0: 高架南下在41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线车道呢，有大纸箱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三号的北上在365公里，关庙服务区前的外侧两线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呢，南下在94.5公里。宝山休息站前的中线车道有老鹰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南下在246公里，口湖路段的内外线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也是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草埔隧道好长哦，哎，前面车辆怎么突然慢下来了？
2: 看起来应该是有车辆发生追撞，哎，哇，还冒出白烟了。
1: 先别慌，我马上开启危险警示灯，然后减速，并且保持安全距离。
2: 没错，千万不要急踩刹车或任意变换车道。对了，车辆如果在长隧道里遇到事故，有没有正确处理的 SOP 啊？
1: 一定要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来车，然后把车辆移到紧急停车带，立即拨打110或119通报事故地点与状况。
3: 车辆行驶在草埔隧道里，一旦发生事故，请立即开启警示灯，并小心驶离事故现场到安全区域，并在车辆后方适当距离放置警示三角牌，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切记绝对不要在隧道内下车，除非有立即危险，否则应留在车内等待救援，保持冷静，依照逃生指示撤离，才能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早！你今晚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跟云南 FM 93.1警广周末派，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蛋白花，高赞高赞。不论你今天是透过收音机或者是透过网络收听的你，我们都要告诉自己，今天是美好的一天，一定要过得好好，好好的过。你今天要打算去哪里玩呢？来到周末的第二天，对不对？不论你要到哪里玩，记得锁定警广，掌握最新的即时路况。开心的早晨时光，现在就要开始咯。我是你最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大白花，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8:06，节目一开始带你来掌握飞航动态。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节目开始的飞航连线，为您连线到的是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由航务员维荣上线说明最新的飞航动态哦。维荣早安。

0: 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带来了解气象资讯。像接下来现在是下着小阵雨，气温是27度，能见度有10公里以上。在今天航班动线的方面，目前国际线、国内线班机都是正常起降，提醒搭机的乘客随时注意最新航班动态。至于国内其他机场的天气状况，北部松山桃园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来到30度。其他部分澎湖金门机场气温大约是27度，澎湖目前是多云时晴，金门则是阴天。而在国际机场的部分，日本的部分包含像东京、大阪、关西、熊本以及冲绳，气温落在28到30度之间，天气晴朗。在韩国的首尔以及釜山，目前气温24到28度之间，多云时晴。两岸部分包含武汉、南京，气温是27度，上海则是气温28度，南港、澳门来到30度，都是多云时晴。东南亚包含新加坡、马尼拉、胡志明市以及曼谷、吉隆坡，气温27到30度之间，多云时晴。最后跟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飞行的安全，在飞机起飞以及降落阶段，使用镭射笔照射飞机。强烈的镭射光束除了会造成驾驶员的心理威胁，甚至可能暂时导致失明，危及飞机上以及地面数百人的生命安全，违者则会处以新台币90万元罚金，或者是7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于死者，最终可以处以死刑。请记得禁止以聚光灯型投射灯光以及镭射光束照射航空器。以上飞航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收听，
1: 谢谢，拜拜。

0: 我跟你说，我找到赚外快的管道了。
1: 真的吗？
0: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1: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0: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1: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2: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4: 欢迎收听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请小心开车哦。
5: 来到了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由交通大队的方开平上线，说明最新的辖区路况。开平早安。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及高速公路周边平面路段部分目前是顺畅好走，另外稍早辖内

0: 起事故发生，地点在中西区的中山路133-177巷与西华南街口。事故现场远景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人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一下再出发。最后响应政府反诈骗宣导提醒您， ATM 没有解除分期付款或验证身份功能，请勿上当受骗，如有疑问请拨165查询。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聚餐、应酬或跟朋友聚会后，如果喝了酒，就绝对不要开车或者是骑车。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判断能力与反应的速度，即使自认清醒，也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1: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车驾驶人酒后驾车，经检测超过规定标准者，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依规定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
2: 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用路人。许多重大交通事故往往都与酒后驾车有关，一次错误的决定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
0: 喝酒后请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
1: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遵守交通规则，守护你我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透早八点十五分，高赞高赞高赞，我是大白花。刚经过两个连线，让您对台南对飞航的路况有所了解哦。我们现在啊，在路况中心有一个路况资讯，我们先来进行提供了。好，在台九线的部分，要请我们的驾驶朋友，如果你今天是要前往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都要来留意哦。因应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哦，万里溪桥双向来实施预警性的封桥，目前采双向各流内侧的一线车道通行。而且呢是严禁逗留的哦，在这个路段呢，一定如果你是通行，那就是按照正常的速度尽快通过哈，严禁逗留。然后并且是这个堰塞湖溢流或者是水位来明显上升的时候进行滚动式的调整。所以呢，如果您是不一定执着一定要走这一条路的朋友，那我们就改道好吗？我们就改道哈，改道。如果您是南下的朋友，由花莲市往光复、瑞穗、玉里跟台东方向的朋友，请您改走台九线花莲市的中正路、台十一线的 OK 南埔加油站，接到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再接到台十一线的丰滨，会紧接着就到台十一甲的光丰公路，接到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再回。

回到瑞里，瑞穗跟玉里。如果您是走台九线花莲市中正路的朋友，

如果你是要往台东的朋友，您是从这个台九线花莲市的中正路会接到台十一线的 OK 南埔加油站，会接到台十一线花莲大桥，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紧接着就接回台东了。如果是南下的车流哈，如果是南下的车辆，就是往寿丰，由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方向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都要来规划改道动线。好的，其实现场呢改道动线呢都有明显的指示，也请我们的驾驶朋友，不论您是要南下或者是北上的朋友，会来使用到台九线的朋友，也请您特别留意了。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5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这一个外侧车道之间，也就是代表它是在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有动物躺平，也请您经过的朋友小心避开。时间来到早上的8:19，我们呢先来了解一下路况哦。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一个很重要的路段呢，就是在国道一号渔港路以南双向全线今天是封闭的，主要是因为例行性的维护工作进行当中，早上的8:00就开始咯，会持续到下午的6:00。所以呢，如果您是要来使用渔港路以南双向的朋友，请您改由渔港路来出口入口来妥善使用。以上呢是现在首先在节目开始先来提醒您的路况资讯了。今天早上吃早餐了吗？礼拜天会不会比较晚起一点啊？吼，你现在可能才刚开始吃早餐，或者是呢才规划要准备出去吃早餐，或者是正在往吃早餐的路上，还是吃饱了呢？好的，不论你吃了什么，吃得开心，吃得愉快是最重要的。你有没有看到饮料杯上面的笑话呢？今天要讲什么笑话？来咯，早餐饮料杯笑话要送给你咯。请问老虎的家是什么颜色？答案是蓝色，因为 blue 虎穴焉得虎子。

法国小企鹅所带来的歌曲《蹦蹦》。时间到早上8:24。今天的天气状况是如何？我觉得今天天气还是相当不稳定哦，时而下雨，时而大太阳，所以呢，这个落差很大的气候之下。好的，不好意思哈，来，落差的气候之下呢，可能会让你的身体觉得，哎，又湿又黏又热的，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好好的，除了这个选择衣物的穿搭之外呢，我们基础的防晒做好，然后呢，水分的补充，这些呢，都是相当重要的哦。我们就先来掌握在台南、高雄、屏东的整体气候是如何咯。首先我们先看到台南，台南呢今天的气候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哦。整体来说天气是舒适的，不过降雨几率来到 40%， 比昨天更高哦。在台南昨天有没有下雨呢？那如果昨天是有下雨的，那今天不要松懈，因为今天也会下雨哈。下雨几率来到 40% 哦，温度28-32度，感觉舒适，但是又是闷热的天气啊。在风浪的部分，偏南风4-5级，在雷雨区呢，阵风8级，浪高1-2公尺，小浪转中浪的等级哦。在台南整体来说呢，闷热当中有降雨可能，所以如果你是要从事户外活动的朋友，请您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还有防晒一定要做好。

紧接着来到高雄，高雄的整体气候是如何呢？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在舒适的天气之下呢，降雨几率高雄是50%，一半的降雨几率。我现在从主播室看出去外面的天空，下雨，对不对？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下雨呢？今天降雨几率一样是很高的，温度28到32度，闷热的天气也一样会让你湿湿黏黏的哦。在今天的风浪部分呢，偏南转西南风4级以下，雷雨区的阵风8级，上午会转5至6。那请特别留意了，在浪高的部分呢，1至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的等级。在高雄啊，今天整体来说气候是闷热又潮湿的，那伴随着可能出现的阵雨，你记得外出的时候

也不要忽略中暑的可能哦。中暑也是相当几率蛮高的，所以呢要请您特别留意我们中暑的部分来做好防范。那当然下雨的部分我们也要做好雨备哦。外出的朋友记得雨具都要带着。最后来到屏东，屏东的气候是如何呢？在屏东整体来说，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来到 50%， 温度呢是26度到33度。在屏东整体的气候来说呢，虽然有下雨，可能温度稍稍低一点，但是呢没有下雨的时候又飙升得很高，所以呢在这个气候之下也是容易中暑的哦。所以在特别在高雄在屏东活动的朋友都请你特别留意了。风浪部分呢，在西北转西南风四级以下，雷雨区的阵风八级，上午转四至五，在雷雨区的阵风八级，下午会转五至六哦。那阵风跟雷雨的部分也都要请你特别留意了。浪高呢一至两公尺，小浪到中浪的等级。在屏东来说呢，整体的气候是潮湿，而且有明显降雨的几率哦。那当然，请您特别留意了，外出的时候要记得中暑的风险啊。好，喝一口水，喝一杯饮料也是可以的啦，我们不论是采用什么样的这样的饮品能够补充水分，那当然记得糖分我们要好好的控制一下。时间来到早上的8:29。

0: 这首歌是棉花糖所带来的，我们来拍一张照。
1: 南部施工路段你要注意听哦。
0: 南部施工路段为您会诊播报，来注意听咯。首先我们先看到在国道上的施工，今天现在立刻马上，这就是现在的时间就在进行了，请您特别留意哦。国道一号渔港高架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办理的是例行性的维护工作，所以呢请您特别留意了，今天早上8点钟会持续到下午的6点钟，也请您要来使用渔港路以南双向全线的朋友都请您特别留意，都要在渔港路就要来进行改道咯。那如果您是短程的朋友，那就建议您不要上国道了齁，就直接在平面道路来使用了。现在车流还没有很明显的出现，大概都到10点左右齁，车子呢就会明显开始进行排队的现象了。尤其在这种例行性的维护工作的时间呐，很有可能车流就会拥塞在下交流道的这样的一个路段。所以呢也请您提前规划您的行车动线咯。紧接着我们看到的是在高雄的施工，那今天呢是7月19号礼拜天，不过呢因着天气比较不稳定齁，我们原本预定的施工当然就是已经预定好的，那如果呢是因为下雨的情况，很有可能就会往后来做递延哦。那今天预定要施工的路段是高雄市的鸟松区球场路，这个是夜间施工哦，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球场路往东的方向，从建工路的203巷往文中一巷间的这一段球场路是来封闭施工的，那当然遇到下雨有可能就会来进行改期。不过呢先让您知道，如果您是会来经过晚上会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那就要看看到底有没有正常的在施工，如果因为下雨的状况那改期了，那当然您就可以来通过这个路段。不过呢还是思索一下啦，我们先想好改道动线齁，怎么骑怎么走会比较顺畅，避开这些施工路段，就避免您遇到封闭的时候临时要来想改道会比较困难一些了。好，紧接着我们来到了屏东，在省道部分的施工。

10.2公里，这个路段呢是在屏东县的潮州镇光复路段进行的，是供水的沿管工程，会占用机车道还有部分的外侧车道，其余车道正常通行。早上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都是施工时间。紧接着来到台十七线，台十七线呢北上方向269.7到267.0公里的路段哈，这个路段是在屏东县的芳寮乡永祥路口至嘉东乡的嘉禾路段，那进行的呢是再生能源的改善工程，会来占用内侧车道、外线车道正常通行。紧接着呢一样也是在台十七线的施工哦，台十七线的施工，这一个施工的公里数呢是在264.5公里，也就是落在林边大桥。林边大桥进行什么样的施工呢？这个就是伸缩缝的工程哈，那才半半施工。如果呢没有受到天气的影响，以上的施工都是会进行的哦。那半半施工的方式呢，就是会封闭一个车道，然后开启对向车道来单线双向通行。

时间呢都是早上的九点钟，一路持续到下午的，我们来看一下哦，一路持续到下午的四点钟，好，所以呢，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留意当心。台十七线的部分呢，还有一个路段也是在施工啊，那就是在台十七线双向260.2到260.9公里，这个路段落在屏东县的东港镇大潭路段，进行的是水沟盖的改善工程。还有这个箱涵的改善工程哦，那这个路段施工会来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双向的外侧车道正常通行。如果呢是有施工的正常进行的话呢，现在都已经是开始施工的时间了，如果您预计要来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留意安全，放慢速度咯。我们再来补充一下，在台24线也有预定的施工哦。台24线在双向的 8.5 到 9.1 公里，这个路段是落在屏东县的长治乡中心路段，进行的是供水的沿管工程，那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每天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

在台24线的 10.9 到 11.1 公里的路段，也就是屏东县长治乡的苍荣街，这个路段呢同样也会进行施工哦，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那会占用到的车道是西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省道的这个施工啊，看起来都会维持一些路段，维持一些车道是有施工，那维持一些车道是有通行，所以呢虽然施工进行，但是仍然会通过这个施工路段，仍然是有道路可以通过施工路段的，只不过在施工上面确实会比较没有那么好走啦，所以当然建议您要来经过以上施工路段的朋友，事先规划您的改道动线会比较顺畅一些哦。

0: 来到了我们的国道路况，国道路况为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由交控中心的嘉平上线说明最新的国道路况喽。嘉平早安。
1: 大白花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呢，在南部国道路况，不管是在国道一号三号还是国道八号十号的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另外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而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在7月19号，也就是今天哦，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下午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封闭时间点是在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那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那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7月20到7月23，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匝道，也就是说台88西向五甲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还有4到188要衔接国一北上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行经封闭路段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拜拜，
1: 拜拜。
2: 今天天气不错哎，不如开车去山上走走。
3: 哎，等等，你有先查路况吗？
2: 查什么路况啊？我有开导航啦。
3: 哎呀，你不知道，如果山区有豪雨、台风或是土石流风险，公路单位可能会实施预警性封闭耶。
2: 预警性封闭？可是我看路还在那里啊。
3: 路是在，但危险也可能就在前面啦。为了避免落石坍方或是溪水暴涨造成伤亡，主管机关会依灾害防救法第30条第1项第3款执行道路预警性封闭措施
2: 啊。原来是提前保护大家的安全，可是我偷偷开进去应该没有人知道吧。
3: 你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吧。而且依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擅自进入警戒区域或是不遵从管制措施是会被处罚的。
2: 哈，这么严重哦。
4: 提醒您，公路预警性封闭是为了守护您我的生命安全，豪雨台风期间请务必配合道路管制措施，不擅闯不冒险不心存侥幸，行前查询路况资讯，平安出门安全回家。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时间来到早上8:47。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周末派，我是大白花，高赞高赞。好，我们收到排除讯息了。刚才提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5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外侧两线车道之间呐、动物躺平的部分已经顺利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好的，在这一个特殊的时节应该说特殊的时期，要请您特别留意了。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要请您特别留意了那在万里溪桥双向已经实

是预警性的封桥了。目前双向会各留内侧的一线车道来通行，所以建议我们的用路人都要来提前规划改道动线。

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技能撒，接通后段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紧接着就要进入到第一个小时最后一个小单元，外语歌曲情报站。

五月天志明与春娇。时间到早上8:54，来到了外语歌曲情报站。今天要来听哪一个语言的歌呢？法语。那觉得法语就很浪漫的感觉。好，这个歌手呢叫做伊莎贝尔费热弗鲁勒热弗鲁瓦。伊莎贝尔热弗鲁瓦。他的艺名叫做 ZAZ，对不对 ？Zaz， 好，这个是一个法国的唱作歌手。Zaz 的音乐呢，其实融合了爵士乐、民谣、灵魂乐，还有法国综艺音乐的风格。他从2001年开始音乐工作。很厉害的是，他首张的专辑就一炮而红，哎，怎么这么强啊？在这个全世界呢，目前这个歌手呢已经售出500万张的专辑了，在法国售出超过200万张，所以代表他在本地，就是在法国呢，其实是相当受到欢迎，知名度也是相当高的一位歌手。我们来听他的作品咯。

今天介绍的是法国歌手伊莎贝尔·热弗鲁瓦，艺名叫做 Zaz， 这个是一个法国的歌手。那刚刚听到他的歌呢，这个是2010年他凭着这个同名专辑里面的这首歌，在国际的乐坛上取得了巨大回响，推荐给您咯。那当然多认识一些歌手，也可以看见世界有多么的大。要接近九点钟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我们待会见。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好听话。
1: 来点小爱爱。
2: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我在五号呢，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台三线北上在240公里，

0: 到239公里之间，林内路桥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砂石掉落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八线在21公里往东势的方向也是有落石掉落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78线西行在35公里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路段到房里路段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00会进行垃圾的捡拾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到石潭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30呢到中午的12:00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邀请驾驶朋友们呢多多留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我是仁勋欧巴，欢迎来参与这一场全新革命的发表会。近年来极端气候带来强降雨，正在挑战我们的交通韧性。为了让大自然因素影响庸碌人的安全，高工局研发出了最新的防御策略，要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这不只是一次改建，更是一场对抗洪汛的全新革命。
2: 哇哦 ，amazing！ 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要确定呢。国道一号每天车流量那么大，难道要把国道整个封闭吗？这对大家的生活影响也太大了吧。
3: 刚好相反，我们导入最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之下进行升级。目前这项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进行最关键的极限工程。
1: 没错，这就是我们工程美学的最高境界。为了维持主线正常运作，整个更新计划共规划了5个阶段的精准交尾施工，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最具指标性的第3阶段。
2: 那我们这群开车的用路人经过这个区域时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3: 很简单，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改道，现在改由临时匝道汇出主线了。只要驾驶朋友开启最高警觉，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改道标志，降低速限，小心行驶就行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周末有空吗？想不想去看火箭发射呢？
2: 哇，也太酷了吧！听起来很赞呢。但是要去哪里看呢？
4: 国家太空中心和屏东县政府共同主办2026第二届台湾杯火箭竞赛，最终决选出21个队伍，其中屏东实验中学入选了2队呢。
5: 决赛为期3天，7月24号到26号将在牡丹乡旭海科研火箭发射场举行。
6: 另外，无法到现场观看的民众也不用担心，3天的比赛除了旭海集会所会全程转播之外，7月25号在屏东市仁爱国小活动中心将举办第二届火箭发射派对。火箭发射决赛全程直播，配合专家讲解及多视角转播，让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4: 活动现场还有太空科学体验摊位与舞台表演，透过实作与互动推广太空教育，展现台湾火箭研发实力，并且免费开放一般民众与师生参与。
5: 7月24号到26号，2026第二届台湾杯火箭竞赛，邀请您一起为屏东青年选手加油，共同见证台湾青年探索太空的热情。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4: 哦，天气好热啊，假日可以去哪里呢？
6: 来高雄大港阅兵啊，
5: 全台最强最消暑的夏日冰品盛典再度引爆港都。
4: 没错，夏日炎炎就该来高雄吃冰，清凉消暑。
6: 超过45家全台人气冰品品牌，在地经典名店，创意冰品职人及特色餐车一次满足。
5: 今年全面升级互动体验内容，特别结合哈马

0: 星的百年制冰产业历史，推出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还有趣味游戏人气票选。
1: 哇，真适合全家吃冰、逛市集、畅游哈马星。
2: 2026大港阅冰7月18、19号在捷运哈马星站2号出口登场。
0: 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3: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
4: 时间来到早上9:08，金广周末派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高赞高赞。首先我们先看到路况中心的路况，为您更新补充，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三路58号前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来到了苓雅区的铁道一街635号前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现在国道上其实整体的车行速度都是很棒的，请大家呢继续维持。那当然我知道这个时间点有可能车子还没有开始涌现啦，所以现在开车是最聪明的时间，因为车辆卡旧哈，然后整个车行速度就是顺顺顺，所以呢也请大家在这一个使用国道的时候，现在是最棒的时间哦。另外也要提醒您，因为今天的天气变化确实会比较大，有时候上一刻没有下雨，下一秒雨下来了，所以外出前开车出门前请特别的检查一下车子的这些基础的设备哦，包含雨刷，这些设备下雨天会用到的都一定要先给它检查好。在雨天呢，当然开车出门有时候时而大太阳时而下雨，所以呢请您外出车头大灯打开，因为你不晓得下一秒会不会晶晶雨区啊，所以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那当然多点配合多点注意，那我们行车上就会多一份安全。时间来到早上9:10。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待会就带大家出去走走玩玩。今天哪里有活动，大白花带你们去走走玩玩咯。先听一首歌，草东没有派对带来的山海。

草东没有派对所带来的山海。时间来到早上9:15，今天去哪玩？今天打算去哪里走走玩玩呢？虽然气候啊有一些些的不稳定，不过呢也不会影响到我们出去玩的心，对不对？一定要保持这个要游玩齁，要给他个身高五高魁齁，因为今天是礼拜天，对不对？一定要好好的玩一玩，好好的放松一下。有时候玩呢是为什么？是为了要放松，为了要疗愈周一到周五哈这个辛苦工作哈，所以呢在六日就要找到最适合你的放松方法。首先我们就先来看看在台南、高雄、屏东各有什么活动正在进行中。首先我们先到台南暑期亲子派对，在尖山皮度假村。好的，这个呢度假村呢有办的这一个暑假派对齁，其实内容相当的精彩哦，有很多的表演团队，还有结合这个台糖8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哦。活动整体规划相当适合亲子互动哦。紧接着我们就来到了万国童话与风筝嘉年华，在哪里呢？在七股，台南的七股盐山，还有各大商圈。很可爱耶，在这个万国童话跟风筝嘉年华的活动里面啊，有一个叫做暑期小小警察体验闯关的活动。你们想很可爱的小朋友齁，那穿上了警察的制服，其实就会觉得更加的萌啊，更加的可爱。不论你选择哪一个活动，其实呢重点就是让亲子都能够在这个愉快

快的时间放松，创造最好的互动经验。紧接着来到了高雄，高雄有什么样的活动正在进行？

士兵大概在几分钟以后就会觉得，淡薄啊，刮刮啊。所以呢，在大热天吃冰好像是很多人的选择。你喜欢吃什么样的冰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很流行八宝冰，你们是不是也很喜欢吃像这种类型的冰呢？后来有越来越多种的冰品，像什么雪花冰啊。那我昨天我看新闻的时候发现，哦，连减重机长都可以来做成冰品了，我是觉得哇，好好奇哦，不知道那吃起来是什么样的口味。各式各样的冰品有50几种的选择哦，台式的创意刨冰、意式的冰淇淋到南洋的创意冰品都会在大港阅兵出现了，所以不论你喜欢吃什么样的冰都是最好的选择。我突然之间脑袋闪过，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你有吃过绿豆的冰吗？后来这些冰品确实好像很少出现在就是生活当中了。所以呢，如果有机会，那当然去寻找这些童年的回忆。大港阅兵就在捷运的哈马星站2号出口。另外来到了这个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有举办一个活动，叫做2026花露露同乐节。今年呢，以出发吧探险队为主题，在7月19号啊，同乐节要迎来尾声咯。如果你还没有去的朋友，赶快把握机会，赶紧去走走逛逛。最后我们跑到了屏东，屏东有什么样的活动正在进行中呢？有一个好特别的活动啊，这个叫做雷克斯踢踏舞团，它叫做一日三省，三省三省吾身。蛮特别的哈，这个踢踏打击秀蛮有趣的哦，它融合了美式踢踏，还有街舞，还有敲击乐，还有戏剧表演，就是呢，它是一个非常精彩，节奏是融合在一起的。你想象一下那种又有人进行表演，又有节奏乐，又有美式踢踏舞，又有街舞。我想视觉的冲击跟文化的飨宴一定是相当丰富的，在屏东演艺厅的音乐厅来举办哦。喜欢这些活动的朋友，那当然要上网搜寻。有些活动呢，它是需要付费的，那就经过这个付费的流程，去好好的选择你最喜欢的活动咯。接下来还有一个活动可以推荐给您，就是在这一个，我们来看看，在屏东县立美术馆展出的《当繁花盛开》日本当代艺术展。在室内的静态活动艺文行程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好好的去欣赏一下艺术作品，会让你的身心灵得到更深一层的满足哦。如果你喜欢动漫的朋友，可以到屏东演武场来欣赏这个平常心由传奇交汇月台特展。里面呢有包含美式的英雄、动漫的经典，还有跨世代的人气角色珍藏，是非常棒的展览哦，欢迎您去走走看看。以上的资讯提供给您，那今天不论选择要去室内还是去户外的活动，都是最棒的选择，有出去走走就很好了，对不对？那当然在出去走走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找到让你可以放松的感觉。那还有今天呢，很多人会选择开车出门，那当然你要去的地方也要先搜寻一下是不是有停车的位置哦，千万不要随意乱停，停车所造成

后续的问题可能也会让你觉得哎呀这阿脏哎哈，所以呢选择大众运输工具也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哦。时间来到早上9:23。

刚听到的歌曲是木星为你写了一首 R&B。 时间到早上9:28，我们来补充一下高雄市的即时路况。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松心路18巷4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来到了大寮区的自立路1号前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冈山区的仁寿桥仁寿的路桥上后，请您特别留意了有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林雅区的光华二路跟林溪街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三民区的顶仓街287号前交通事故处理中。小港区的沿海三路58号前林雅区的铁道一街635号前都有交通事故，都在处理中。时间来到早上的9:29，9:30连线总网听景明之间，景明之间后再回到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待会见。

0: 景明之间。
1: 为守护民众交通安全并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警方不论白天黑夜，平时或假日，24小时执行巡逻守望勤务。7月11号凌晨2点多钟，八威台风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期间，花莲警分局员警在花莲市区巡逻时，发现一辆行车不稳的小货车，查询更发现这辆小货车已经通报失窃，警车驱前拦查，没想到驾驶竟然拒检逃逸，警方立即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随后另一辆警车在花莲市中山路跟大同街遇上这辆小货车，48岁的张姓驾驶见警车迎面而来，竟然没有刹车，直接冲撞，之后在撞上停放路旁的汽车才停下，所幸没有人员受伤。48岁的张姓驾驶当场被逮捕，车上搜出安非他命毒品，张姓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被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汽车窃盗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轩表示，警方执行公权力没有空窗期，即使台风夜也丝毫不懈怠，照常执行巡逻勤务，查缉不法。
2: 该车拒检逃逸，同仁立即通报拦截围捕，过程中小货车擦撞到警车及路边的汽车后才停止，盘查过程中起获毒品安非他命，立即将其控制逮捕，全案将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汽车窃盗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花莲县警局交通队7月初在花莲吉安乡建国路街头拦下一辆违规机车，原警盘查骑士身份时，对方流利地报出身份证字号，不过警政系统却查无此人，骑士坚称自己没有谎报身份证字号，进一步比对发现，原来骑士是故意报错身份证字号开头的英文字母。追查发现，这名骑士14年前因为侵占罪被高雄地检署发不通缉，然后展开逃亡，并与家人断绝联系，失踪12年之后，在2年前被家人申请死亡宣告，却在如今在花莲被活逮。警方透过视讯跟高雄地检署取得联系，由检方办理撤销死亡宣告，并依规定将这名44岁的陈姓男子解送归案。花莲县警局交通队组长陈天丁说，
3: 后经查证，陈男因通缉潜逃期间与家属断绝联络，家人苦寻无果后，于民国113年向法院申请死亡注销并注销其户籍，原警当场对逃亡14年的死亡注销陈姓男子实施逮捕，随后解送高雄地检署归案。
1: 花莲一名林姓女子因为贩毒案被判刑定验，最近即将入监服刑，却在日前驾车在花莲县瑞穗乡温泉路三段跟祥北路二段路口违规，被巡逻员警拦下。盘查过程，原警机警的察觉林姓女子精神状况不佳，征得她的同意下

0: 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原本就将入监执行的林姓女子，服刑前又毒驾被逮。凤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邱建立说：“
1: 警方咨询巡逻勤务时，发现该车有交通违规情形，拦查过程中察觉驾驶精神状态异常，经征得其同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随即依涉嫌不能安全驾驶罪依法逮捕，并采集尿液送验，全案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检警分局日前在花莲县寿丰乡溪口路跟台九线路口巡逻时，发现一辆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行经，警车鸣笛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不过他竟加速逃逸。
2: 前方重机车，请立刻停车受检。
0: 警车尾随在后，并持续广播要求骑士停靠路边。骑士绕行五分钟之后，见逃无可逃，才终于停下车。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70岁的陈姓男子不但骑乘的机车车牌已经被注销，酒测值还超标，全依公共危险罪嫌侦办，不服稽查取缔、使用注销车牌等违规，则予以举发。
3: 透过 M-Police 车辨系统执法，侦测到前方停等红灯的机车为注销车牌状态，在同人欲上前拦查时，驾驶的陈姓男子竟拒检逃逸，在同人的努力之下，最终仍顺利将其拦停，发现其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除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外，针对其使用注销车牌、不服稽查及酒驾等违规行为，经依法举发。
0: 花莲县警局强调，警察巡逻的最核心用意在于预防犯罪跟维持社会治安，透过在辖区内的高频率现身跟机动性移动，达到吓阻犯罪、快速反应突发状况，并深化社区安全感。当突发治安或交通事件发生时，巡逻警力可以最快速赶抵现场，进行初步处置，拦截不法分子或缉捕逃犯，主动发掘犯罪线索，发现可疑人事物即刻通报警方，警民合作，共同营造安全的生活环境。以上警民之间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5: Oh my God.
4: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6: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4: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7: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9: 时间来到早上9:38，听完最好听的单元，警民之间又回到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喽。我是大白花，

我们现在来补充一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哦。我们听众朋友说啊，现在在前镇开始落雨啊，吼，真顶的落雨，咱遮雅家是不是也在落雨咧？我从主播室看出去，外面天空暗暗的。今天的雨啊，其实跟昨天一样，下得又急又快，所以呢，打算要外出的朋友，即使是一下下，你也要把雨衣带着，雨伞带着，可能对于我们临时而来的雨势，你就可以很好的因应哦。这个雨啊，下得又急又快，也是相当大，它会让你全身淋湿的呢。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好，一下子一点点路而已，不然我就骑快一点。可是我会发现，其实你这一点点路，那个雨越来越大，会让你全身湿透啊。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所有人今天在外出都要平安顺利。那当然我们做好准备，我们下雨的准备，这个防晒的准备，好，然后水分的补充，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外出的时候都可以做好的哦。再度提醒我们开车的同仁，开车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了，如果行进雨区，车头大灯请打开。

0: 你讲不是我讲，
1: 不是
0: 我讲啦。
2: 其他都是讲，我是
3: 在讲。911跟动力火车所带来的探笑人，时间来到早上的9:45。听歌说故事，音乐好暖心。生命中总有那首歌在特别的时间出现，透过分享旋律背后的小故事，带大家由歌曲走进一个个生活日常。今天的点播呢，点播者呢是以前呢我在工作领域的一个姐姐，鱼林姐姐，她所点播的歌曲。哦，他都很客气的说，他不知道要说什么话。那我要跟你说咯，人生是最勇敢的跨越，不是在顶峰的时候展翅，而是在跌落谷底的时候，学会接纳自己的脆弱。我知道这一场车祸对你来说造成生活很大的转变，你经历了一段很辛苦的过程，从什么都可以到事事需要人家协助。这个心理的落差跟挣扎，其实旁人很难体会。人的尊严让我们习惯展现得很强大，因此要转身去承认自己需要被照顾，需要依赖别人，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记得，接受协助不代表你失去了价值，只是在此时此刻，你的身体在修复，你的灵魂在休息，这个只是一个过渡的时间。懂得在受伤的时候伸出双手接受照顾，你知道吗？其实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坚强。所以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还有耐性，不要急着证明自己什么都可以做。现在被妥善的照顾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在未来走得更稳。现在的经历是生命当中一个最深最深的修炼，只要你还在呼吸，还在坚持，那你就从来没有被击倒。你说你喜欢老歌，那我就为您点播一首你曾经在卡拉 OK 时间的时候唱过的老歌。我只有听到他唱这个歌曲，但我好都不记得这首歌的歌名。好好的去搜寻一下，原来这首歌啊叫做《未及都是命》。来咯，今天选播的是李翊君的版本，献给大家，献给正在收音机前面努力的你。

刚听到的歌曲是李翊君所带来的《危机都是命》。这首歌呢，可能曾经在姐姐的生活当中曾经听过的歌，朗朗上口，能够在卡拉 OK 一展长虹、一展长才的歌曲啊。每一个人在生活的过程当中，都一定会经历一些挑战，经历一些我觉得是没有办法预期的变化。既然没有办法预期，就代表我们是无法掌握全部的。那遇到了，我们就好好的去处理它咯。时间来到早上9:53，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个你，即使正在面对难题，我们都可以好好的

我觉得应该是用比较正向的态度去处理它。或许说的容易，做的困难，但是需要有人听你说。如果你愿意跟我分享，那当然希望你可以写信给我。有时候呢，我觉得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呢，在对话的过程当中，都可以听到好多的期待，都可以听到好多的想望。当我们想望逐渐出现的时候，那个力量就会长出来。你愿意跟大白话分享的话，欢迎写信给我，写到高雄分台，我一定会收到的哦。谢谢你。时间来到早上9:54，我们现在来补充一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今天在国道一号有施工，请您特别留意哦。国道一号渔港路以南双向全线今天都是施工哦，早上8点到下午6点，所以呢都是封闭的，也请驾驶朋友运用渔港路的出口入口来使用国道一号。另外一个路段比较辛苦的是国道10号啊，目前看起来车辆多起来咯。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下左营端的出口车多速缓，速度降在60左右，接到平面道路你需要多点耐心。另外要上国道10号左营端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同样车辆多起来咯，车行速度降在60-80左右。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在安全的时刻要提醒您，在安全的时候你才可以打电话0800000993，接通后段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蔡多多刷打来喝文来。好的，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说，现在目前台南永康没有下雨，高雄六龟也没有下雨，哦，不错哟。不过现在真的在落雨，我们这样感觉也收短淡薄啊在落雨。你现在在哪里呢？今天的雨势啊，有可能上一秒没有，下一秒又出现了，所以还是要请您做好预备哦。时间接近十点钟，连线总网会诊路况，待会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待会见。

点哦嗨哟！不管你昨天过得怎么样，要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好的安排。你只是悄悄乖乖，悄悄过来。嘿，我是杨小黎，新的一天，我们要一起加油哦！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汐止到大华系统的路段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国道五号呢，北上在头城入口一上来的地方有很多的三角锥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呢，北上在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路段到房里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台61线的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呢，旗顶路段到房里路段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垃圾的捡拾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到石潭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7:30到中午的12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台3线北上在240公里到239公里之间，在林内路桥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砂石掉落，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78线西行在35公里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We'll be right back.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2: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3: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3: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3: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4: 警广欢迎您加入。
5: 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周末派。
6: 时间来到早上10:05，警广周末派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大白花。好的，再度提醒您哦，因应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来实施双向的这一个预警性封桥。目前呢，双向各流内侧一线车道来通行，那当然建议您改道、改道、改道。现场呢都有改道的指示来做，改道的指示动线哈。那当然也请我们驾驶朋友，如果可以的话，那当然改由其他的交通动线会比较顺畅一些，也比较安全一些了。那管制的路段就是在台九线的部分，也请我们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多多留意安全。在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为您更新补充，高雄市的小港区高凤路的新厝加油站前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小港区的松信路18巷4号前交通事故处理中，大寮区的自立路1号前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来到了冈山区，冈山区的仁寿路桥上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冈山交通分队现场处理当中。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来看有一个路段比较辛苦一些哦，国道10号，国道十号西行左营端出口，由顶金系统要下左营端出口，车多，速度40-60左右。那在东行左营端入口，由左营端入口来到顶金系统，增阳有靠告电金系统，今晚卡索个卡板哦，20-40左右的车行速度，走走停停，车多速缓。国道1号有一个施工路段，再度提醒您，国道1号从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6点钟，在渔港路以南双向全线都是封闭的，进行的是桥梁的例行性维护作业，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如果要使用渔港路以南双向全线的朋友，都要从渔港路来进行改道，不论是上交流道或是下交流道，都要从渔港路就要来进行改道，所以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提前规划您的行车动线，短程来使用。

渔港路以南的驾驶朋友，就建议您不要上国道了哈，不要上国道了，这样会增加您排队等候的时间呐。以上路况提供给您做行车动线的参考，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记能撒接通后端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好的，依据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国道一号下营到新营路段，吼，是不是就大嘞？我现在开启这一个即时画面上来看，吼。

目前这个路段雨很大，驾驶朋友请您打开车头大灯。今晚咱国道一号吼，下崖到新崖的路段在落雨，对不对？你车头大灯一定要打开哦，看起来雨势不小呢，吼，雨势不小呢，所以还是要请您车头大灯打开。那目前看起来大家的车行速度都是相对的比较慢，注意安全，安全最重要。

你所在的位置哪个路段也在下起大雨呢？来告诉大白花哦，你对这个路段在落后哈。好，不论你在哪一个路段行驶，我们路是往前开的，有可能下一秒钟你会经历雨区哈。车头大灯打开，点明你前方的路，让别人也可以看见你，麻烦喽。时间来到早上10:14。

补充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三民区义华路272巷15号前交通事故处理中，湾爱街83号前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紧接着要进入到景广周末派第三个小时的特色单元，来到礼拜天是什么样的单元呢？礼拜天是咖啡因话语哦，每周我们来分享最实用的生活小语，结合故事，那当然让话语像咖啡因一样提振精神，让听众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安定的力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什么呢？那就是爱迪生的故事。在开发实用的电灯泡的这个过程当中，爱迪生跟他的团队尝试了数千种不同的材料来制作灯丝，从碳化棉线、竹纤维到各种罕见的金属，经历了成千上万次的失败。当时一位助手感到相当的气馁，他对爱迪生说，我们已经失败了这么多次却毫无进展。爱迪生则乐观地回答说，我们没有失败，我们只是成功地发现了数千种行不通的方式。正是这种不懈的精神，让我们最终找到了最适合的材料，成功了点亮世界。

今天的金句跟大家分享是：天才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今天的咖啡因话语跟您分享，正在努力中的你，我们一样，虽然不是天才，但是我们的汗水也不能输啊。

刚听到歌曲小野丽莎所带来的思念满意。你开车在哪里呢？现在好多的路段下起了雨了，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您小心留意，注意安全，记得打开车头大灯。时间来到早上10:23，现在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要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渔港路以南双向全线今天是封闭的哦，主要是因为桥梁的例行性维护作业进行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要从渔港路就要来进行改道。早上8点持续到下午6点，所以呢，请您先规划改道动线吼。咱即马先算好要安那行哦。如果您是短程要来使用渔港路以南的朋友，那就建议您不要上国道了吼，避免在渔港路的出口入口来进行等候排队这样的一个现象哦。目前在国道10号左营端入口出口双向遮阳入口到电金系统，电金系统要落遮阳出口齁，现在看起来车辆都比较多哦，

0: 车辆多，车行速度慢，大概在40左右的车行速度。敲门记得楼大，是不是在落雨嘞？如果一旦下雨，车行速度势必会变得更慢，也请驾驶朋友一定要来小心留意，注意安全哦。另外，在国道10号翁当的方向，搁在和翁当的方向，按照到按照系统哈，目前看起来车速有较慢哦，60到80左右的车速哦。通常在这一段车行速度变得比较缓慢，主要是因为啊，可能要接到国道3号，或者是现在的天气不稳定的状况。所以呢，也请我们驾驶朋友留意当心，目前掌握到的是燕巢到燕巢系统，国道10号往东行方向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其实应该是双向齁。国道一号北上，尤其在这一个路段应该是下雨的状况齁，所以呢下营系统到新营目前车行速度相对缓慢，雨势应该也是蛮大的。也请我们驾驶朋友开启车头大灯，那当然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过了新营以后，天气应该就会比较稳定一些了。也请你一定要留意安全，小心通过。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2: 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3: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4: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次长陈彦博。开车行经路口时，请务必遵守慢看停三步骤。慢，行经路口时要减慢速度；看，随时注意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遇有行人马上煞停，让行人优先通行。多一分注意，让交通更安全，社会更美好。交通部关心您。

0: 维里安所带来的《狼》。怀旧旋律伴你开车，好青春，脑筋急转弯。
1: 大声祝你天天年轻。
0: 来到了脑筋急转弯的歌啊，哇，想破头啊！六个字，经典怀旧。一样哦，来到了这个七月份，我要找六个字的歌名的歌哈，推荐给我，快快快！今天大白花一样为您安排经典怀旧六个字的歌名的歌，希望能够让你听得过瘾。下个礼拜呢，一样还是要播六个字哈，我每天都在想六个字，很努力很努力哦。如果你有歌单可以推荐给我哈。好，那今天呢就来听歌咯。听歌前我们先看看路况有没有什么新的即时路况。

首先我们先看到高雄市区的交通路段哦，来前镇区的冈山中街103巷30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三民区的觉民路跟阳明路的交叉路口，三民区的民城一路跟民族一路的交叉路口，三民区的义华路272巷15号前跟湾爱街的83号的这一个路段也有交通事故，都在处理当中。紧接着来到左营的华夏路跟至臻路的交叉路口，大寮区的例行路1号前，目前以上路段都有交通事故，也在处理当中。经过巷弄街口，放慢速度，小心再小心。国道一号目前下营到新营路段，看起来因为雨势庞大雨势磅礴啊，就往这里路段热大吼，所以请我们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放慢速度，小心通过。那当然我知道雨大，速度大家就慢下来了。现在目前呢，看到我们路网图的这个速度的部分下营系统到新营确实是比较辛苦的路段啊。那同时伴随着下大雨，也请您打开车头大灯，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麻烦您。再度的提醒您，今天在国道一号渔港路以南双向全线都是封闭施工的哦。早上8点钟到下午6点钟都是桥梁维护的工作时间，请驾驶朋友先行规划改道动线，从这一个渔港路的出口入口才可以来使用国道一号。再度的提醒您哦。真的要听歌咯，来咯，6个字经典怀旧，猜歌名猜歌手，第一首为您准备的是金耳朵们听出来了吗？

这首歌是谁唱的呢？我觉得声音辨识度其实挺高的哈。张栋梁所带来的《北极星的眼泪》，接下来要来听六个字经典歌曲。

0: 生，
1: 想看自己从前，
0: 从前的幸福和愚蠢，
1: 电影里主角
0: 回头的泪痕，那泪痕
1: 忽然好想旧情人的
0: 柔软双唇。
1: 人一辈子常常只有
0: 一次缘分，

0: 所以你觉得旧爱还是坠迷吗？
1: 皇兄，你我的老婆都在听这个专辑，就在找死吗？
2: 这首歌《旧爱还是最美》，苏永康跟黄家强所带来的歌。

熟悉的旋律，希望可以唤起你哎，对于旋律那一段令你去应该说令你印象深刻的时光。待会会再为大家选播几首哦，时间来到早上10:46。好的，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冈山中街103巷30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

再度提醒您，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请您特别留意万里溪桥双向进行预警性的封桥。目前呢，双向各采内线、一线车道来通行。那当然建议您改道，改道会比较安全一些哦。那如果呢要来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那当然也有现场都有改道的指示，请您特别留意。

可爱的慧如说瞬间拉回幼稚园。确实这首歌很久了哈，几尊轰几尊轰。这个歌手是谁？张秀清。其实我在看他的这个歌手封面啊，真的有确实是有点年代感的这个唱片专辑了哈。好，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你正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啊。那不过呢，听到这个熟悉的旋律，应该是爸爸妈妈们都有唱过的歌哈。几准轰，几准轰。10:53，我们来补充一个路况：国道一号北上361.1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在外线车道上有故障车停放，不晓得有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哦。所以，请您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一个故障车的部分，人车安全，请您特别留意，小心避开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361.1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请您特别留意，现在在外线车道有一部故障车，小心避开。

即时画面看起来在左营这边还雨还没有给它下得很大就是还没有整个下下来。那也要请您特别留意哦。目前国道一号北上 361.1 公里就在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我们有听众通报说在外线车道上有故障车停放，请您特别小心避开外线车道。特别小心避开外线车道。如果您已经经过了国道一号北上，从高雄建国九如中正上了国道一号，接近顶金系统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外线车道有一部故障车停放，请您小心再小心。时间来到早上10:54，今天的三个小时一下子就过了耶，来到了尾声。接下来时间要交给新代为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服务了。今天的天气状况依然不稳定哦，有可能现在没有下雨，待会就会下起雨了，所以请您今天开车出门也要特别留意安全。那当然车头大灯请您提前打开。好的，谢谢我们听众朋友有来补充哦。国道一号北上 361.1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对不对？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上各站一个人。好，所以代表现在这个路段除了故障车以外，也有驾驶是站在车道上面的，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注意人车安全。国道一号北上 361.1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现在目前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内线车道有站人，外线车道也有站人哦，小心留意。我们下礼拜空中见，我要努力的去想六个字的歌咯。下礼拜我们再来好好听歌听故事，下礼拜空中见，开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遇见生命中的美好，听见更精彩的声音，我是瑞斯，现在的时间是上午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74线西向的22到20公里，松竹到潭子系统车比较多一些。台北市的木栅路双向，木栅路二段的55到131正在进行捷运施工，维持一个车道哦。那像是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是施工封闭的。那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也施工封闭，如果你要从观音交流道开出去，可以提前在永安交流道开出去之后继续北上。那么台66线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主线是封闭施工的。树林的朋友，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龟山区万寿路内侧正在进行树林线的捷运工程，如果要往桃园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那像是在台北市的建国北路三段4号之前的外侧三线在施工，是因为台电正在挖道路的工程，那现在呢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4点。最新的道路物在国道3号北上的177公里，靠近沙鹿交流道的中线是轮胎皮掉落。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启动，紧缩入口匝道、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开启了。那像是在台北市的养德大道，假日的交管是养德大道跟志诚路口，请留心。台9线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目前双向各留内侧一线车道给一般车辆通行，但是是严禁逗留的，会看堰塞湖的溢流跟水位状况机动调整。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状哎，哇，还冒出白烟了。
1: 先别慌，我马上开启危险警示灯，然后减速并且保持安全距离。
0: 没错，千万不要急踩刹车或任意变换车道。对了，车辆如果在长隧道里遇到事故，有没有正确处理的 SOP 啊？
1: 一定要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来车，然后把车辆移到紧急停车带，立即拨打110或119通报事故地点与状况。
2: 车辆行驶在草埔隧道里，一旦发生事故，请立即开启警示灯，并小心驶离事故现场到安全区域，并在车辆后方适当距离放置警示三角牌，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切记绝对不要在隧道内下车，除非有立即危险，否则应留在车内等待救援，保持冷静，依照逃生指示撤离，才能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聚餐、应酬或跟朋友聚会后，如果喝了酒，就绝对不要开车或者是骑车。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判断能力与反应的速度，即使自认清醒，也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1: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车驾驶人酒后驾车，经检测超过规定标准者，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罚锾，并依规定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
4: 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用路人。许多重大交通事故往往都与酒后驾车有关，一次错误的决定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
3: 喝酒后请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
1: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遵守交通规则，守护你我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早安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路陪伴你到下午的两点钟。三个小时的节目哦，今天呢一样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那我们听着好听的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了。今天呢一样，这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一点点哦，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把这个雨具先放在你的车上以备不时之需啊。

好了，来到了我们2026年的7月19号了，然后今天呢来到礼拜日，一样好像也是有蛮多活动进行当中的，所以大家如果今天要出门参加活动，来去走走散步一下散散心的朋友，真的要记得随时记得补充水分，然后呢雨伞要带好哦。祝你们都有美好的一天。现在在开车的朋友先来提醒您哦，今天呢这个 因应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所以万里桥这里要实施双向预警性的封桥，目前这里是双向各流内侧一线车道，来提供一般的车辆通行，禁止逗留哦，这里严禁逗留，然后之后也会来试这个堰塞湖的一流还有水位的明显上升程度，来进行机动性的调整，请大家如果要来行经万里桥的朋友，在台九线的万里桥记得现在呢是双向各流内侧的一线车道，提供一般车辆通行，之后呢也会来试这个堰塞湖的上涨程度，水位的上升程度，来进行机动性的调整。

然后我们收到了一个排除的好消息，稍早收到在国一北上361.1有故障车，以及呢有行人在这里逗留，应该说是这个车的驾驶朋友他在这里 站在车道上非常危险，现在呢这起路况已经受到排除了，所以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另外呢有一个事故地点在国一北上的284公里，是靠近新营服务区的路段，目前呢有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哦。国一北上的284公里靠近新营服务区三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请您小心避开。 高雄市区路况消息提醒您，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冈山中街103巷30号前，这边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还有在三民区觉明路和阳明路交叉路口，最后是左营区的华夏路和至臻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请您小心的通过。

最后最后提醒大家，今天呢在国道一号渔港路出口以南渔港高架道路以及呢这个新生高架道路，今天呢都是双向全线封闭起来进行例行性的桥梁维护工作，所以如果您有预计要行驶这边的朋友，要提前的来规划改道行驶，改道行驶。好了，那有任何最新发现到的路况消息，不管你是在国道上有看到，或者呢你在市区有发现到的，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记得呢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感谢你的热心帮忙哦，非常多热心的朋友发现这个路况的第一时间都是拨打警广的专线，非常感谢大家。接下来就来听这个节目的第一首歌曲了，来自卢广仲《蚊子》。

来自卢广仲蚊子，能够把蚊子唱得这么深情的应该只有卢广仲吧。

提醒您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84公里，靠近新营服务区，有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侧车道，现场处理当中。国一北上的284公里，靠近新营服务

哎，这边比较对，这边比较拥塞一点点哦，不知道是发生了有没有一些交通状况呢？如果有的话，也都欢迎随时拨打电话来通知警广。另外呢，持续北上呢，有一个路段也是比较拥塞的，是在安定到麻豆这个路段哦，北上安定到麻豆这个路段也是比较拥塞的，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那如果需要遇到排队的状况，也请您一定要来循序渐进哦。再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唱到蚊子嘛，蚊子真的是大家每次一到夏天最烦最讨厌的昆虫之一。我们要怎么预防蚊子叮呢？首先你可以使用防蚊液，当然这个防蚊液啊，里面尽量哦选成分天然一点点的，对人体来说比较好，例如说有一些可能水果柑橘类的，在从事户外活动前先喷在皮肤上面，然后如果有说什么时候要补喷的话，也要记得随时补充，这样比较能够预防蚊子叮咬。另外呢，其实这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哦，就是其实穿浅色的衣服蚊子比较不容易来哦。所以你在户外活动你可以尝试穿浅色的衣服，然后呢也尽量长袖长裤。再来呢，预防蚊子叮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要先杜绝它们出生嘛，所以大家在最近常常下雨的天气真的是比较麻烦一点点，请您一定要来随时检查家里有没有一些花盆的底盘啊、水桶啊，甚至瓶盖啊，还有废弃的轮胎等等，都很容易会有积水哦，然后一有积水蚊子就会生宝宝，就会有结节在里面，所以大家记得可能每周巡一次看看有没有积水，尤其最近呢比较常下雨嘛。

再来室内也要做好防蚊，请您随时要关好纱窗纱门。如果你的纱窗纱门有破洞的话呢，也要记得要把它修补起来哦。另外呢，其实有一个还蛮神奇的方法，就是呢，其实如果你开电风扇的话，也可以干扰它们接近你，因为蚊子的飞行能力其实并不强。

之前他有学到一个很可爱的方式，就是你在打蚊子的时候呢，不要用就是左右拍手这样打，要用上下，这样你们知道吗？就是双手要就是上下这样打，因为蚊子呢，如果你左右这样横着这样打的时候，它就会往上飞，就从你的手里逃掉。但如果你上下打的时候，它就比较没有地方可以跑走。好的，以上防蚊的方法提供给你，然后配上刚刚卢广仲这首《蚊子》，还蛮符合现在的情境的。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写得很可爱，他说就是说，哎，你不要就是强迫一定要爱我。对，真的是蚊子，真的是不要不请自来哦。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五月天，这首歌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然后听到就也很嗨，来自五月天的《终结孤单》。

好了，我们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在国一北上284公里靠近新营服务区路段，先前呢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呢已经排除完毕了，可以放心通过。先前在国一北上284公里的这个事故，现在呢已经排除完毕，有累积回堵的车流大概1公里左右，再请大家多多的发挥耐心。既然放到这首歌，这个五月天的歌曲，就是因为我昨天呢，其实到了高流这边附近散散步，就发现哎，有5个五月天的成员的公仔，就大公仔，很可爱。查了一下，这个是因应五月天他们这个出道25周年的活动，然后呢他们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都有做这个展览呢。但我相信原本想说如果你是舞迷的话就赶快去打卡吧，但我觉得如果你是舞迷的话，你应该早就已经去了你应该早就已经去回来了，因为这个展览呢它是从6月17号就已经开始了，所以现在呢已经1个月了，不过还会持续到8月16号，所以总共2个月的时间，大家还是可以去那边跟这个5个公仔一起打卡拍照。它就是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珊瑚礁群好望角 FOCUS13 的这个前广场这里。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哦，下一首来自红蓉红伦巴情歌。

0: 来自洪荣宏的《伦巴情歌》。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这个热力的盛夏里，最好的事就是和三五好友一起游泳、打球、运动，从事正当的休闲活动，远离毒品的诱惑，拥抱青春不留白，彩色人生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在飞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

0: 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早安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接下来呢，一路陪伴你到下午的两点钟。如果呢你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消息的话，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好的，接下来呢，快乐的时光，我们一样用好听的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哦。先来提醒您，目前呢在高雄市区路况消息，大寮区的凤林一路128巷126号前目前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及呢在大寮区的凤林二路和市道188线的交叉路口，这边呢一样也是有事故的。小港区贵阳路198号前，还有新兴区的七贤二路和自立一路交叉路口，目前呢也都是有事故处理当中。从我们1968路网图看到，刚刚稍早提到国一北上两个拥塞路段，现在呢也都已经恢复正常车速了。有国十呢有个路段在，请您多多发挥耐心，也就是在顶金系统要西行下到左营端这个路段，看起来车行速度呈现红色灯号哦，20到40公里左右。以及呢今天在国道一号渔港路出口以南这边呢，以及这个新生高架道路都是封闭起来进行例行性的桥梁维护工作，所以要请大家，如果你要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朋友，先改道行驶，请先重新规划好你的行车动线，改道行驶哦。

听到来自 MP 魔幻力量的歌曲《偷偷的》，哇，这首歌真的非常非常好听耶！虽然说，不知道对你们来说是什么样的歌曲，但对我来说算是我的童年啊。国小的时候，真的蛮多身边很多朋友都很迷 MP 魔幻力量。对，那时候应该就是 MP 魔幻力量跟 Special 这个两个台湾团体是最多人喜欢的。那这首歌曲呢，是 MP 魔幻力量在2014年发行第四张专辑《战神》当中的歌曲，也是呢当时三立华剧《幸福兑换券》的插曲哦。这首歌非常厉害，就是由主唱婷婷来包办词曲。现在呢可能听到婷婷，诶，不知道是哪一位，不是说不知道哪一位，可能有时候会忘记他是谁，其实就是萧秉治啊，就是萧秉治。虽然 MP 魔幻力量后来解散之后，但是这个萧秉治呢，他现在一个人个人出来也是非常非常厉害，创作了很多很洗脑的歌曲。

这首歌到底在唱什么呢？其实就是在唱一段无法说出口的暗恋心情。有些喜欢不是没有勇气，而是怕说出口后呢，连朋友都做不成啊。然后呢，这首歌也是非常温暖有力量，而且它比较特别的这个小巧思哦，就是它搭配这个双主唱对话式的唱法，所以呢，感觉把这个情感就描写的蛮细腻的，就分享给你。如果呢，你现在也在暗恋的心情的话，多听几遍，多听几遍。我们马上来关心一下最新的交通事。这个高雄市的交通路况消息，看到在大寮区凤林一路128巷126号前，目前呢有事故处理当中。同样是在大寮哦，在凤林二路以及呢市道188线的折叉路口，这边同样也是有事故处理当中。小港区的贵阳路198号前，还有新兴区七贤二路和自立一路折叉路口，这边呢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通过。那现在呢，从这个国道10号，如果你要从顶金系统西行到左营端的朋友，比较拥塞一点点，再请您多多发挥耐心了。目前看起来这个路段车行速度是落在40公里以下哦，40公里以下。好，接下来呢，继续跟你分享好听的音乐。下一首呢，我觉得还蛮能鼓舞到，如果你是失去了方向，不知道自己内心真正想要什么，还在寻找自我的人呢，非常推荐你听这首歌，来自藤井风的《Hana》。

来自藤井风的歌曲《汉娜》。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歌词，但是待会再跟你们分享，我们还是先来关心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消息哦。提醒您，今天呢，因应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所以呢，台九线的万里溪桥双向实施预警性的封桥，但是现在呢，目前是双向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来提供一般的车辆通行，所以如果您是要利用台九线的万里溪桥的朋友，请注意哦，这边现在呢，双向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来提供一般车辆通行。在之后也会视这个堰塞湖的溢流或者是水位明显上涨的情况来滚动性的机动调整，所以再请您小心留意，也要随时收听警广，我们来更新最新的状况。刚听到来自日本歌手夫妻 Kaze 藤井风的歌曲《Hana》，我刚这首歌呢最喜欢的桥段，最喜欢的段落，就是每当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追寻什么迷失的时候，他歌词唱到いつまで迷うんだろうか、いつかはわかるよな，不知道还会迷失多久呢？总有一天会明白吧。还有一段唱到私は何にだ、何になろうか、どんな色がいいかな、探しに行くよ、うちなる花を，就是我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到底应该选择哪种色彩才好呢？我要去寻找这个内心的花。因为这个歌名 Hana 呢，其实就是花的意思哦，所以我们其实每个人呢，都是属于自己的色彩啊，都要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仔细寻找自己到底该绽放什么样的色彩哦。或许现在还在迷失迷惘当中，但之后一定可以慢慢摸索出属于自己的道路。好励志哦，大家加油！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来自杨丞琳，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

来自杨丞琳，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好的，我相信这也是不少人可能现在很想做的事情。在忙碌的生活课业当中，其实有时候真的很想要就是坐上慢车，不管是火车或者汽车，就是很想坐上车，然后吹自由的风，享受一下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呢，其实南部地区天气状况还不错，只是说这降雨几率还是有的，所以大家出门呢，一定要记得带雨伞、带雨具。但这个气温还是蛮适合出去玩的哦。在台南市今天白天气温呢是30度到32度，降雨几率50%。高雄的话呢是30度到32度，降雨几率也是50%。屏东的话呢，今天白天气温30度到33度，然后呢这边给的提醒，降雨几率是50% 以外呢，他有说是闷热易中暑的天气哦，所以屏东的朋友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大家会自己带水壶出门吗？其实我觉得现在啊，不管是饮料店，不管你水壶里面是装水还是要去买饮料，自己带环保杯都很方便，而且带环保杯去买饮料还可以折五块钱，又环保又可以这个帮你省荷包，不错不错。好的，待会整点呢12点钟我们切回总网来收听全台路况会诊了，待会呢我们再继续。

0: 又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星黛，我们待会见。
1: 加崩烘地段来碗牛肉面、炸酱面、意大利面、水饺或是肉丝蛋炒饭。我是李佳平，休息一下吧。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4.7公务段正在处理过了沙轮外侧的三角锥。国道3号南下206乌日的中线有轮胎已经通知处理。03路往五权路方向，我们台中靠近三明路口的外侧正在进行施工吊挂作业。五权路往民权路方向，台湾大道外侧两部摩托车事故，后方车流增加了。国道1号北上五股出口两部车的事故，南下83公里的湖口外侧是有大木板掉落。国三北上46.5树林内侧7台车的事故，总共是有3起事故在这个位置，位置是国三北上46.5的树林前，主要在内侧，请您考虑一下动线，尽量避开这一段。台北市的建国南路市高往东过了敦化南路的内侧有事故，因此回堵，尾端大约堵到了松江路哦，请您考虑动线。另外像是国一南下的152.9三义交流道的外侧两台车停放，拖吊车已经在现场了。目前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是已经满场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交通组组长黄茂松，提醒您，近期美式大型卖场亚湾店开幕，吸引大量民众前往采购，假日周边道路及停车场经常出现车流涌塞情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建议，若您的时间允许，想前往美式大型卖场亚湾店采购或尝鲜，请尽量选择周一至周五平日前往，可有效避开假日大量人潮，节省等候时间。另外，假日常因亚湾店停车场满场而实施进场管制，民众可能需要长时间排队等候，甚至因停车场客满无法

进入，建议将爱车停放在位于中华正勤的美式卖场高雄旧店，再搭乘接驳车前往亚湾店。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路况资讯，并配合现场员警及义交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顺畅，让大家都能平安顺利抵达目的地。

午安午安大家，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6，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同时呢，我们也再次的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接下来呢，一路陪伴你到下午的2点钟。还有2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一样用好听的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先来为您更新最新的交通市区路况消息哦，看到在前金区鼎盛街105号前，这边呢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以及在左营区翠华路和大中二路交叉路口，以及这个最后是这个新兴区的7贤2路和自立一路交叉路口，这边呢目前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呢，目前呢一样是在国十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顶金系统西行下到左营端，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一点点，现在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其他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哦。在礼拜日的时间，通常国道都还蛮好走的，所以如果你要出发的朋友，现在可以多多来利用哦。那再次提醒您，今天在国道一号渔港路出口以南的双向，以及呢新生高架道路这边都是封闭起来，进行例行性的桥梁维护工作，请您一定要记得，如果预计要行驶这个道路的朋友，改道行驶，改道行驶。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呢是来自 Baby Monster Ghost。
1: Yeah.

提醒您，在高雄市大寮区的凤林一路128巷126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以及呢在凤林二路和市道188交叉路口这边的事故呢，一样也是在处理当中的，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通过。那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一定要随时通知警广，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呢，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

0: 来到我们连线的时间了，目前呢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平。嘉平你好。
1: 清淡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在南部国道的路况哦，不管是在国道一号、三号还是国道八号、十号的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另外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在7月19号，也就是今天，从早上8点开始哦，一直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封闭时间点是在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那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那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7月20到7月23号，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匝道。所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你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拜拜，
1: 拜拜。
2: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出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午餐，准备休息一下了。好的，我们接下来呢，一样呢，先来提醒您哦，因为今天这个因应万里溪的堰塞湖红色警戒，所以万里溪桥双向都来实施了预警性的封桥。目前呢是采双向各留内线一线车道来供一般车辆通行。那之后呢也会视这个堰塞湖的溢流，或者说这个水位如果明显上涨的情况，一定会来滚动性的机动调整，所以请大家一定要随时留意最新的状况哦。

所以如果您今天是要前往花东地区的朋友，再请多留意这则路况了。接下来呢，也看到说现在呢，这个 我们从1968路网图看到国道上整体路况都是顺畅好走的，都欢迎您多多来利用。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了。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先把这个歌手保密，然后你们听听看这个歌声猜是哪一位歌手的歌声。

听到了歌曲，要公布答案咯。这个是谁的声音呢？这个声音到底是谁呢？就是赵传。有猜到吗？

好的，然后呢，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1999年的首张英文个人专辑《永远留在你心底》这里。那这个呢，这首歌是翻唱经典乐团 Bee Gees 的抒情名曲。但我觉得刚刚那个飙高音的时候好像就是蛮明显的有人有猜出来吗？好的，我们再次呢为您汇整高雄市区路况消息。在前金区的鼎盛街105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以及呢在左营区翠华路和大中二路交叉路口交通事故一样也是在处理当中。在大寮区有两个事故，一个是在凤林一路128巷126号前，另外一起呢是在凤林二路和市道188的交叉路口，目前呢这个事故依然在处理当中哦。再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留意。如果呢有发现到任何的路况，不管你是在国道发现到的或者在市区有留意到的，都可以随时拨打警广的专线来通知我们，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12点半我们要来收听午间新闻了，新闻过后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欣黛，待会见。

0: 朋友您好，我是黎成，欢迎收听7月19号星期日景广午间新闻。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水位距离坝顶高程只剩30公分，预估今天傍晚5-6点就会到达满水位，是否溢流还需视今天午后雷阵雨强度而定。台铁宣布今天全线正常行驶，若有调整将立即对外宣布。请听记者报道。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分署长黄群策说明，花莲万里溪堰塞湖19号上午7点30分蓄水量534.8万吨，堰塞湖水位 1087.2 公尺，坝顶高程 1087.5 公尺，目前水位距离坝顶高程只有30公分，预估水位19号傍晚5-6点会达到坝顶高程。
1: 所以我们评估哈，现在大概入库的最多是 1.5 CMS， 大概就是0.54万吨哈。所以大概如果到达我们的坝顶高层的部分哈，可能是5点到6点之间哈。这个因为会看那个水位变化而浮动，所以这可能等下午的那个午后雷阵雨的雨量可能会比较清楚。
0: 后续溃决时间可能为数小时至数天，将是降雨量、上游入流量及残坝材料而定，具高度不确定性。台铁公司也宣布将依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裁示，随时采取应变措施。19号24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至于20号中午12点前列车行驶资讯，将于19号晚间8点前公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桃园平镇警方巡逻拦查行车异常违规车辆，发现驾驶涉及毒驾，且在车内查获改造手枪、改造冲锋枪和子弹，当场逮捕送办，并将追查相关枪弹来源。记者进杰报道。
2: 对许多身心障碍者来说，进到法院不管资讯取得、表达沟通或是空间移动、程序参与，都要面临许多挑战。司法院近年来大力推动法院无障碍环境改善，现在更启用无障碍服务台，除了原先辅助设备，还多了放大镜、耳机、扩音设备、点字板、平板电脑等设备，并提供视障朋友使用的萤幕报读软体。身心障碍朋友事先表达需求，法院就会预作安排提供适切的无障碍服务。司法院代理院长谢明阳说，
3: 专人进行服务，而且呢提供各种所需要的辅具。我们也在全国举办的市场研习的这个说明会，有300多位的我们的司法同仁呢参与。司法同仁在这方面的这个准备呢，也已经相当的熟练。
2: 为了确保服务台启用后发挥实质效益，司法院特别邀请身心障碍朋友到8个一二审法院实地体验测试，希望经由实地检测，确保法院及第一线人员可以妥善接住每位需要帮助的人。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美伊冲突急剧升温，国际油价持续上涨。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从下周一20号凌晨0点起到26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均不调整。台湾中油公司各再吸收0.3元及1.1元，参考零售价格为92无铅汽油每公升29.8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1.3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3.3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8.8元。为落实身心障碍者平等禁用司法权益，司法院在全国一二审法院启用无障碍服务台。未来凡是身心障碍朋友或是实际有协助需求的民众，都能透过这个属于据点获得免抽号码牌优先办理的贴心服务。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对许多身心障碍者来说，进到法院不管资讯取得、表达沟通或是空间移动、程序参与，都要面临许多挑战。司法院近年来大力推动法院无障碍环境改善，现在更启用无障碍服务台，除了原先辅助设备，还多了放大镜、耳机、扩音设备、点字板、平板电脑等设备，并提供视障朋友使用的萤幕报读软体。身心障碍朋友事先表达需求，法院就会预作安排提供适切的无障碍服务。司法院代理院长谢明阳说，
3: 专人进行服务，而且呢提供各种所需要的辅具。我们也在全国举办的市场研习的这个说明会，有300

0: 多位的我们司法同仁呢参与，司法同仁啊在这方面的这个准备呢也已经相当的熟练。
1: 为了确保服务台启用后发挥实质效益，司法院特别邀请身心障碍朋友到八个一二审法院实地体验测试，希望经由实地检测，确保法院及第一线人员可以妥善接住每位需要帮助的人。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美伊冲突升级，而且具战略重要性的霍姆兹海峡几乎处于封锁状态。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发射一连串飞弹与无人机的攻势，导致两名美军人员在约旦阵亡，另外还有一人失踪。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这是令人悲伤的事，并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美军随后以还击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则声称美国过去几周空袭造成至少50人丧命，超过500人受伤。根据统计，台湾溺水事件有43%发生在西边河流，近10%发生在鱼池，都是台湾特有的地形。过去5年，全台有2000多人溺水，其中65岁以上占比30%最高。记者吴怡妮的报道。
3: 运动部全民运动署委托国立台湾大学康正南教授，针对内政部消防署水域救援数据进行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台湾特有的多山地形及强降雨天气形态，导致溪河溺水比例高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而水域边界不明、深度难测的皮塘鱼温占比也有6%。为此，全民署依据各县市地形水温分布，推出115年水域安全计划宣导课程。全民署署长房瑞文说，
4: 哪些的场域比较容易溺水？在台湾这边呢，我们大概是针对溪河游弋。那第三个部分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们台湾这边有很多的内陆的皮塘，特别是在桃园或是中南部这边有很多的养鱼的相关的一个鱼温。
3: 康正南教授则提出，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溺水者年龄区间65岁以上高龄者比例已经超越青少年。
5: 高龄者他在体能上等等这一些都有限，尤其到冬天的时候，那天还没有黑，他可能5点多他就散步了。水域安全这一块可能还没有跟着他的运动一起精进。
3: 全民署再次提醒，遇到有人溺水，切勿贸然下水救援，牢记叫声抛滑口诀，保护自己与他人安全。新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暑假对大多数的孩子来说是规划活动的好时机，但对弱势孩子来说却可能面临2个月的照顾与学习空窗期，更需要外界协助。实习记者赖玉轩的报道。
6: 家福基金会调查中显示，台湾有36%的贫困儿少在暑假期间没有参与任何客服或营队等活动，有超过20%的孩子暑假家中经常没有大人陪伴，急需各界能给予弱势孩子更多帮助。家福基金会执行长周大尧说，
7: 那我们家福基金会就是有开办像希望教室或者一些暑期的课程，会去多关注到这些经济比较弱势的孩子，让他们可以用很低的成本甚至免费的一个方式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学习。
6: 除了照顾与学习资源中断，调查也显示有超过50%的贫困儿少比起担心课业更焦虑开学后要面临的学杂费与生活费压力。家福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手，帮助弱势孩子暑假生活不卡关。金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2: 57岁黄先生原本是马拉松健将，意外确诊渐冻症，现在只能靠电动轮椅代步。渐冻症是常见的罕见疾病，但医师忧心罕病门槛过严，恐怕有1/3的患者成为无法被确诊的黑数。记者尤若纯报道。
8: 昔日马拉松健将机场接送驾驶突然反复跌倒，左脚无力，黄先生花了10个月确诊罕见疾病渐冻症，现在只能靠电动轮椅代步，但他仍持续复健回诊，乐观成为他对抗疾病的良药。台北荣总周边神经科李怡中教授说，渐冻症患者从发病到确诊平均得熬14.8个月，但政府对渐冻症罕见疾病的标准过于严苛，恐怕会错失患者早期用药控制病情。
9: 罕病的这个的通报的标准呢，它是要全身发病，它是几乎大多数几乎都要全身发病。那我们应该希望呢，能够呢把这个通报标准呢，能够呢再让它能够延长一点，让病人在疾病的早期就可以呢接受到呢整体的一个适当的医疗照顾。
8: 第一种说带有特定。

0: 基因突变的患者现在已经有药物可以延缓病程，病患石小姐从脚趾头没有办法动，现在已经可以动了。渐冻症的诊断治疗分秒必争，越早治疗越能够延长患者的存活率。黄先生也期盼社会能够多点温暖。
1: 如果你遇到做轮椅的人，多一句话说需要帮忙吗，这感觉就不一样了。
0: 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环境部今年将与日本生态标章互相承认，并规划与美国全球电子产品委员会签署标章合作了解备忘录，以美日双轨合作策略协助国内绿色产品拓展国际市场。记者杨欣报道。
3: 环境部表示，我国环保标章产品制度发展成熟，114年公司部门绿色采购规模达1194亿元，有效标章产品超过5300件。台日标章相互承认后，将大幅简化双边企业重复验证的流程与检测成本，协助资讯类与影像设备类产品的业者进入日本绿色采购市场。综合规划司长洪淑信说，
4: 我们希望可以让我国的环保标章从国内的绿色消费的识别升级成为国际绿色采购的绝对的通行证。依照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一个相关的文件的一个在台湾经营的情况，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跟日本跟美国双轨并进，然后可以带动整体的台湾绿色出口的新巅峰，另外可以达成2050净零转型。
3: 此外， EPIT 标章是全球流通的资通讯产品准则，台湾作为全球电脑资讯产业的重镇，将透过今年与美国全球电子产品委员会签署合作了解备忘录，协助我国厂商取得 EPIT 标章，提升科技产品在全球绿色供应链中的价值与国际曝光度。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扩大碳盘查，除了工厂，现在连港区码头、机场等大型运输场站也纳入管理，希望把排放量掌握得更完整，作为未来减碳的重要依据。记者黄一豪报道。
5: 碳盘查就像帮企业做排碳健检，先了解排了多少碳才能对症下药。高雄市政府依照净零城市发展自治条例公告扩大列管对象，除了过去的高碳排制造业，这次也把高雄港港区事业及高雄国际航空站纳入，只要一年排放量超过10000公吨二氧化碳当量，116年起每年4月底前都要完成前一年的碳盘查申报，出估共有9家业者纳管。环保局气候变迁因应科科长庄佑林说，
6: 此次扩大碳盘查法规与对象，已经与潜在事业进行充分沟通，环保局今年也将由盘查辅导团一对一协助列管业者建立排放清册，希望透过此次政策建立驻商运输部门更完整的排放数据，进而推动科学基础的减碳工作。
5: 环保局也强调，这次列管只需要完成碳盘查，不用另外办理查验，希望在掌握排放数据的同时，也能降低业者的负担。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英格兰在世足季军赛以6-4击败法国，写下队史60年来最佳成绩。这场铜牌战，英格兰两大主力凯恩和贝林汉均未先发，不过全军在萨卡领军下，上半场就以4-0大幅领先法国，这也是本届世足上半场的最大分差。冠军战将在台湾时间20号凌晨3点开打，由卫冕军阿根廷对决西班牙。这场被誉为世纪之战的对决，上演了阿根廷球王梅西与西班牙19岁天才新星亚马尔的世代交锋。泰鲁格国家公园管理处在奇莱山区新建完成奇莱山屋，这座坐落海拔3345公尺的中型山屋，兼具现代化、环境友善及轻量化设计，将采预约收费方式，预计8月起试营运，提升山友住宿品质及高山紧急避难需求。记者张涵报道。
7: 泰管处112年3月办理奇莱山屋选址跟设计，施工期间更经历04、03地震、人力调度困难以及高山岩洞等挑战，所有建材都必须在平面模组化组装再拆解，由直升机吊挂上山，顺利完工实属不易。泰管处副处长林崇山说，
8: 经历了04、03地震后人力短缺、建材吊挂的挑战， 奇来三屋的完整是相当的不容易的。
7: 奇山屋选址于奇来北峰跟主峰冷线下方冷山旁，具备良好的避风以及隐秘条件，规划40床位以及兼顾舒适性与环保的公共空间。最具特色的是低

0: 冲击轻量化建筑工法，主体采钢骨结合国产材打造，所有建材保有自然透气排湿特性，被形容为一座会呼吸的山屋。
1: 这是一栋具有现代化机能、兼顾绿能、环保、轻量化的中型山屋，位于旗来北峰和旗来主峰的林线下方，海拔约3345公尺，方便山友攀登旗来北峰和主峰的住宿地。
0: 旗来山屋预计8月起营运，未来采预约收费方式，提升山友住宿品质以及高山紧急避难需求。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北部31到36度，中部30到34度，南部地区则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天气好热啊，假日可以去哪里呢？
1: 来高雄大港阅兵啊，
2: 全台最强最消暑的夏日冰品盛典再度引爆港都。
0: 没错，夏日炎炎就该来高雄吃冰，清凉消暑。
2: 超过45家全台人气冰品品牌，在地经典名店，创意冰品职人及特色餐车一次满足。
3: 今年全面升级互动体验内容，特别结合哈马星的百年制冰产业历史，推出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还有趣味游戏人气票选。
0: 哇，真适合全家吃冰、逛市集、畅游哈马星。
2: 2026大港阅兵7月18、19号在捷运哈马星站2号出口登场。
3: 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4: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装外快的管道了。
5: 真的吗？
4: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要我也进场投资。哎，
5: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4: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5: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6: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7: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1，感谢您收听完今天的午间新闻，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

新闻回来呢，我们再次来提醒您，目前收到在三民区，高雄市三民区的九如一路科工馆的南馆前，这里有发生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哦。在科工馆南馆前这里呢，交通事故处理当中，那目前还没有收到其他的市区路况消息，所以呢，再请大家多多小心留意了。如果呢，你有发现到国道上的市区，国道上的路况，或者你在市区有发现到路况，都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呢要按个5哦，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来自鱼仔，一定要幸福。

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来自鱼仔一点爱很厚，一定要幸福。然后开场就问大家假爸尾，没错，午餐时间啦，大家吃饱了吗？吃饱饭呢就可以继续开车上路咯。记得一定要随时注意车前的状况，如果真的吃饱点想睡觉的话，也记得先休息一下，等到打起精神之后再重新来驾驶哦。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蒋卓佳咖啡因，喝咖啡也不错。<笑>

0: 整点一点钟，我们切回总网收听全台路况会诊，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咯。我是星黛，我们待会见。
1: 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1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三重出口，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29.7雪穗前的外侧有一台故障车。台北市民权西路226号前两部摩托车的事故。高雄前经区鼎盛街105号有事故。而左营的翠华路和大中二路有事故。如果说您在台61线南下的23到24.7这段要小心的是沙仑外侧有三角锥哦，目前公务段正在处理当中。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这边在施工，请多多利用周边道路。那么现在在台北市的全元路221号往阳明山方向大约200公尺边坡落石抢修工程，所以缩减管制区域到工区前后是单线双向管制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1: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0: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1: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
0: 嗯，
1: 有按键就有赚。
2: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造成。
0: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1: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3: 要告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1: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3: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2: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0: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发源蟑螂
5: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
6: 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7: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6: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4: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啊？
6: 对呀、啊。
4: 哦，我懂了。妈咪，出发要人大忙。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7: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好的，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接下来呢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陪伴你到下午2点钟，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来陪伴你哦。中午的时间呢，大家吃饱饭了吗？已经问了好几次了，希望你们都吃饱了。有很多今天虽然是假日，但还是要上班的朋友，在这边也跟你说声辛苦了。然后呢，下午的上班时间呢，一样继续加油。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我是欣黛，继续来陪伴你咯。我们来看到最新路况消息，高雄的市区路况消息，看到在桥头区哦，市丰南路287号前，目前呢有发生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以及呢林雅区的三多二路和广州一街这边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三民区九如一路的科工馆南馆前，这里呢这个交通事故还没有排除，所以目前呢都还在处理当中。一样，以上的事故地点都请您小心的通过，小心避开。除此之外呢，也要再度的来提醒您，今天呢台九线万里溪桥这里啊，因为呢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这边万里溪桥双向都实施预警性的封桥，目前这个路段是采双向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来提供一般的车辆通行，之后呢也会视这个堰塞湖的溢流或者是说水位明显上涨的情况来做滚动性的机动调整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最新的状况。

我们再次来提醒您哦，目前在桥头区的世丰南路287号前有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现场处理当中，林雅区三多二路和广州一街交叉路口，这边一样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最后呢是科工馆哦，在三明区的科工馆南馆前，目前呢这边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避开。 好的，再来呢，时间来到下午1点13分了，接下来时间要跟你分享今天的活动，有一个活动我觉得很适合这个这样子的天气哦，虽然这夏天到来，然后加上今天比较阴天一点点嘛，但我觉得夏天一定要吃冰啊，就还是最消暑的。今天呢在这个 大港这里有一个大港阅兵的活动，阅是阅读的阅，然后冰呢是冰品的冰，这个活动好像也举办了蛮多届的哦。大港阅兵，冰品嘉年华，好棒哦！平常呢吃冰哦，真的是你们最喜欢吃什么冰呢？是喜欢吃比较这个西式派的冰淇淋啊？ 然后甜筒啊、冰棒啊什么的，还是说比较喜欢刨冰古早的这种。好了，不管你喜欢哪一种，不管你平常的选择是什么，在这里通通都有，而且呢集结了50家的冰品哦，50家的冰品跟美食品牌一次集结，从人气老店到排队名店到这个特色甜点 都有，而且啊，就包括我刚刚讲的刨冰、雪花冰，还有冰淇淋，这里通通都有。这个活动呢，2天，那今天已经是到达最后一天了。

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赶快去一次，这个满足你的夏日甜点味。就是感觉夏天一定要吃冰哦。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吃太多冰也不太好。而且听说呢，你对甜味的感觉啊，如果这个温度越低的话，是越没有感受到的。怎么说呢，你同样的甜度今天在常温底下吃到会觉得哇好甜哦，但如果今天这个气温这个东西呢，同样的甜度但下降了可能20度之类的，它变成冰的时候，虽然是一样的糖，但是你吃起来就没那么甜，所以这个冰就很容易让你糖分一下摄取过高。所以大家虽然在这里很开心，还是要多多的斟酌一下。好，我们再回来这个大港阅兵的活动哦。这个时间点呢是今天下午的3点开始，一路到晚上的8点，地点就是在这个哈马星站的2号出口，捷运哈马星站的2号出口

而且有看到这边的这个活动介绍，在现场除了说你可以买冰以外啦，好像也是有些小活动，然后如果呢有达到，就是我成功的话呢还有折价券可以来兑换，然后除了说小游戏以外还有表演，所以呢感觉非常有趣哦，感觉非常有趣，有吃有玩有音乐可以听，就推荐给你们。那时候刚刚提到这个第一个活动， 这次还有冰品路跑，冰品路跑，然后这路跑是从下午的2点半到7点。好的，推荐给你的这个大港阅兵冰品嘉年华的一系列活动非常的有趣。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叫做 Believe It。

常常有人说这个相信就是力量，不管你是相信什么，但只要你诚心诚意的觉得你相信这件事情，那就是对你来说最大的力量了。

好，那今天呢除了有这个2026大港阅兵品嘉年华的活动推荐给你以外呢，其实今天在高雄巨蛋还是有演唱会持续在进行当中，今天第二天就是来自韩国的团体 XO 的这个他们的巡演来到了高雄加场啦。 今天最后一天，其实昨天我有路过那个巨蛋附近，真的超级塞的，真的超级多车的，所以如果你今天呢原本是预计走博爱路的朋友，请您先改道行驶，可能会比较顺畅一点哦。我昨天大概就是2点多3点的时候经过那边，太真的是好塞好塞，很多车子很多车子，然后摩托车在那边其实也蛮危险的啦，因为<笑> 比较多汽车嘛，就要一直钻来钻去，所以也蛮危险的，请大家呢如果今天呢下午有预计要行驶博爱路的朋友，在这段时间呢先来改道行驶好了，因为真的还蛮多车子的哦。接下来就继续听到来自 XO 的歌曲 Sweet Lies。

来自 EXO 的歌曲 Sweet Lie。 今天要去看演唱会的朋友，再祝你们玩得开心哦。其实我看到昨天就下午已经陆陆续续很多粉丝在这个活动的外围，在场馆外已经开始在跟可能其他的歌迷、其他的粉丝朋友一起认亲啊，然后一起那个拍照打卡什么的，就感觉每次到了演唱会就非常非常喜欢这样子的氛围。就尤其说可能一开始你自己的生活圈比较少人关注你的偶像啊，结果一到了这个演唱会现场就觉得哇，在场的所有人都跟你喜欢着一样的事物、一样的团体、一样的人，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暖心嘛，特别有凝聚力。我们现在呢，从1968路网图看到国道上的路况，有一个路况比较拥塞，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目前车行速度落在40到60公里，呈现橘色灯号，其他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所以都欢迎你多多来利用哦。那再次提醒，今天呢，在国一渔港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还有呢新生高架道路这边呢，都是封闭起来进行例行性的桥梁维护工作。有预计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提前的改道行驶。高雄市区看到在桥头区的市丰南路287号前，目前呢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是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另外呢，在新兴区的七贤一路和南台路交叉路口，这边一样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前进区中华三路和民生二路交叉路口，以及呢前镇区的中华五路和林森四路交叉路口，最后是在三民区九如一路科工馆南馆前，这边的交通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哦。再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务必小心留意，小心通过，千万不要停下来观望。哎，对，千万不要停下来观望，非常的危险。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来自李佳薇《追星者》。

Hello， 大家好，我是康康。人家说马路如虎口，要特别小心走，这时候就要想到过马路口诀三兄弟：停、看、听。停就是先在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看就是观察左右来车跟转弯车辆，看到绿灯秒速足够再走行人穿越道，尽速通过。最后是听了，随时聆听周围车辆的声音，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十多年来，投身家暴防治跟儿少保护工作，始终不遗余力的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警务员谢胜龙，原本进入警界之后，一直在交通队服务。之所以跨足到妇幼警察队，背后其实有这么一段故事。
2: 我是在1998年从交通分队升官到妇幼警察队当警务员，主要其实在办理家庭暴力的工作。后来在2013年，刚好警政署有发一个消息说，联邦调查局要去招募一个儿童暴力犯罪国际专案小组的一个训练，我就报名那个训练的一个甄试。那很幸运的是获得警政署的推荐，然后推派到联邦调查局的总部，然后全球遴选，刚好挑了14个国家，那我就其中的一个受训的成员。所以看起来应该就是刚好有一些机缘啊，所以我就从家暴领域又跨足到儿少性剥削这一块的领域。
1: 晋升之后进入妇幼队的谢胜龙警官，从一开始的家暴处理到儿少性剥削防治，凭借着他在 FBI 受训的经历，即使面临网络科技发达的挑战，对于侦查工作他一样保有高度的热忱。
2: 现在网络科技不断的进步，甚至现在很多网络的软体，它可能会有一些隐匿 IP， 让我们警方在侦查上就会遇到一些瓶颈。啊，不过有幸的就是说，有加入这样的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国际专案小组，所以过去大概10年间，陆陆续续也透过我这一端去跟美方，甚至有其他国家能够协同去做一合作，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也有破获了一些案件。就是说科技不断的进步，这个挑战我们还是要持续的不断精进我们在科技上的一个专业，然后才能够去克服这些困难，所以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对于儿少那一块的人身安全的一个关注，因为毕竟儿少是最弱势的一群，可是很多孩子就是因为一时间一些网络的陷阱或是一些犯罪者的一些话术，甚至有的用物质利诱诱骗孩子去拍摄这么多性私密的影像，这一块对儿少的侵害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巨大，而且看到很多其实是无辜的孩子，他也是一个很正常的学生，可是就是因为在网络上不清楚有这些陷阱，不清楚有这些诱骗的一些手段，然后也不晓得法律层面可以如何去寻求协助，导致因为一个影像的一个外流，害孩子整个学业退步，甚至有些孩子就因为这样就毁掉自己的一生。
1: 他承办过上千件家暴个案，总是以最积极的态度处理，能够让受暴者安身立命，永远是他觉得最为急迫的任务。
2: 一个毒瘾的弟弟就进出监狱好几次，然后他的姐姐回娘家的时候看他老爸好像有遭到弟弟的一个施暴，他明显就是有一些毒瘾的症状，导致他已经有器质性的脑伤，就是有精神病。啊，后来那个妇女就找到我们保大的学长，然后我们保大学长就来找我来聊这个事情，后来就隔天就请那个妇女赶快跟我联络，然后我就赶快安排这个妇女带她爸爸去我们辖区派出所报案，然后就是来协助申请保令。那我也很快就是赶快联系我们卫生局，在那天下午大概3点多，我们就很顺利的跟卫生局就把这个弟弟护送到凯旋医院，然后医生发现他就是一个严重病人，然后就把他强制收住院。后来隔天那个嫁出去的女儿就送一盆那个很大盆的万年青，然后上面有个字卡，他就感谢谢警官帮他们一个常年的压在心头的一个重担，我一时间我们就把他移除掉了，让他能够安稳的睡觉，平安的生活。所以当下其实我非常感动了。其实我们在做这些助人的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培力，在社工界就叫 empower， 就是对这些案家给他力量去 empower 他们。当我们能够适度的去 empower 这些案家，他对我们警方对我们社工的这个反馈，他会 empower back， 就 反培力回来给我们。

0: 无论是面对家庭暴力或承受性剥削恐惧的被害人，谢胜龙的内心总是有个最柔软的区块，希望能够接住每个需要的人。他始终没忘记给自己的期许。
1: 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谢胜龙谢警务员，对于儿少性剥削的防治，我会继续努力坚持在岗位守护我们的儿少。
0: 他的认真与坚定获得台湾保护服务工作最高荣誉紫丝带奖的肯定，他也将持续让自己成为守护民众安全最温暖的后盾。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43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节目最后的17分钟17分钟，我们一样的先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哦。看到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凤平一路422号前，目前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凤林二路125号前，这边呢同样这个事故还是在处理当中的，请您小心通过。小港区的沿海二路南下快车道和这个中钢路交叉路口，目前呢这个事故依然也是在处理当中的，这边呢有事故发生，请您小心的避开，小心通过。小港区同样在汉民路的713号前，还有前进区中华三路和民生二路交叉路口，前镇区的中华五路和林森四路交叉路口，还有新兴区这个西咸一路和南台路交叉路口，目前呢也都是有事故处理当中的。最后我们看到在林雅区的三多二路和广州一街交叉路口，这边的事故依然也是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如果您有经过到事故地点，千万不要停下来观望，小心的通过。那如果现场有交通指示的话呢，也遵循现场的交通指示来通过。如果呢有发现到任何路况，不管你是在国道上有看到或者市区有发现到的，也都欢迎随时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王心凌《花的嫁纱》。

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来提供给金广，只要拨打我们的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之后呢不通要按个5哦，再按个5转到我们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那当然在打电话的同时，要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再来拨打电话了，或者就请你这个车内其他的朋友来帮忙一下。

路况方面呢，我们再次来提醒您，在小港区的沿海二路南下的快车道和中钢路这叉路口，这边有事故处理当中。前镇区的中华五路和林森四路这叉路口，还有前金区中华三路和民生二路的这叉路口，新兴区的七贤一路和南台路的路口，还有呢，在大寮区的凤林二路125号前，目前交通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哦，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通过。

听到来自周杰伦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明明就》，刚刚有没有人跟着一起唱呢？我们再次来提醒您哦，在小港区的沿海二路南下的快车道和中钢路这叉路口，目前呢事故依然在处理当中。前镇区的中华五路和林森四路这个这叉路口的路况呢也还在持续当中哦。还有前进区的这个中华三路跟民生

26交叉路口。这个事故消息也是要请您当心，有任何路况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时间过得非常快，一下就来到了节目的尾声，来到下午的1点56分了。感谢您三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想要搜寻我的名字，我是星黛，星是爱心的星，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我们呢，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在空中相见喽，祝您行车平安。最后首歌曲来自许光汉，一派轻松。

现在是下午2点钟，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维。开车出门不能马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再搭配刚好的油门速度，一起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三号北上157.5公里，接近院里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请您小心闪避。而目前国五北上的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国道十号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要往国一北上匝道内，这里有看到小动物躺平哦，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加留心。省道台二线在北上的129.1公里耿坊路段，这里路检站前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尚未截获排除。台九线北上159.3公里，在13号隧道这里小客车自撞的情形，现场看到相关人员还在进行处理，请您行经的时候小心通行。台九线今天因为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依然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只有双向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来提供一般车辆通行。省道台61线北上130.2公里房里路段内侧车道有塑胶盒掉落。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不好走。另外，新北市石门区白沙湾停车场回报满场，新北市三支区淡金公路45至32号前，这里停车场也是满场的情形。另外，在台中市回报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慢车道车多，星光原柏汉神洲际周边道路也是车多，进化北路往西屯路方向，还有五常街从五常街到中清路这一段也是看到车多不好走，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聚餐、应酬或跟朋友聚会后，如果喝了酒，就绝对不要开车或者是骑车。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判断能力与反应的速度，即使自认清醒，也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1: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车驾驶人酒后驾车，经检测超过规定标准者，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依规定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
2: 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用路人。许多重大交通事故往往都与酒后驾车有关，一次错误的决定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
0: 喝酒后请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
1: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遵守交通规则，守护你我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喂，肯不肯来派对啊？
1: 喂，肯来派对？
2: 喂，肯来派对
1: ？It's party time！ 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喂肯来派对。

Hello，Hello，hello， 大家午安。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6，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六日下午2点到5点的维肯来派对。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听。节目一开始呢，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南部地区呢，今天受到潮湿西南风的影响，全天不定时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呢，甚至有机会出现较大的雨势哦。气温方面的话，各地天气较为湿热，气温大约落在26到32度之间。外出的话，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并且呢，一定要做好防晒跟补水哦。如果说你所在的区域正在下雨的话，也提醒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开启你的车前大灯，减速慢行，保持和前方车辆的安全距离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萧亚轩演唱的《不解释亲吻》。时间来到下午的2:11，一样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刚刚有接到听众朋友打电话通报说，在国道10号顶尖系统交流道这边要往国一北上的匝道，有一个小动物已经不小心被撞到躺平在这里了。请大家如果说有行经到这边的话，再帮我小心的避开，希望这个小动物好好走。虽然说天气不太稳定，不过我刚刚骑车来景广的路上呢，天气看起来是还蛮好的。我现在往外看出去是大太阳诶。昨天早上啊，我在来景广之前，因为我们家是住在那个五甲庙附近，然后我要往就是也是市区的方向骑，在骑经过那个中山路师甲捷运站的附近的时候，然后就是有听到有一个伯伯骑在我后面，然后一直在好像在对我喊话嘛，我不确定。然后我当下有点害怕，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伯伯想要干嘛。可是就是有听到他好像就是在喊说什么卡卡巴内啦，然后我就有点害怕，因为我想说，哎，我也没有骑得特别快，然后也没有影响到他，可是他好像一直在对我喊话，所以我就有点紧张。一直到就是师甲捷运站附近的红绿灯，他停下来了，然后我就跟他保持一段距离，我不敢停在他旁边。结果呢，他就往后退过来跟我说话，他就用台语说，他说我的东西掉了，飞走了，掉在后面的红绿灯。然后我就想说，哎，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啊，因为我就这样子看，我身上好像也没有带什么东西这样子。我还以为他是不是以为我有乱丢垃圾还是怎样，可是完全没有，因为我也没有放东西在车子前面啊，我就觉得应该没有东西掉下来吧。可能是北北看错了这样子，我就跟他说没有啊没有啊。殊不知呢，我后来中午来到景广的时候，我包包一放下来，我就发现，天哪，我放在包包上面的银色的库洛米不见了，怎么会这样？那个库洛米呢，是我挂在我包包上面的一个吊饰，可是因为我包包是放在车厢里面，所以我当下真的没有想到说我有什么东西是会飞走的，但可能我放在车厢里面刚好吊饰卡在车厢外面吗？也许是我在盖车厢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所以就像北北说的，我就是骑车骑到一半的时候东西掉下来了，我的库洛米就这样不见了。我一直想说我今天上班的路上我一定要再来沿路找我的库洛米，殊不知哎，我忘记了，就是因为我今天骑别条路，我今天骑那个五甲庙旁边自强夜市那条，然后转那个一心路那边，就刚好不是骑中山路那条。哎，刚好骑到一半才想到说，哎，我的库洛米掉在那边，哎，就算了算了，将错就错。希望呢，我有机会如果经过的话，还可以看到我那个库洛米哦。将错就错，没有找到库洛米，就希望有机会可以找到。但你听到的歌曲来自告五人的《将错就对》。

听到的歌曲来自告五人的将错就对。这边要提醒哦，在高雄市男子区凤南路和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有听众朋友说呢，有一个蓝色的看板掉落在这边诶，不过目前已经有移至到中央分隔岛了，不过一样是要请大家多多的留意，小心不要撞到哦。另外呢，在国道十号先前也有提到说，在这个顶金系统交流道要往国一北上的匝道口，有一个小动物不小心被撞到了，碾平了，有小动物躺平在这里，不晓得有没有处理掉了，不过一样是提醒大家帮我多多留意，不要不小心又压到。

前呢1968路网图看起来都是 一路顺畅的哦，都是绿油油的。不过呢，在这个国道八号，一样是在新竹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到新竹再到台南系统，目前都是黄色灯号的。以及在这个高雄左营端啊，左营端这边到丁津系统双向车

喝到目前都是橘红色的哦，要请大家多多的发挥耐心了。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地

听到的歌曲来自毕书尽演唱的《半途中》。一样关心到高雄市区的路况消息，刚刚有看到在冈山区捷安路和捷安路一巷的交叉路口，以及左营区崇德路和正德路的交叉路口，大寮区凤平一路422号，以及在小港区沿海二路南下快车道和中钢路的这个交叉路口，目前呢各自都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请大家再帮我小心避开了。稍后的2:30，我们会把时间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了解一下最新的新闻会诊。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更新哦。来自孙燕姿演唱的《飞瀑而下》。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内政部表示，为协助地方政府活化在地资源，开创自主财源，积极辅导地方政府推动公共造产事业。目前全台共有14个县市政府及73个乡镇市公所开办公共造产，对充裕地方财政投入基层建设有实质注意。其中位于海拔2274公尺的阿里山阁大饭店，更是罕见由嘉义县阿里山乡公所营运的高山饭店。空军飞官辛博义坠海失踪，经半年搜寻宣告死亡。今天在花莲空军基地举行告别式，赖清德总统出席并颁赠褒扬令，感谢他投身军

0: 报效国家，并表彰他尽忠职守、捍卫国土所展现的忠勇典范。请听记者报道。
1: 四架 F-16 战机编队通过花莲空军基地上空，其中一架战机以高速垂直向上拉升脱离编队，呈现缺席队形，象征殉职飞官已离开人间飞向天际。
2: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请放心，你所深爱的国家和家人，我们会接力来守护，谢谢你，任务结束。
1: 空军飞官辛伯义19号举行告别式，总统赖清德颁赠褒扬令，由辛伯义父亲辛静玉代表接受。总统感谢辛伯义投身军旅报效国家，也向辛伯义的家人致上最诚挚的慰问。
2: 伯义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一路从中正预校、空军官校接受严格的磨练，毕业后选择了极具挑战性的飞行事业，
1: 指出辛伯义在岗位上尽忠职守，表现优异，不仅是杰出飞官的典范，更是守护国家领空、台海和平的悍将。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桃园平镇警方巡逻拦查行车异常违规车辆，发现驾驶涉及毒驾，且在车内查获改造手枪、改造冲锋枪和子弹，当场逮捕送办，并将追查相关枪弹来源。记者进阶报道。
3: 平镇分局员警18日凌晨巡逻，在辖区金营路五段发现自小客车行迹可疑，不仅行驶过程摇晃，且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立刻上前拦查。独自驾车的70岁江姓男子面对警方盘问，坦诚食用毒品后上路，经员警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现鸦片类及安非他命类阳性反应。其后警方依法附带搜索，在后车厢查获含弹匣、改造手枪及改造冲锋枪各一把及子弹，当场将犯嫌逮捕。平镇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品宏说，
4: 本分局员警盘查后驾驶坦诚吸毒后驾车，经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警方在后车厢查获改造手枪一把、改造冲锋枪一把及子弹。
3: 警方初步检视查获的枪械机具性能正常，均可击发，且经刑事鉴识中心检验具有杀伤力，确认讯后依违反枪炮毒品条例以及毒驾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此外也成立专案小组持续追查犯嫌持有枪弹的来源以及是否涉及其他不法案件。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中正大学团队破解女性不孕症关键，最新研究发现，子宫内膜细胞上初级纤毛的长度及密度能决定胚胎着床的成败，其有望透过临床诊断及治疗。这项成果也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5: 在国科会计划支持下，国立中正大学校长兼生科系讲座教授蔡绍正带领团队找到了影响子宫受孕环境的关键因子，子宫内膜基质细胞上的初级纤毛，它就像细胞上的天线一样，能够感知前列腺素等外界讯号，促使子宫环境改变，接纳胚胎。蔡绍正校长说，
6: 这个纤毛是一颗细胞只有一根而已，有点像我们的那个卫星天线啊。如果今天我们有个基地台讯号很强，不需要很多基地台啊，所以这个是两个因素要加在一起啊，一个是它的密度，一个是它的长度。
5: 研究团队也找出了会让细胞掉毛的发炎物质，就是女性体内的转化生长因子 β1， 有子宫内膜异位症或是压力大、睡眠不足时，浓度都会提高。幸运的是它能够提早检测并治疗。成大医院吴孟欣医师说，
7: 月经来的时候其实你的内膜就是大部分就会剥离，只剩下所谓的基底层，所以其实只要有调养，其实每个月的压力可能都不一样啊，所以每一个月的情况也都是不一样的。刚才那个病人呢，他其实只是隔几个月而已，所以他只要这个周期一来，其实就是重新一个故事。
5: 团队也强调，不孕的情况统计男女占的责任比例各半，建议不孕症家庭还是需要进一步就医诊断。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

31到36度，中部30到34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持续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小波。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00到5:00，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继续提醒到的是，在高雄市楠梓区凤南路和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有一个蓝色的看板掉落在这里。虽然说已经有移植到中央分隔岛了，但是呢，也不知道会不会就是又飞走还是怎么样。所以呢，如果说你有行经到这个路段的话，可能要再特别的注意哦。

今天呢要来分享一部日剧，也是这个月才刚上架的作品，叫做气体人第一号。这部剧是我们家最近在看的，前几天才刚看完。这部日本科幻惊悚剧呢，改编自1960年上映的同名日本特摄电影。它以 人体的气化夺命为主题哦，在一次电视直播中呢，发生了一起前所未有的谋杀案。一名男子突然间膨胀爆炸，凶手是气体人，他可以随意的将身体化为气体，而且呢可以穿透任何的障碍。他也在直播节目上预告了一系列的谋杀案，悄无声息的就侵蚀着日本社会，带来了一股令人难以捉摸的恐惧。我自己觉得还蛮特别的，而且这个饰演气体人的男主角还蛮帅的哦，推荐给喜欢悬疑科幻的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迷先生演唱的《无所谓明天还有多坏》。

0: 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依林演唱的《脑功》，时间来到下午的2:47，我是小波。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怡萍，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报道。你好。
1: 小波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段渐渐出现了车多的情形，在国营南下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后方车流目前是排队的状况。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目前持续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还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道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在这里还有2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目前在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持续都是施工封闭起来的，而这个施工封闭的工程预计是到下午的6点为止。最后则是国道1号将在7月20号到7月23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一开始哦，一直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所以也就是说在塔巴发线西向要汇入到国一北上的路段，以及在市道188要衔接国一北上，也就是在南华路的路口都是无法通行的，请驾驶朋友们预计会行经，到时候会行经封闭路段的话，请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好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怡萍，拜拜。
1: 拜拜。
2: 周末有空吗？想不想去看火箭发射呢？
3: 哇，也太酷了吧！听起来很赞呢。但是要去哪里看呢？
2: 国家太空中心和屏东县政府共同主办2026第二届台湾杯火箭竞赛，最终决选出21个队伍，其中屏东实验中学入选了2队呢。
3: 决赛为期3天，7月24号到26号将在牡丹乡旭海科研火箭发射场举行。
4: 另外，无法到现场观看的民众也不用担心，3天的比赛除了旭海集会所会全程转播之外，7月25号在屏东。

0: 都市仁爱国小活动中心将举办第二届火箭发射派对，火箭发射决赛全程直播，配合专家讲解及多视角转播，让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1: 活动现场还有太空科学体验摊位与舞台表演，透过实作与互动推广太空教育，展现台湾火箭研发实力，并且免费开放一般民众与师生参与。
2: 7月24号到26号，2026第二届台湾杯火箭竞赛，邀请您一起为屏东青年选手加油，共同见证台湾青年探索太空的热情。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52分，持续关心到路况的部分。刚刚先前呢有说到排除的消息哦，在国道10号东向的1.3公里发生了2台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到外侧车道。虽然说目前已经有排除了，不过也造成后方回堵了大约1公里耶，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宥嘉演唱的《少女》。

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宥嘉演唱的《少女》。这边呢有收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0公里，也就是男子要前往到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在路间有一台脚踏车不小心误闯在行进中，请大家要特别小心哦。这几天呢天气都是蛮阴晴不定的，有时候出门明明就没有下雨，但是骑车骑到一半就突然开始下雨了。所以呢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这几天有要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哦。如果你是骑车，车厢也可以放一件雨衣来以备不时之需，包包呢可以放一个折叠伞来应付一下可能会突然下雨的状况。那如果说你是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下雨天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和前方的车子，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哦。现在时间是2:58了，稍后整点一样会先切回到总网带大家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消息。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如果说你有任何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记得转五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哦。我是小波，我们等等见喽。听到的歌曲来自梁文音的《心里的孩子》。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

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350公里男子到冈山叫道，之前看到脚踏车误闯的情形已经解除。另外排除的地方在台二线北上 129.1 公里耿坊路段，之前路检站前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同样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行。但持续路况看到国道一号北上的 58.1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这里有轮胎皮掉落在中间跟内侧车道之间，已经通知。而目前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极度缓慢，不到20公里的情形，主线移控也已经启动了，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台九线呢，因应万里溪的堰塞湖红色警戒，目前万里溪桥双向是实施预警性封桥，再请大家格外留心，提前来做改道。台61线北上130公里房里路段，内侧车道有塑胶盒掉落。台74线东向在 26.3 公里太平匝道附近，中间车道一个枕头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市区部分，新北市石碇区回报在碇平路一段往北，从石碇区公所到石碇堡隧道这一段沿路多部车违停，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桃园市中立区元化路357号的百货公司停车场已经回报满场，而且周边车多，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是小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加入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有小波在线上陪伴大家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

关心到高雄市区的路况哦，刚刚在左营区左营大路55-2号这边有一个机车和机车发生的交通事故哦，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小心避开了。我这几天都没有睡好，前天啊，其实我是一个还蛮晚睡的人，我都大概凌晨3-4点左右的时候睡嘛。哎，我其实超级累的，我原本预想是我应该一躺下我就会马上睡着了，结果我就这样子一路躺到早上8-9点，我居然都睡不着，就是眼睛闭着，可能有点恍惚。可能意识不在了，但是又没有完全睡着。就是如果说有人进出房间的话，我还是随时都可以感受到的。真的是没有睡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就很累啊，很想睡觉，结果躺在床上好几个小时，居然都睡不着。脑袋里有很多的想法一直在跑，真的是好讨厌哦。

我也特别在这个网络上搜寻睡不着该怎么办，诶，网络上居然告诉我，如果躺在床上无法入睡，请在20分钟内起床，不要再继续躺了，等到累了再回床睡。那我应该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做，因为我一直很坚持的躺在床上，我如果不睡觉的话，隔天起床一定会超级累到不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睡不着的经验呢？接下来呢，要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大嘴巴的《国王皇后》。

0: 听到的歌曲来自大嘴巴演唱的《国王皇后》。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我是小波。现在在线上等候我们的是我们前镇分局的分局长黄元明分局长。分局长您好，
1: 小波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哦，在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我们成功中型路口哈、哦。那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哦，这个美式大卖场亚湾店哈、哦，这个周边交通的一个管制的状况哈、哦。首先就是我们已经在2:40哦，也就是刚刚哈、哦、下午的14:40，因为美式大卖场的这个停车位已经满了哈、哦，所以我们已经启动了成功路三个路口哦只出不进的这个机制哈、哦，分别是成功路由北往南，就是成功之歌路口、成功复兴路口。以及成功

0: 东行路口这三个路口，我们实施只出不进的这个机制哦，哈。那所以要麻烦我们各位要来消费的民众，如果要来消费的话，可能再晚一点哦，大概在六点以后会比较保险一点哦。这边我再重复一下哦，我们目前已经启动了成功智科、成功复兴以及成功中勤这三个路口只出不进的机制哦，哈。所以各位用路人，如果看到我们在这个三个路口已经把交通锥摆上去了，那我们义交以及警察人员都在现场做指挥的话，麻烦不要硬闯哦，不要硬闯哦。我们等到晚一点的时间，大概六点以后会比较保险一点。这个部分要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哈。那另外，我们现在在这个大家在从这个成功路往南的部分到了正勤路口哈，我们这边一样实施禁止左转哈。成功路由北往南，我们禁止左转正勤路哈。所以这边也要连带的跟大家做一个报告，我们这边是联动性的哈，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那另外，我们因为现在假日车潮非常的多哦，大家都出来来做消费跟逛街了哦，所以我们现在在前镇区的主要的干道，包含了成功二路、中华五路以及中山二路、中山三路这些路段，还有凯旋四路这边都已经车潮都已经涌现了哦，所以请各位用路人如果能够多利用我们的捷运以及我们的这个轻轨来到我们这边要来消费的话是比较妥当一点哦，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另外，我们现在为了要路口清空哈，那我们现场的义交以及警察人员都会以手势哈来引导大家。各位如果看到我们的勤务人员在现场，你是遇到了红灯，我们还是引导你往前的话，就代表我们要把路口清空哦。麻烦请顺着我们的手势来前进哦，不要迟疑哈。这个部分跟各位用路人来报告。另外，我们现在美食大卖场哈，它还有这个接驳的服务哦。我们在中华正勤路口，也就是在大卖场的旧店这边哈，它有提供停车的服务。那呼吁大家现在如果要来消费的哈，也可以把这个爱车停到中华正勤路口的这个旧店这边哦。那这边有接驳车哦，它是非常方便的。另外还有一个接驳的服务是在我们三多商圈哦，也就是中山二路百货公司底下这边的公车亭哦，这边也有这个提供接驳的服务哦，请大家多加的利用。最后，因为我们现在这几天下雨天这个天气比较不稳定哦，麻烦我们骑乘机车的民众要特别的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开车因为现在下雨天所以开车的民众也比较多，麻烦我们各位民众要到目的地之前提早来出门哦，不要因为赶路而这个发生一些事故哈，这个都是不好的哈，所以请这个各位用路人来注意提醒大家特别的小心以上谢谢大家。
1: 谢谢分局长的提醒，分局长拜拜。
0: 谢谢大家。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暑假到了，同学们打工要小心求职陷阱，多方查证，提高警觉，避免被诈骗，也不要从事非法的工作。如果发现可疑的雇主，记得报警处理，让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

时间来到下午的3:15，也再次提醒哦，在这个前镇区美式大卖场以及梦时代的周边，目前都是车多拥塞的，尤其是成功路、复兴路、中华路、凯旋路以及时代大道，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哦。前面有提到说我这几天都没有睡好，老实说呢，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超级胆小的人。

虽然说我不会怕蟑螂，而且我还敢自称自己是蟑螂杀手，但是呢，我真的是很怕黑，也很怕鬼。因为上礼拜我朋友跟我分享了一些他自己遇到的灵异事件，虽然说不干我的事，但是我听完还是会觉得很害怕。真的拜托大家不要再跟我讲鬼故事，我真的不想听，我一点都不想听，害我半夜都睡不着。我跟另外一个朋友说，就是我真的很胆小，很怕鬼这样子。结果我朋友说，我明明就很勇敢，我都敢看鬼片，他不敢看。我说我是很喜欢看鬼片没错啊，但是因为我知道那是假的啊，但如果说是真的，我还是会怕，所以别再跟我讲鬼故事了，天哪。那如果说你有其他路况消息，也是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更新哦。接下来要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喆的《普通朋友》。

我现在是在左营这边，不晓得没有听众朋友也是在附近，一定要多多留意。虽然说我现在往外看出去，好像太阳还蛮大的嘛，看起来是阳光普照，不过不晓得等一下是不是会突然间下大雨。如果说有要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戴佩妮演唱的《你要的爱》。持续收听到的是维肯来派对，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一样再次提醒哦，因为先前收到这个中央气象署的提醒，说我所在的区域即将会有暴雨发生的几率哦。如果你刚好也是在这个左营区的附近，一定要多多留意溪水暴涨的问题，要赶快。

快尽速远离溪流。如果说你所在的区域啊正在下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开启你的车前大灯哦。另外呢，也再次提醒哦，在高雄市前镇区这边，美式大卖场以及梦时代的周边，成功路、复兴路、中华路、凯旋路以及时代大道，目前都是车多拥塞的状态哦，车子真的非常多。其实如果说你在这个附近的话，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哦。接下来呢，要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 One Aiden 演唱的《混在一起》。

听到的歌曲来自 Wang Aden 的《混在一起》。先前呢有收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2.8公里，也就是仁德站被跑到这边有这个拖板车和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哦，占用到的是外侧车道。那以及我也看到说，在1968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个路段，目前呢是呈现橙色灯号哦，走走停停的，请大家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如果说有热心的听众朋友们看到其他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更新哦。接下来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艾薇的《不爱就不爱》。

0: 天气好热啊，假日可以去哪里呢？
1: 来高雄大港阅兵啊，
2: 全台最强最消暑的夏日冰品盛典再度引爆港都。
0: 没错，夏日炎炎就该来高雄吃冰，清凉消暑。
2: 超过45家全台人气冰品品牌，在地经典名店，创意冰品职人及特色餐车一次满足。
3: 今年全面升级互动体验内容，特别结合哈马星的百年制冰产业历史，推出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还有趣味游戏人气票选。
0: 哇，真适合全家吃冰、逛市集、畅游哈马星。
2: 2026大港阅兵7月18、19号在捷运哈马星站2号出口登场。
3: 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4: 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5: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

0: 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惩罚我。
1: 这里收到呢，在这个国三南向中埔入口这边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到入口匝道，请大家要小心避开了。带您听到的歌曲来自美秀集团演唱的《惩罚》。明天回来

听到的歌曲来自美秀集团的《惩罚》。时间来到下午的3:41，有收到听众朋友们传讯息过来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32公里仁德站被跑道这边有3+1事故，哎，占用到的是外侧道路，请大家要多多留意了。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中埔入口这边有2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占用到的是入口匝道，目前呢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咯，不过大家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看到1968路网图形。

显示啊，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前往到南子方向这个路段呢，目前是呈现黄色灯号哦。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从仁德来到仁德系统，再前往到仁德服务区，一整个路段呢都是橘红色灯号，稍微是有点缓慢了，请大家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哦。另外呢，也再次提醒哦，在国道一号南下332.8公里仁德站备跑道，拖板车加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到外侧车道。如果说你有其他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更新哦。接下来呢，要进行到的单元是你要脆定呢。我昨天晚上滑脆啊，看到有一个网友在分享说，他的男朋友是那种如果有人称赞他的女朋友很漂亮，他会马上回答说哦他修图啦的那种人。哎，我会觉得这个男生的情商是不是有一点太低了啊，是有反驳型人格吗？这篇文底下呢，也是讨论度还蛮高的，但是我相信女生听到自己的男朋友讲这种话应该都不会太开心吧，因为只要是人啊，都会很想要听到被称赞或是被认同。这个发文的女生也表示呢，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有外人夸奖你妈妈煮饭很好吃，结果你硬要吐槽说哎，哪有啊，这道菜煮的也太咸了吧的那种感觉一样哦，就是会让人觉得情商有点低耶，想要透过贬低自己人来营造自己很幽默的感觉，但是其实这样子真的是不太好哦。也有其他网友留言说啊，这种感觉就很像是小时候被其他大人夸奖说哎，很可爱很聪明，结果自己的妈妈却在旁边立刻告诉对方说哎，没有啦，他的缺点很多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但我想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都是很希望可以获得别人的赞赏和认同的，所以如果有外人称赞自己，也是会希望自己人可以附和说对没错她真的很漂亮，或者是说哦对啊我也觉得她很聪明耶，而不是下意识的一直去反驳别人的称赞。我自己是觉得说有反驳型人格的人真的是不太讨喜啦，不晓得你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人哦。接下来呢，要带您听到歌曲来自 Kiki 演唱的 I Do Me。

听到的歌曲来自冰球乐团演唱的 Dumplings。 时间来到下午的3:52，我是小波，现在在线上等候我们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招控中心的怡婷，要帮我们做最

0: 及时的路况报道。一婷您好。
1: 小坤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有一个因为事故点回堵很严重的讯息哦，在这里要持续的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32.8 公里哦，也就是在仁德站备道的路段，因为有小客车跟拖板车追撞的事故，目前还是占用了外侧车道，持续在进行拖吊处理中。但由于受到这起事故影响，导致后方车流目前已经严重回堵，将近有五六公里左右了，已经回堵到仁德交流道的路段。整个路段平均车速也只有大概在20公里左右上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哦，一定要提前避开事故拥塞路段，先行改道行驶。塞正车身的驾驶朋友们也请你们务必要保持好行车的安全距离，因为也要请南北双向的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切勿放慢车速观望，小心的行驶。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怡婷的提醒，怡婷拜拜，
1: 拜拜。
2: 亲爱的同学，暑假到喽！
3: 青春就是三五好友到户外一起跳跃，
4: 拒绝毒品的诱惑，当个阳光少年吧！
2: 当然，户外活动也别忘了安全至上哦。
4: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酷的
2: 警察广播电台，
5: 我们是 Plus。

时间来到下午的3:54，仁德系统这个路段真的是非常的拥塞哦。可以看到在国道一号，因为先前发生的这个事故呢，南下的部分从大湾到仁德系统再到仁德服务区目前都非常拥塞哦，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请大家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

呢，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32.7公里仁德站被跑道这边中线车道有一个大钢板掉落在这里，不晓得有没有排除了，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避开。以及在台十八线南下的39.7公里黎明要前往到益仁路段，有一台小客车的前轮掉入到排水沟里面，在转弯处请大家要再多多留意了。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以及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稍后的4点整一样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一起收听全台的路况消息。接下来要带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MP 魔幻力量的《我还是爱着你》。我是小波，我们等等见喽。

0: 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Purse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332.7公里仁德站被跑道，这里中间车道一个大钢板掉落；而在南下的332.8公里，这里出现拖板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导致后方回堵5公里，请大家保持警觉。而在国一高架北上的41.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里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已经通知。国道三号南下中埔入口，这里

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入口匝道，请大家多多留心。国五北上目前宜兰到头城时速依然低于20公里，主线运控都已经启动了，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跟罗东的跟苏澳的入口匝道，请大家保持耐心。目前在台九线万里溪堰塞湖警灾变应变中心呢，他们现在呢预估溢流时间预估落在今天下午的5点到6点，而万里溪桥双向目前实施预警性封桥，请大家多多留心。台十八线在南下的39.7公里，黎明到艺人路段小客车前轮掉到排水沟这边，请您多多留心。台61线北上162到161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这个地方，因为施工车道缩减的关系，车流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儿路段目前拥塞不好走。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目前市民高架往东在承德路上方有发生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车流尾端目前来到了环河西路，请大家保持耐心。新北市万里区龟吼停车场回报已经满场，停车场地址是在于澳路16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交通组组长黄茂松，提醒您近期美式大型卖场亚湾店开幕，吸引大量民众前往采购，假日周边道路及停车场经常出现车流涌塞情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建议，若您的时间允许想前往美式大型卖场亚湾店采购或尝鲜，请尽量选择周一至周五平日前往，可有效避开假日大量人潮，节省等候时间。另外，假日常因亚湾店停车场满场而实施进场管制，民众可能需要长时间排队等候，甚至因停车场客满无法进入，建议将爱车停放在位于中华正勤的美式卖场高雄旧店，再搭乘接驳车前往亚湾店。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路况资讯，并配合现场员警及义交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顺畅，让大家都能平安顺利抵达目的地。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时间来到下午的4:07，节目剩下最后一个小时，我是小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加入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在每周六日下午的2点到5点，小波都会在线上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哦。

如果说你也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追踪我的 IG， 只要搜寻 BONIIU 或是直接搜寻小波就会看到我了。那这边也再次提醒哦，在国道一号南下 332.8 公里，也就是仁德战备跑道，因为先前发生了拖板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了外侧车道，目前呢造成后方回堵了5公里哦。看到1968路网图也是显示在仁德南下，仁德系统一路来到仁德服务区，目前呢都是红色灯号，尤其是仁德到仁德系统这个路段已经是紫色灯号了，请大家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哦。如果说你有其他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1235，尽管感谢您的帮忙。

听到的歌曲来自飞儿乐团演唱的《月牙湾》，应该也是不少人去 KTV 都必唱的歌曲哦。要特别留意到的是，先前这个国道一号南下332.8公里仁德站被跑道的这起事故，拖板车加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到外侧车道，目前已经回堵到7公里了哦，整个是紫色的灯号，真的是非常拥塞，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高雄来到顶金系统再来到南子这个路段啊，目前也是黄色灯号哦，以及在国道10号从仁武来到顶金系统再来到左营端，目前也都是走走停停。

国道八号的部分，在这个新竹来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前往到台南系统，目前都是黄色灯号。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除了刚刚这个回堵七公里的仁德站被跑到这个路段呢，在麻豆到安定的部分也是走走停停哦。这几天啊，感觉都会一直下雨耶。如果说你是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刚好所在的区域在下雨的话，请务必一定要开启你的车前大灯，和前方的车子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哦。尤其是下雨天，行车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通过。昨天呢，小波有跟大家分享在日本最新借钱的诈骗手法，但是呢，我真的觉得这个诈骗的手法是蛮多人都很容易不小心上当的，所以呢，我想要再次跟大家提醒。

情。最近啊，在日本很盛行的这个转账诈骗，它主要分为街头假同乡换汇以及行动支付强迫借贷这两大新型的手法哦。街头假同乡三方诈骗，就是诈骗集团呢会在日本的东京、大阪啊这些景点去搭讪台湾的旅客，自称呢他自己也是台湾人，假装跟你是同乡，但是他的提款卡损坏了，急需要日币的现金。这些坏蛋啊就会问你说，诶，可不可以用网银转账台币到你的台湾账户，然后你换这个日币的现金给我啊。我知道大部分的台湾人应该都还蛮善良的，听到有人需要帮忙应该是毫不犹豫的都会协助大家，但是呢一定要小心了。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啊，是三方诈骗跟洗钱的陷阱哦。你以为呢有收到入账的通知就没事了，你却不知道汇到你账户的这个钱啊，其实是其他受害者的赃款哦。如果说你就是因为借别人现金啊，导致你自己的台湾账户被列为警示账户，而且还遭到冻结，那就不好了。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在网络上搜寻看看，应该有不少新闻哦。所以小波也再次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小心防范。如果遇到陌生人向你搭话，一定要具备警觉心，千万不要自己啊热于助人的这个好心肠让不小心就变成洗钱的工具了，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哦，小心诈骗。接下来要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 Tyson Yoshi 的《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

的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 我是小波。哎，刚刚这个事故啊，因为还蛮严重的哦，就是这个仁德站被跑道，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2.8公里，仁德站被跑道这边，因为先前有这个拖板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的是外侧车道，目前呢也是造成后方回堵了大约7公里左右。可以看到，在1968路网图显示啊，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从大湾来到仁德，到仁德系统，再一路来到仁德服务区，目前都是红色、紫色灯号。这起事故呢，也影响到了这个台八十，哎，这是台八十几线？台八十六线。台南要前往到仁德系统这边呢，也是红色灯号哦，真的是要请大家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如果说你有看到任何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哦。前面呢、啊、有提到这个日本的诈骗手法，就是这些坏蛋啊会假装跟你借现金，说要转账给你。另外呢，还有这个行动支付强迫借贷的手法哦，是他们呢会使用当地主流的电子支付方式 PayPay。如果你在日本啊，手机突然收到陌生人利用电子支付转账了10000日元给你，那、啊、你也不知道是谁的话，哎，你要特别小心了，因为这个款项呢会被诈骗集团主张是高利贷契约，然后就一直威胁受害者说要偿还这个天价利息。所以呢，如果你也有使用这个 PayPay 的支付方式哦，可以在出国前进入电子支付的设定，关闭自动收款的功能，改成呢仅接受经确认的汇款。如果说你真的收到了不明的款项，哎，不要慌张啦，也千万不要自己提领出来或是私下归还哦，真的还蛮危险的，很可能就上了这个诈骗集团的当哦。应该要直接联系银行或是平台的客服来进行处理会比较好哦。接下来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大象体操，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听到的歌曲来自大象体操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也再次提醒哦，在国道一号南下 332.8 公里仁德站被跑道，因为先前的这个事故啊，造成后方现在已经回堵了八公里哦。如果说你是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因为这个呢也影响到台86线的这个仁德系统这个路段哦，目前都是呈现红色灯号哦。接下来4:30要带您收听到的是中网的新闻会诊。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最新资讯，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水位距坝顶高程只剩6公分，空拍显示渗水量增大，目前仍预估水位将在傍晚5点到6点左右达到坝顶，若发生溢流或溃决，影响范围仍会局限在河道内。暑假展开，儿福联盟调查指出，偏乡学童面临生活与数位安全双重困境，20%经常吃不饱，近40%曾在网络公开个资。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儿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表示，暑假期间偏乡孩子缺乏陪伴，手机跟平板成了电子保姆，但若缺少家长和学校老师引导，儿少容易暴露于各自外泄、陌生人接触及不当内容等风险，呼吁政府修法强化儿少网络隐私保护，并推动数位素养教育。
3: 希望政府比照英国的线上安全法或是欧盟的数位服务法，都有针对网络平台业者去增加他们对儿少的风险的评估跟及时通报这样的一个义务啊，那业者在提供任何的数位产品服务时，也要符合安全的原则啊，甚至跟政府来合作，所谓的风险及时把关、及时停损这样的机制啊，还给我们的孩子更安全的一个数位环境。
2: 台中新城国民小学学务主任黄延琦表示，偏乡学校的硬体设备逐步到位，但家长忙于生计，孩子放学与假日多半独自在家，只能依赖3C消磨时间，造成上网时数偏高。黄主任强调，唯有结合家庭、学校及社区力量，提供更多陪伴与活动，才能减少网络依赖。而盟呼吁政府应透过营养支持、暑期营队、网安教育及修法，完善偏乡儿少保护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警分局在预警小虫芒果园举办115年青春专案宣导活动，借由10座课程陪少年青春不迷航。记者魏经理报道。
4: 预警分局为了加强青少年

0: 少年的犯罪预防意识，结合在地少年辅导委员会在预警小虫芒果园举办115年青春专案宣导活动，透过深受欢迎的在地芒果采摘跟手做芒果酱体验，将严肃的法律知识转化为寓教于乐的实作体验。侦查队副队长蔡国喜说，
1: 将严肃的法律知识转化为寓教于乐的实作课程，引导青少年在暑期选对路不迷航。分局长苏宝安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活动，远离偏差行为的诱惑，过滤诱惑，防范诈骗。
0: 警方呼吁暑假期间青少年活动频繁，不论是防范新兴毒品与诈骗，注意骑车交通安全，或是保护个人隐私，防范数位性别暴力，只要摘对好芒果，就能在这个夏天走对青春路，过一个安全充实又甜美的黄金假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黄姓妇人饱受重度原发性颤抖症之苦，连最基本的倒水、吃饭，甚至去银行领钱都无法自理。她决定接受神波刀的治疗，惯用手右手在术后获得明显改善。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基督教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庄介森医师表示，黄姓妇人状况属原发性颤抖症，而且颤抖很容易因为感受到压力和焦虑等自律神经失调因素而变得更严重。
4: 那一开始颤抖的情况没有很厉害，可是慢慢的抖的情况就越明显，会影响到他的生活。比如说他在切菜的时候就会容易切到他的手，那在夹菜的时候会夹得不好，所以菜容易掉下去。那有另外困扰他的状况，就是他去银行领钱的时候，因为手很抖，所以他名字写得不好，导致他没办法领钱。
3: 黄姓妇人接受磁振导航聚焦超音波，简称神波刀治疗，右手不仅能平稳地使用筷子，还能顺利地画螺旋线，并且清楚签下自己的名字。
5: 未做进前啊，含切青菜都拢牙刀都会切掉，昨日有切南瓜呢，佫未切掉手啊。
3: 医师说明，神波刀就像是在阳光下使用放大镜，仪器会发射出低能量超音波，安全地穿透头皮和头骨，阻断不正常的颤抖神经回路，不需全身麻醉，不用开脑，患者在治疗当下全程清醒。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成传来告诉我们。成传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各地都有些局部的对流云系正在发展当中，那气象署目前是有针对台中以北地区、嘉义南地区跟南投地区还有云林的山区有发布大雨特报，在上述地区活动请留意局部的强降雨。那明天的话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水汽明天还是比较偏多，所以南部地区还是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那清晨到上午的话在中部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而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台东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特别是北部地区跟中部的山区甚至有局部断岩石豪雨发生的几率。午后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那气温的话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还是持续比较闷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到35度，在大台北盆地、彰化内陆跟花莲中谷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穿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哎呀呀，抱歉吧。

0: 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1: Oh my god！
0: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2: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3: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39，持续回到的是威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小波。节目呢也剩下最后的20分钟哦，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持续收听。

这里呢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同样带您先来关心一下南部地区的路况消息。先前呢有说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2.8公里，也就是仁德站被跑道这边有这个拖板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这个事故已经有排除了，不过这起事故还蛮严重的，造成3个人受伤了，也造成后方回堵，到现在也回堵了8公里耶，请驾驶朋友们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

看到在1968路网图啊，国道一号目前北上都是还蛮顺畅的哦。不过要南下的部分啊，从下营系统到麻豆，再来到安定，目前都是走走停停的。尤其是来到了永康到大湾这个路段，目前是黄色灯号。大湾到仁德系统目前是红色灯号，以及仁德系统再来到仁德服务区，目前是橙色灯号哦。先前呢，这起事故也影响到了台86线，从台南一路要来到仁德系统这个路段，目前都是红色灯号，请大家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另外呢，看到这个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来到新竹，再来到台南端，目前呢双向车道都是黄色灯号哦。这边呢也插播一下，在国道一

好，北上因为国一北上男子路段的车子是比较多的，稍微有点拥塞，所以呢下午4:40，也就是2分钟前开启了国一北上男子匝道一控。昨天呢有分享到 XO 来到高雄巨蛋开演唱会啦，今天呢要分享的同样是韩国男团，韩国新生代男团 TWS， 他结束了今年初的亚洲巡演后啊，火速回归，全新的巡演将于今年的10月24日在高雄巨蛋登场啦。这不仅呢是他们暌违8个月再度来到高雄，也是出道以来首度站上高雄巨蛋哦。他们的演唱会门票这两天就开卖了，不晓得听众朋友们今天有没有去抢票啊？如果说你今天是要准备去参加 XO 演唱会的朋友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会场哦，因为巨蛋这附近通常都是蛮塞车的，或是呢你也可以搭乘高雄捷运的红线，在捷运的巨蛋站5号出口步行来前往会场。另外呢，因为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不太稳定，不管你现在是要前往演唱会呀，还是说你要去其他地方，提醒听众朋友们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哦。另外呢，因为小波下礼拜6日要和朋友出去玩，我们要去台东包栋，所以下礼拜我请来了非常厉害的主持人姐姐，她叫做包妹，来帮我们代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等我8月份回来呢，再来分享这个出去玩的心得给大家。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 XO 的歌曲《I'd at Home》。

0: 聚餐、应酬或跟朋友聚会后，如果喝了酒，就绝对不要开车或者是骑车。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判断能力与反应的速度，即使自认清醒，也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1: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车驾驶人酒后驾车，经检测超过规定标准者，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依规定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
2: 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用路人。许多重大交通事故往往都与酒后驾车有关，一次错误的决定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
0: 喝酒后请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
1: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遵守交通规则，守护你我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Hello，Hello， 时间来到下午的4:49，持续收听到的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 我是小波。有听众朋友们分享说，现在前镇区已经在下雨了，现在左营这边呢天色也是稍微有点暗下来哦，不晓得外面有没有在下雨。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要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哦。骑车的话，车厢也是建议放个雨衣来以备不时之需，随时呢都要携带雨伞哦，来应付一下可能会突然下雨的状况。如果说你是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下雨天一定要记得开启你的车前大灯哦，和前方的车子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减速慢行。

另外也是再次提醒哦，因为国道一号先前这个事故啊，在南下332.8公里仁德站备跑道这边这起事故，造成了3个人受伤。虽然说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到目前为止后方还是回堵了8公里左右。目前呢，从这个大湾来到仁德，再来到仁德系统，再来到仁德服务区，都是橘红色的灯号。看到呢，从仁德服务区前往到鹿竹，再来到高科路段，这个路段呢，目前也都是走走停停的哦。目前呢，台86线台南前往仁德系统这个路段也是红色灯号，请大家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如果说你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记得转五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哦。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汪心凌演唱的《Honey》。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心凌的 Honey。 说到这个中央气象署的提醒哦，说我们这个所在的区域会有暴雨发生的几率，诶，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要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哦。如果说雨真的下得太大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待在家会比较安全啦，没事的话就不要出门了。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56，稍后的5点整一样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关心全台的路况会诊。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以及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哦。稍后呢会把节目现场交棒给下一个时段的主持人婷瑜。如果说你也喜欢我的节目，想了解更多小波的生活日常，欢迎追踪我的 IG BONIIU， 我是小波哦。那下礼拜我不在哦，我请宝妹帮我代班，所以唯肯来派对，我们8月份再见啦，大家拜拜。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 MP 魔幻力量的感觉范。

新的 area。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玉。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一北上男子路段目前车多拥塞，有开启国一北上男子匝道一空。国道三号北上236公里民间路段，有路间有一只狗狗慢慢的往南走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低于20公里，主线一控启动，并且紧缩入口匝道一控，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一样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翠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76线东向24公里园林到林厝发生两车事故，在内外车道各有一台车，只有中间车道可以通行，请大家小心通过。

0: 同时提醒大家，台九线目前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实施预警性封桥。那在灾害应变中心也表示，可能溢流时间落在今日下午5点到6点，请大家避免使用这个桥，请使用替代道路。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草埔隧道好长哦，哎，前面车辆怎么突然慢下来了？
2: 看起来应该是有车辆发生追撞，哎，哇，还冒出白烟了。
1: 先别慌，我马上开启危险警示灯，然后减速并且保持安全距离。
2: 没错，千万不要急踩刹车或任意变换车道。对了，车辆如果在长隧道里遇到事故，有没有正确处理的 SOP 啊？
1: 一定要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来车，然后把车辆移到紧急停车带，立即拨打110或119通报事故地点与状况。
3: 车辆行驶在草埔隧道里，一旦发生事故，请立即开启警示灯，并小心驶离事故现场到安全区域，并在车辆后方适当距离放置警示三角牌，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切记绝对不要在隧道内下车，除非有立即危险，否则应留在车内等待救援，保持冷静，依照逃生指示撤离，才能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来进步关心你。

今天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的，在每周六还有星期天，从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8点，提供给您最新的路况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在空中陪伴您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

那么今天的天气啊，是不是看起来还是有一点阴阴暗暗的了？没错，因为受到了天气不稳定的影响，所以呢还是有一些区域正在下雨当中。那么要来提醒您哦，如果您现在是行驶在下雨区的朋友们，除了要记得开亮您的头灯之外，也要记得与前车拉长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 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就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那么也是一样，在节目的一开始来提供给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了。稍早我们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32.8公里，是在仁德站被跑道，原本呢是有拖板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么这起事故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是后方啊大约是回堵了 8公里之长哦，所以啊您现在呢只要一到了仁德，可能就会感受到蛮拥塞的。目前

从路网图上面来看，永康到大湾，大湾到仁德，平均时速是落在60，但是仁德到仁德系统，仁德系统一路到了仁德服务区，这边呢就会变得比较缓慢一些哦。那么时速呢，大约是落在了40公里左右。那么婷啊也是持续追踪这一段路的 CCTV 哦，那么有时候呢也都会是走走停停，也要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因为先前在指标处332.8公里有事故发生，现在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那么现在啊回堵的车流都还在慢慢消化当中，也要麻烦您哦持续的发挥耐心，还有记得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排除的消息也来持续提醒您哦，那么稍早提到了在国道3号南下，在中埔入口原本的入口匝道有2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么现在这起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后方没有任何的回堵，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 那么再来持续补充，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路段，诶，这个车子比较多一点哦，要来提醒您。目前国道1号北上在南子路段，南子路段车子比较多，比较拥塞，所以在稍早呢也是开启了国一北上南子匝道移控。那么也麻烦您也是遵守我们移控的这个倒数机制哦，也要记得红灯停绿灯时候再开始走哦。 由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 那么要记得哦，如果要来帮我们通报有关于高雄地区或是屏东地区最新的道路资讯，记得 转五哟，尽管谢谢你的帮忙。首先在假日爱心song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灭火器，来这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灭火器，来自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3，要接近14了。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上面车子比较多，比较难走的路段哦。那么目前从路网图上面来看，在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现在啊，您从台南开始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哦，因为现在啊，麻豆到安定，还有台南系统到永康，永康一路到了大湾，目前平均时速是落在了60公里左右，持续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平均时速只剩下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是因为受到了先前在指标处332.8公里有事故发生，那么事故呢在刚好5点初的时候已经是顺利的排除，那么现在回堵的车流都还在慢慢消化当中，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再来持续往南，到了高雄地区，鹿竹到高科哦，这个时段呢车子也是渐渐多了起来哦，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持续往南下走，到了高雄市区，目前顶金系统到高雄，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目前呢因为南子这边的车子还是比较多一些哦，所以呢在稍早也是开启了国一北上南子匝道一控，也要麻烦您多加的留意。再来我们看到国道三号咯，国道三号目前南下方向呢都是顺畅好走的，但是北上方向目前您要从屏东到九如车子比较多一些，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过了九如之后一路向北上走就会是绿色灯号顺畅的咯。那么再来看到国道十号这个路段啊，诶，这个车子也是蛮多的哦。现在国十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西行方向呢，你从仁武这边还是会比较辛苦哦。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50。持续往西走，现在顶金系统往到了左营端，是落在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有时候这些出口匝道啊，还是会比较拥塞哦，所以要麻烦您循序渐进的往前下出口匝道喽。

那么在省道部分呢，要来提醒您，目前在台88，台88往东方向是从大发到万丹，现在车子也是比较多，平日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还有呢，是在台86，台86目前往西方向是要从仁德系统往台南方向， 平日时速呢也都只剩下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有时候也会是走走停停，所以呢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这几个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路段哦。那么也是受到了这个天气不稳定的关系啊，所以有一些区域是正在下雨当中的，那么其实啊，要怎么看其他区域有没有下雨呢？ 可以来打开高速公路局1968的APP， 上面呢只要点到各个区域都会有很清楚的这个监视，这个CCTV啊， 你就会看到这个路段到底有没有下雨哦。所以如果您现在是身处在下雨区域的朋友们，就要记得放慢你的车速，那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就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啦。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 0800-00-123-35，空八空空空空空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 那么持续来补充一则路况，这个车子比较多的路况啦，就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现在车子也是比较多的，而且是回堵到主线了，也要麻烦您有准备要下永康出口的朋友们，要记得好好的排队啦，要记得小心慢行。那么在国道十号西行方向，刚刚也有提到了，现在定金系统到左营端 主线的路段车多，也是非常拥塞的哦，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啦。持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3，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一样，车多不好走路，但要来提醒您啦。那么在市区方面，今天的车子也很多，要来提醒您。那么目前呢，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在高铁主营站周遭啦。如果您现在呢是要来行驶到了国道10号，持续往西走，顶新系统要来前往到左营端，再接到都会快速公路，再来到左营高铁四楼接送区。现在的车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多，从地图上面来看都是红彤彤的一片。那么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在平面道路像是在重信路、重和路、重爱路，现在也都是红彤彤一片哦。所以你是晚一些时间要准备搭乘高铁或是台铁的朋友们，就要记得掌握好你的时间哦，要来斟酌一下自己出门的方向还有时间了。那么另外这个左营区人多人潮真的超级众多的地方，也要来提醒您哦，就是在高雄巨蛋的周遭啦。那么今天呢一样是会来举办韩国男子团体 EXO 的演唱会，所以呢6点开始演唱会哦，所以现在的粉丝们也是逐渐在入场当中，那么就会造成这边的车流量啊人潮啊都会比较多。所以高雄巨蛋周遭像是在博爱二路要前往博爱三路，那么甚至啊它是比较拥塞哦，会拥塞到生态园区这边。那么还有啊，如果你要往南下走的话，会拥塞一直到了明华路，都是不好走的。所以啊也是提醒您，如果要来前往巨蛋要来欣赏演唱会，或是呢你要到汉神巨蛋购物广场要来使用晚餐，或是要来走走逛逛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多多的搭乘捷运前往哦。那么刚好呢在这个十字路口啊，像是在新庄一路、新庄子路、新荣街跟新顺街、南平路，一直到了玉成路，一直到明华路，这里全部也都是红通通红通通的状况，也要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小心的来通过，注意好彼此的安全。那么另外呢这个车多路段也要来提醒您的，就是新开的美式卖场周遭啦，在复兴三路、成功二路、中华五路，一路到了中山二路这里，还有这个比较小的巷子啊，像是在中勤路啊、正勤路啊，全部也都是红通通的哦。所以如果您现在呢想要来前往到这个新开的美式卖场，也要来斟酌一下自己入场的时间还有入场的动线。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远景在目前在这些路段指挥交通当中，所以也要麻烦您配合我们远景的指挥，小心的来通过。那么最后呢看到的就是在梦时代的周遭啦，像是在时代大道、中华五路、成功二路，一直到了凯旋四路，全部也都是红通通的哦。所以呢如果您是周末期间想要来前往各大可能是观光景点或是各大商场的话，还是建议您可以来搭乘捷运或是轻轨前往啦。那么以上车子真的很多很多市区方面的道路交通资讯就来提供给您哦。那么也要记得我们行驶在车多不好走路段的时候，机车的骑士千万不要这样子左右乱钻，真的是很危险。那么我们汽车的朋友们呢也要来持续的保持好您的耐心，小心的来过马路，过任何的号志咯。好，那么持续要来听到的歌曲就是今天最后一天会在高雄巨蛋举办演唱会的 EXO Unfair 偏心。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俊杰。俊杰你好，麻烦你咯。
2: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假日期间车道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逐渐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道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虎前路、中华北路至关乃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汉晨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3: 我跟你说，我找到赚万块的管道了。
4: 真的吗？
3: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耶。
4: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3: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4: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5: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

0: 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2: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3: 十多年来，投身家暴防治跟儿少保护工作，始终不遗余力的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警务员谢胜龙，原本进入警界之后，一直在交通队服务。之所以跨足到妇幼警察队，背后其实有这么一段故事。
4: 我是在1998年从交通分队升官到妇幼警察队当警务员，主要其实在办理家庭暴力的工作。后来在2013年，刚好警政署有发一个消息说，联邦调查局要去招募一个儿童暴力犯罪国际专案小组的一个训练，我就报名那个训练的一个甄试。那很幸运的是获得警政署的推荐，然后推派到联邦调查局的总部，然后全球遴选，刚好挑了14个国家，那我就其中的一个受训的成员。所以看起来应该就是刚好有一些机缘啊，所以我就从家暴领域又跨足到儿少性剥削这一块的领域。
3: 晋升之后进入妇幼队的谢胜龙警官，从一开始的家暴处理到儿少性剥削防治，凭借着他在 FBI 受训的经历，即使面临网络科技发达的挑战，对于侦查工作他一样保有高度的热忱。
4: 现在网络科技不断的进步，甚至现在很多网络的软体它可能会有一些隐匿 IP， 让我们警方在侦查上就会遇到一些瓶颈啊。不过有幸的就是说有加入这样的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国际专案小组，所以过去大概10年间陆陆续续也透过我这一端去跟美方甚至有其他国家能够协同去做一些合作，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也有破获了一些案件。就是说科技不断的进步，这个挑战我们还是要持续的不断精进我们在科技上的一个专业，然后才能够去克服这些困难，所以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对于儿少那一块的人身安全的一个关注，因为毕竟儿少是最弱势的一群，可是很多孩子就是因为一时间一些网络的陷阱或是一些犯罪者的一些话术，甚至有的用物质利诱诱骗孩子去拍摄这么多性私密的影像，这一块对儿少的侵害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巨大，而且看到很多其实是无辜的孩子，他也是一个很正常的学生，可是就是因为在网络上不清楚有这些陷阱，不清楚有这些诱骗的一些手段，然后也不晓得法律层面可以如何去寻求协助，导致因为一个影像的一个外流，害孩子整个学业退步，甚至有些孩子就因为这样就毁掉自己的一生。
3: 他承办过上千件家暴个案，总是以最积极的态度处理，能够让受暴者安身立命，永远是他觉得最为急迫的任务。
4: 一个毒瘾的弟弟就进出监狱好几次，然后他的姐姐回娘家的时候看他老爸好像有遭到弟弟的一个施暴，他明显就是有一些毒瘾的症状，导致他已经有器质性的脑伤，就是有精神病。啊，后来那个妇女就找到我们保大的学长，然后我们保大学长就来找我来聊这个事情，后来就隔天就请那个妇女赶快跟我联络，然后我就赶快安排这个妇女带她爸爸去我们辖区派出所报案，然后就是来协助申请保任。那我也很快就是赶快联系我们卫生局，在那天下午大概3点多，我们就很顺利的跟卫生局就把这个弟弟护送到凯旋医院，然后医生发现他就是一个严重病人，然后就把他强制送住院。后来隔天那个嫁出去的女儿就送一盆那个很大盆的万年青，然后上面有个字卡，他就感谢谢警官帮他们一个常年的压在心头的一个重担，我一时间我们就把他移除掉了，让他能够安稳的睡觉，平安的生活。所以当下其实我非常感动了。其实我们在做这些助人的工作，其实就是一个陪力。

0: 在社工界就叫 empower， 就是对这些案家给他力量去 empower 他们。当我们能够适度的去 empower 这些案家，他对我们警方对我们社工的这个反馈，他会 empower back， 就 反赔率回来给我们。
1: 无论是面对家庭暴力或承受性剥削恐惧的被害人，谢胜龙的内心总是有个最柔软的区块，希望能够接住每个需要的人。他始终没忘记给自己的期许。
0: 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谢胜龙谢警务员，对于儿少性剥削的防治，我会继续努力坚持在岗位守护我们的儿少。
1: 他的认真与坚定获得台湾保护服务工作最高荣誉紫丝带奖的肯定，他也将持续让自己成为守护民众安全最温暖的后盾。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怡婷。怡婷你好，麻烦你咯。
1: 婷瑜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过下营系统沿线一直要往麻豆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过新市地磅站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目前都是有出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在国营南下从仁德系统沿线一直要往高科交流道部分的路段，也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状况。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的地方，国一南北双向的高雄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三多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高雄瑞荣路出口，后方车流通通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过仁武沿线一直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是车多拥塞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后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依旧还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在这里有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将在7月20号到7月23号，也就是从明天星期一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所以也就是在台八八线西向要汇入到国一北上的路段，以及在市道188要衔接国一北上，也就是南华路路口都是无法通行的。最后则是国道十号将在7月24号礼拜五，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

0: 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再次提醒这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在7月20号到7月23号，也就是从明天星期一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四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所以也就是说在台88线西向要汇入到国一北上的路段，以及在市道188要衔接国一北上的路口都是无法行驶的。最后则是国道10号将在7月24号礼拜五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施工封闭的路段在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依婷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0: 拜拜。

那么刚刚南区交通中心的怡婷有来提醒大家，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还是有些许的路段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哦，而且呢也是受到了天后的影响，所以有一些区域正在下雨当中，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那么刚刚还有提到这个施工的消息啊，也要记得哦，如果您呢刚好是那个时间要来准备前往到这个施工路段的朋友们的话，您呢都可以来上到1968的这个高速公路局官方网站来查询目前最新的施工动态哦。

那除了国道方面之外呢，在市区方面有几个事故地点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六合二路210号前有事故发生， 林雅区三多一路和五营路的交叉路口是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三明区大丰二路跟大昌二路有交通事故发生。那么庭宇也是持续的提醒大家，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很危险哦，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啦。

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 Sabrina 胡寻武《城堡》。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胡寻武《城堡》。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1，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刚刚啊，我们有提到了目前在国道方面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路段呢，在市区方面也要来持续提醒您咯。那么首先呢，在屏东地区，诶，这个路段车子蛮多的，就是在台26线了。目前呢，从这个地图上面来看啊，台26线北上的方向，尤其啊是从这个垦丁 H 会馆，你要持续往北走的朋友们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哦。那么这边台26线一路要接到丰港，再接到台一线，现在车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多。那么目前呢是没有收到任何有事故的发生，那么只是单纯的车多，所以呢也麻烦您哦，持续的来帮我们发挥耐心。那么也非常谢谢辛苦的听众朋友们专程打电话进来提醒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来跟大家宣导这件事情。所以现在提醒您哦，屏东地区现在才从这个台26线一直呢是从垦丁 H 会馆，那么持续的北上一直要接到台一线，现在的车子都是比较多的。那么再来我们持续往北走，我们来走到了台一线持续往北，那么其实啊你在狮头山这里也是车子比较多比较难走，那么一路呢是到了这个路段，停雨看一下哦，在这个枋山庄园民宿这里车子都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如果您现在是在屏东地区要准备北返工作岗位的朋友们，要来辛苦一点哦。从台26线持续接到台一线，目前车子都会比较多，一直持续到枋山乡枋山火车站这里，那也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循序渐进咯，谢谢您。

那么再来我们回到高雄市区咯，哇，这几个路段也真的是车子很多很多的。好，首先如果您是要从国道10号西行方向，就是要从顶金系统接到左营端，再来接到都会快速公路，目前的车子真的非常多，一直提醒大家车多。那么现在呢，如果您要来接到了

左营高铁四楼接送区，从地图上面来看也是红彤彤一片。那么不论是在这边啊还是在这个平面道路上，像是在重庆路啊、重和路啊、重爱路，高铁路这里车子人潮都很多。所以啊要提醒您了，如果您是有要来准备搭乘高铁返回工作岗位的朋友，或是要来搭乘台铁的朋友，也要记得<笑> 把握好你的时间，提早出门啦。那么另外呢，在这个路段就是在高雄巨蛋的周遭，因为稍后六点整会有演唱会开始哦。那么粉丝也是鱼贯目前应该是在赶时间的入场当中，所以呢人潮车潮一样会比较多。 博爱二路要往到博爱三路之间，还有呢是在新庄一路到新庄子路， 再来是旁边的这些小小的路哦，像是在新荣街、兴盛街、南平路，一直到了在玉成路，现在车子也都是相当相当多的，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那么再往旁边这个南北向的这一条路，就是在自由黄昏市场、自由三路、孟子路，再来一路到了新庄子路，因为现在晚餐时间了吧，所以呢 要前往市场的朋友们还是会比较多，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咯。

再来持续，我们来看到新开的这个美式卖场啦，持续车多的路段就是在复兴三路、成功二路、中华五路，那么会甚至一直 延长到了中山三路这边哦。那么现在从地图上面来看，也都是红彤彤的一片。那么从中勤路、正勤路这里也是哦。如果您是要来转到志科路，再来前往卖场的朋友们，也是要再麻烦您循序渐进。那么目前现场呢，也都会有我们的义交人员还有员警在现场指挥交通，也要麻烦您多多的配合了，小心的来通过，注意好彼此的安全。 那么在前镇区还有这个路段是在孟时代的周遭啦，像是在时代大道、成功二路、中华五路、新发路，一直到了凯旋四路这里哦，全部呢也都是昂吉吉，红彤彤车子很多，人潮很多。那也要麻烦您停于要来提醒您了，我们要来准备驶入地下室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来帮我们打好全程的方向灯，这样子呢就可以来警示后方的来车啦。 再来，我们再来持续的往南走，我们到了这个草芽 SKM Park 哦，像是在中山四路、中安路，或是中山四路要来持续往南走的朋友，目前呢车子也是蛮多的。那么如果要进到地下室的朋友，再次提醒您要来打好方向灯，我们再来转弯或是再来变换车道了。 好，那么以上市区方面车多不好走路段，也要麻烦您来多多的发挥耐心。那么刚好呢，有听众朋友来回报了，目前呢有一些区域正在下雨当中，那么也要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那么下雨了，就要记得打开您的头灯，除了打开头灯之外呢，要记得拉长跟车距离，彼此小心哦。 持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萧旺福，就想和你在一起。歌曲过后六点整，一样把时间交给总旺，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导航过后呢，一样就回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由婷瑜持续在空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待会儿见。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现在时间晚间的6:02，我是萨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2公里到43公里之间，过了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67.2公里，过了龙潭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主线一控有启动，并且紧缩入口匝道一控，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国道五号北上22.5公里，雪山隧道大客车故障占用外侧避车弯。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49公里，过了永安外侧车道有砖头掉落。台65线北上4.5公里，新庄二出口有事故发生。南下7.5公里，板桥二入口匝道有自撞事故发生。南下3公里到4公里之间，新庄二前中间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8空空空空空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我是仁勋欧巴，欢迎来参与这一场全新革命的发表会。近年来极端气候带来强降雨，正在挑战我们的交通韧性。为了让大自然因素影响庸碌人的安全，高工局研发出了最新的防御策略，要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这不只是一次改建，更是一场对抗洪汛的全新革命。
1: 哇哦 ，amazing！ 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要确定呢。国道一号每天车流量那么大，难道要把国道整个封闭吗？这对大家的生活影响也太大了吧。
2: 刚好相反，我们导入最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之下进行升级。目前这项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在国道一号 342.4 到 344.6 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进行最关键的极限工程。
0: 没错，这就是我们工程美学的最高境界。为了维持主线正常运作，整个更新计划共规划了五个阶段的精准交维施工，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最具指标性的第三阶段。
1: 那我们这群开车的用路人经过这个区域时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2: 很简单，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改道，现在改由临时匝道汇出主线了。只要驾驶朋友开启最高警觉，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改道标志，降低速限，小心行驶就行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周末有空吗？想不想去看火箭发射呢？
1: 哇，也太酷了吧，听起来很赞耶，但是要去哪里看呢？
3: 国家太空中心和屏东县政府共同主办2026第二届台湾杯火箭竞赛，最终决选出21个队伍，其中屏东实验中学入选了2队呢。
1: 决赛为期3天，7月24号到26号将在牡丹乡旭海科研火箭发射场举行。
4: 另外，无法到现场观看的民众也不用担心，3天的比赛除了旭海集会所会全程转播之外，7月25号在屏东市仁爱国小活动中心将举办第二届火箭发射派对。火箭发射决赛全程直播，配合专家讲解及多视角转播，让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3: 活动现场还有太空科学体验摊位与舞台表演，透过实作与互动推广太空教育，展现台湾火箭研发实力，并且免费开放一般民众与师生参与。
1: 7月24号到26号，2026第二届台湾杯火箭竞赛，邀请您一起为屏东青年选手加油，共同见证台湾青年探索太空的热情。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0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在国道方面呢，现在还是有一些路段车子比较多比较难走，要来提醒您跟您更新啦。在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您到了台南地区，像是从下营系统到麻豆，车子还是比较多的，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一路到了永康，车子也是还没有消化完哦，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持续往南下走，目前到了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一路到了高雄鹿竹，那么从高雄持续往南一路到了楠梓，目前车潮呢也是渐渐的涌现，平均时速也是落在了60公里左右。那么有时候啊，我们看了这个 CCTV 啊，也会是走走停停的哦。那么尤其啊是在仁

德系统要往仁德服务区的这个方向，车子都是比较多的，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那么在国一北上路段，目前呢在顶金系统到南子，平日时速是落在了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已经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通过。那么在国道十号呢，目前往东方向是要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30公里左右而已了。那么西行方向呢，你从仁武开始就会感受拥塞哦，仁武一路到了顶金系统，顶金系统一路到了左营端，目前车子真的很多哦，平日时速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

那么提到了国道10号，再来提一次这个路段哦，就是在国道10号往西景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那么左营端要来接到都会快速公路，再来前往到 左营高铁4楼接送区，现在的车子也是很多，那么这个状况啊其实从5点就开始了，那么也要麻烦您，如果晚一些时间要来准备搭乘高铁的朋友，或是到左营站要搭乘台铁的朋友，也要来好好的把握时间，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方向还有行车时间了。那么除了这个4楼接送区人比较多之外呢，在平面道路上面也是哦，像是在高铁路的这个重信路、 重和路一路到了重爱路这边，要来前往可能是星光三月这边，或是呢要来前往左营的朋友也都会比较多，也要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小心再来通过人潮比较多的路段了。 有路况报尽管，或是尽管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 0800-0000-1235-0000-0000-13，汇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 在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持续要听到好听的歌曲，日文歌曲来自 Millet Sunny， 歌曲过后再回到假日爱轻松，由婷瑜持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 Millet Sunny。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15，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逐渐暗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啦。那么另外，因为受到了天气不稳定的影响，所以呢有一些区域正在下雨当中哦。那么要记得除了开亮您的头灯之外，也要来跟前车拉长您的安全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就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那么在市区方面呢，有事故的发生，要麻烦您留意的这个路段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在四维三路和仁智街有两部机车的擦撞事故，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再来我们要来看到的一样是在市区方面，在屏东地区哦。那么我们收到了朋友们的通知哦，在台26线，就是在平峨公路这里，那么呢是要从丰港渔港要来持续往北上走，现在的车子都会比较多一点哦。那么其实从5点就开始会比较拥塞一些，所以啊从台26线持续北上台一线，您呢到了狮头山这边，再来一路到了嘉路车站这里，其实啊人潮车潮都会比较多，所以要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那么在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也要来多加留意，循序渐进咯。

那么再来我们回到了高雄市区，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高铁周遭比较拥塞之外呢，目前呢在左营区这个拥塞路段也要来提醒您啦，就是在高雄巨蛋周遭博爱二路要往到博爱三路之间，还有这个十字路口啊，像是在新庄一路、新庄子路，还有这个新荣街、新盛街、南平路，还有玉成路，现在车子也都比较多的。那么再来我们另外一条南北方向的，就是在自由三路这里啦。 自由黄昏市场现在刚好晚餐时间，前往市场的人还是比较多，所以自由三路、孟子路还有这个重清路278巷这里全部也都是红彤彤一片哦，所以您在行进路段的时候也要来多加留意了。 再来，我们持续的往南走，我们走走走。

走到了目前在中央公园周遭五福二路要前往五福三路之间，还有中山一路要前往中山二路，那么旁边这个五福圆环大力百货这里哦，像是到了中华四路仁义街文武三街，车流量啊也都是会比较大的哦，所以要来小心的避开，或是呢你通行这个路段的时候要来多加留意车多不好走。好，那么再来我们到了前镇区，我们刚刚也有提到了目前前镇区新开的美式卖场真的是吸引了大批的人潮，刚好听雨上礼拜在平日晚上的时候也有过去来走走逛逛一下，真的发现人潮车潮还是很多，就不用说周末了对吧，所以呢现在听雨来帮你整理一下哦，在成功二路中华五路甚至到了中山三路要来前往复兴三路再前往到志科路的朋友们还是会比较辛苦哦，那么现在也是晚餐时间，所以人潮都还是这个不间断，车潮也是不间断的，也要麻烦您行经到这个志科路啊，其实沿路呢都会有这个义教人员或是卖场的人员来帮我们指挥交通哦，所以呢也要确保所有人的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再来还有这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在梦时代的周遭啦，我们稍早也有提到了，在时代大道成功二路中华五路新发路一路到了凯旋四路，刚好就是这个长方形的路，人潮车潮也还都是持续的很多哦，所以如果您是周末要来前往这个各大商场或是各大观光景点的朋友们，其实啊都可以来搭乘捷运啊轻轨啊公车来前往，都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哦，这样子呢就可以省去你来找停车位停车场然后等这个排队时间了。持续往南走，南往南走，我们走到了草衙附近啦，目前呢在 SKM Park 周遭中山四路中安路还有这个中山四路啊要来前往机场路，这里全部也都是红通通红通通一片哦，那么要请您留意的是中山四路这里啊它其实有分为机慢车的专用道还有一般我们这个汽车的专用道，也要小心哦，我们在前往这个路段的时候就要分好你是机车骑士还是您是开车的朋友哦，所以行进路段也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啦。

那么以上在市区方面车多不好走路段，还是要在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那么我们的机车骑士，好，我们在行进车多不好走的时候，也不要这样子钻来钻去，真的是好危险，好危险啊。那我们的汽车朋友们呢，也要帮我们记得哦，如果您是要来准备转弯，准备要来换车道的朋友，也要记得全程使用方向灯，这样子呢才可以来警示我们后方这些来车哦。游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 08000035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持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韶涵《样子》，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上，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那么庭宇呢，持续来插播一则最新的道路状况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266公里，266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内侧车道是有机车逆向行驶的，这个状况非常危险哦。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如果您现在是行驶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指标处266公里可能会在持续的往南走哦。过了嘉义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机车误闯，而且是逆向行驶的状况。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韶涵《样子》。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7，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这个重要的消息要来持续的提醒您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266公里266公里是过了嘉义交流道，内侧车道是有机车不小心误闯的，而且正在逆行当中。那么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朋友要来帮我们多加的留意。那么目前从 CCTV 上面看起来呢，目前这个机车已经行驶到了263公里之间，所以呢也麻烦您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指标处263公里在嘉义交流道之间哦，内侧车道机车逆向的行驶，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要来帮我们确保彼此的安全跟车这个距离哦。

再来，我们回到市区方面哦，有事故的发生，要麻烦您留意的这个路段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翠亨北路跟牙东街有小客车跟机车的擦撞事故，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那么刚好这个路口啊，也都是车潮人潮比较多的路段哦，那么也要麻烦您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

有路况报景广，或是景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 0800-001-2325，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那么稍后6点半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今天的晚间新闻。 那么在晚间新闻过后，一样就回到了假日爱轻松，持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咯。待会儿见啦。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7月19号星期日金广晚间新闻。针对问题油品，中联三到四月原料油及下游产品今天完成检验，明天将对外公布。食药署表示，若相关证据足够，就会纳入恢复上架的评估。如果最终决定恢复上架，就会把相关产品从目前的不合格名单中移除。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也表示，明天会向民众清楚报告食安法修法，明定中央与地方权限及未来通报机关的及时责任与义务。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水位已经超过了坝顶，但仍未溢流，溢流时间仍需累积雨量而定，但仍具高度不确定性，将持续以空拍掌握坝体状况，并监测水位变化。请听记者报道。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分署长黄君泽说明，花莲万里溪堰塞湖19号下午3点左右蓄水量 538.85 万吨，堰塞湖水位 1087.44 公尺，水位距离坝顶高程只剩6公分。黄君泽指出，目前持续有浊水流出，渗水量增大，但洪水对下游影响研判仍局限在河道内，将持续以空拍掌握坝体状况并监测水位变化，若发现坝体破坏迹象，立即通报下游相关单位。
2: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入水量的状况之下，每小时入库会是5400吨，就0.54万吨。那我那个时间还是会依照我们 早上估计的，大概是5点到6点左右会达到坝顶的高程。
1: 因目前预估水位达坝顶高程，约落在19号下午5点到6点。内政部表示，花莲万荣乡公所及凤林镇公所下午3点前确认所有保全对象已疏散撤离，且收容民众均已返回收容处所，目前累计撤离人数共213人。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45岁刘姓女子今天开车行经台中丰原区中山路，不明原因碰撞前方多辆汽车与机车，造成被撞的6个人受伤送医，其中一名机车骑士因伤势严重不治。刘女经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警讯后将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桃园平镇警方巡逻拦查行车异常违规车辆，发现驾驶涉及毒驾，且在车内查获改造手枪、改造冲锋枪和子弹，当场逮捕送办。记者庆杰报道。
3: 平镇分局员警18日凌晨巡逻，在辖区经营路5段发现自小客车行迹可疑，不仅行驶过程摇晃，且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立刻上前拦查。独自驾车的70岁江姓男子面对警方盘问，坦承食用毒品后上路，经员警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现鸦片类及安非他命类阳性反应。其后警方依法附带搜索，在后车厢查获含弹匣、改造手枪及改造冲锋枪各1把及子弹，当场将犯嫌逮捕。平镇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品宏说，
4: 本分局员警盘查后驾驶坦承吸毒后驾车，经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警方在后车厢查获改造手枪1把、改造冲锋枪1把及子弹。
3: 警方初步检视查获的枪械机具性能正常，均可击发，且经刑事鉴识中心检验具有杀伤力，全案讯后依违反枪炮毒品条例以及毒驾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此外也成立专案小组持续追查犯嫌持有枪弹的来源以及是否涉及其他不法案件。警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1: 空军飞官辛博义坠海失踪，经半年搜寻宣告死亡。今天在花莲空军基地举行告别式，赖清德总统出席并颁赠褒扬令，感谢他投身军旅报效国家。请听记者报道。4架 F-16 战机编队通过花莲空军基地上空，其中一架战机以高速垂直向上拉升脱离编队，呈现缺席队形，象征殉职飞官已离开人间飞向天际。
5: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请放心，你所深爱的国家和家人，我们会接力来守护，谢谢你，任务解除。
1: 空军飞官辛伯义19号举行告别式，总统赖清德颁赠褒扬令，由辛伯义父亲金靖玉代表接受。总统感谢辛伯义投身军旅，报效国家，也向辛伯义的家人致上最诚挚的慰问。
5: 伯义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一路从中正预校、空军官校接受严格的磨练，毕业后选择了极具挑战性的飞行事业。
1: 指出辛伯义在岗位上尽忠职守，表现优异，不仅是杰出飞官的典范，更是守护国家领空、台海和平的悍将。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为落实身心障碍者平等禁用司法权益，司法院在全国一二审法院启用无障碍服务台，未来凡是身心障碍朋友或实际有协助需求的民众，都能透过这个据点获得免抽号码牌、优先办理的贴心服务。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对许多身心障碍者来说，进到法院不管资讯取得、表达沟通或是空间移动、程序参与，都要面临许多挑战。司法院近年来大力推动法院无障碍环境改善，现在更启用无障碍服务台，除了原先辅助设备，还多了放大镜、耳机、扩音设备、点字板、平板电脑等设备，并提供视障朋友使用的萤幕报读软体。身心障碍朋友事先表达需求，法院就会预作安排提供适切的无障碍服务。司法院代理院长谢明阳说，
7: 专人进行服务，而且呢提供各种所需要的辅具。我们也在全国举办的市场研习的这个说明会，有300多位的我们的司法同仁呢参与。司法同仁在这方面的这个准备呢，也已经相当的熟练。
6: 为了确保服务台启用后发挥实质效益，司法院特别邀请身心障碍朋友到8个一二审法院实地体验测试，希望经由实地检测，确保法院及第一线人员可以妥善接住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根据统计，台湾溺水事件有43%发生在西边河流，近10%发生在皮塘鱼池，都是台湾的特有地形。过去5年，全台有2000多人溺水，其中65岁以上占比30%最高。记者吴依宁的报道。
8: 运动部全民运动署委托国立台湾大学康正南教授，针对内政部消防署水域救援数据进行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台湾特有的多山地形及强降雨天气形态，导致溪河溺水比例高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而水域边界不明、深度难测的皮塘鱼温占比也有6%。为此，全民署依据各县市地形水温分布，推出115年水域安全计划宣导课程。全民署署长房瑞文说，
9: 南线的场域比较容易溺水，在台湾这边呢，我们大概是针对溪河流域。那第三个部分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们台湾这边有很多的内陆的皮塘，特别是在桃园或是中南部这边有很多的养鱼的相关的一个鱼温。
8: 康正南教授则提出，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溺水者年龄区间65岁以上高龄者比例已经超越青少年。
10: 高龄者他在体能上等等这些都有限，尤其到冬天的

0: 做到天还没有黑，他可能五点多他就要散步了。水域安全这一块可能还没有跟着他的运动一起精进。
1: 区民署再次提醒，遇到有人溺水，切勿贸然下水救援，牢记叫叫声抛滑口诀，保护自己与他人安全。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台中市政府数位发展局携手东海大学举办2026智慧台中论坛，8月26号即将登场，聚焦实体 AI 发展。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近年积极推动 AI 发展，从 AI 三部曲逐步落实智慧城市愿景，未来将全力发展实体 AI。 台中拥有完整的精密机械与工具机产业链，是发展 AI 机器人及智慧制造的重要基地，市府也将持续协助传统产业数位转型，提升产业竞争力。
4: 这会是国内外近年来尤其关系到台湾最重要的一个论坛，那希望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大家一起来见证啊，下一个这个机器人的世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那我们怎么样去推动它的经济跟产业，怎么样去运用它。
3: 数位发展局表示，今年论坛将集结产官学研重量级讲者，包含群联电子创办人潘建成、鸿海集团首位女性 CEO 杨秋瑾等人分享 AI 发展趋势，并规划 AI 机器人动态展示，让与会者近距离体验实体 AI 应用。数位发展局表示，2026智慧台中论坛即日起开放报名，欢迎产业界、学术界及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参与，共同掌握 AI 发展趋势，携手打造台中下一个十年的智慧城市蓝图。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在奇莱山区新建完成奇莱山屋，这座坐落海拔3345公尺的中型山屋，兼具现代化、环境友善及轻量化设计，将采预约收费方式，预计8月起试营运，提升山友住宿品质及高山紧急避难需求。记者张涵报道。
5: 淡蓝处112年3月办理奇莱山屋选址跟设计，施工期间更经历0403地震、人力调度困难以及高山岩洞等挑战，所有建材都必须在平面模组化组装再拆解，由直升机吊挂上山，顺利完工实属不易。太管处副处长林中山说，
6: 经历了0403地震后人力短缺、建材吊挂的挑战，奇莱山屋的完整是相当的不容易的。
5: 奇山屋选址于奇莱北峰跟主峰冷线下方冷山旁，具备良好的避风以及隐秘条件，规划40床位以及兼顾舒适性与环保的公共空间。最具特色的是低冲击轻量化建筑工法，主体采钢骨结合国产材打造，所有建材保有自然透气排湿特性，被形容为一座会呼吸的山屋。
6: 这是一栋具有现代化机能、兼顾力能、环保、轻量化的中型山屋，位于奇莱北峰和奇莱主峰的林线下方，海拔约3345公尺，方便山友攀登奇莱北峰和主峰的住宿地。
5: 奇莱山屋预计8月起营运，未来采预约收费方式，提升山友住宿品质以及高山紧急避难需求。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文馆翻译擂台今年以新生代作家温若乔的三首台语诗作为年度主题文本，公开征集英文译作，即日起到9月1号邀请全球好手踊跃报名。记者吴怡妮报道。
1: 由国立台湾文学馆、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文学与文化翻译中心及驻爱尔兰台北代表处携手举办的翻译擂台诗歌翻译竞赛，今年从温若乔的台湾台语诗集《日花香袭》挑选《休息》《无声无碎》《加咖啡》三首以花为意象的作品，邀请英文译者感受台语诗的声音节奏与情感层次。温若乔亲自向大家介绍三首诗的内容。
7: 除了《加咖啡》是花以外，另外两首拢是在诗句内底有出现花的这个用法，譬如讲心花，心花就是台语在讲心情最好的时阵，讲心花开，因拢是情诗，不过因是表示感情的无同的阶段，比如讲思念，还是讲在分散，还是独来爱买一款最欢喜的这款情景。
1: 台文馆表示，翻译擂台的历年竞赛主题诗作涵盖台语、客语、原住民族语及华语文学作品，呈现台湾文学的丰富面貌。活动采线上征件，优胜译者将有机会参与11月的诗人译者交流活动。新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2: 今年迈入第22届的王宫渔火

0: 节将在8月8号、9号举行，邀请民众来彰化王宫一起共享这场热闹非凡的盛会。记者黄俊伟报道。
1: 王宫渔火节结合当地深厚的信仰文化与自然景观，让游客在王宫福海宫妈祖的庇佑下体验王宫渔港、海空步道、夕照美景、潮间带科棚、海牛文化等丰富景点，感受浓厚的渔村生活氛围。福海宫主委林义璇说，
2: 王宫渔火节，不是只有彰化县的盛事，是全国的盛事。每年暑假好多好朋友都会来到王宫福海宫，来到我们王宫地区参加我们王宫渔火节。王宫渔火节白天的主场地在我们王宫福海宫，我们会准备更多的美食，期待所有全国的好朋友、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到王宫来参加我们王宫渔火节。
1: 县府农业处表示，王宫渔火节的举办地点位于彰化县方苑乡，以独特的牡蛎养殖文化而闻名。颇具盛名的珍珠科采行特殊的平挂式养殖方式，让科苗随着潮汐流动能够更好地适应海洋环境的变化。白皙饱满的科肚则宛如珍珠，吸引各地饕客前来品尝。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下雨了，是乌云在哭泣，提醒您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小心驾驶哦，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雨天的拥塞路段。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4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从晚间新闻回到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稍早我们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263公里是在嘉义系统交流道这边，原本内侧车道有机车逆向行驶的状况。那么目前我们的工警呢已经拦截下来了。那么在国一南下的嘉义出口减速车道等待拖吊处理，所以呢，如果您现在呢是行驶在国道一号

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有预计要来经过嘉义出口的朋友，也要来帮我们留意一下哦。目前的状况正在处理当中，请您小心的通过这个道路来维持彼此的行车安全哦，小心的通过。 那么另外呢，车子不好走，车子比较多的路段也要来持续的向您更新。在国道1号往南下方向，您到了仁德服务区往鹿竹，目前仁德服务区到了高雄鹿竹，鹿竹到高科，高科到冈山， 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 车子都还是比较多的，也要麻烦您持续发挥耐心。那么在北上路段呢，目前都是已经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了，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因为现在的已经是慢慢疏解这些车流了，那么稍早有提到在国道1号北上男子匝道一控已经是关闭，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 那么在国道3号方面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利用。国道10号目前往东方向左营段到鼎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西行方向的话呢，现在从仁武到鼎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60，持续往西走呢，还是会比较辛苦一点哦，因为现在呢从鼎金系统到左营段车子还是持续的车多， 平日时速也只剩下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这个速度啊，看起来是还没快起来的，所以呢，也麻烦您行经在车多路段，持续的保持好您的耐心，还有与前车的安全跟车距离喽。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 080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喽。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黄谢伟， She's a Trouble。 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黄玠伟 She's a Trouble。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6，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持续要来提醒您的这个状况哦，稍早我们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在嘉义出口的减速车道这边呢，是有一台摩托车不小心误闯了，那么现在呢在等待拖吊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在嘉义出口这个路段的减速车道目前呢是有机车等待拖吊处理当中，那么目前公警啊也有在现场了，所以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也要来记得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咯。那么另外呢，在市区方面要来提醒您的这几个道路状况哦，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新荣街51巷跟新荣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事故，小港区的电凤街1号前有事故发生，新兴区青年一路392号前有事故发生。那么婷瑜也是要来持续提醒您哦，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哦，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喽。

哦，那么刚刚听雨提到了这个左营区新荣街51巷跟新荣街这里有事故发生嘛，那么刚好呢就是在巨蛋的周遭哦，那么看起来呢很像是你从地下停车场要出来的这个路段，所以呢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如果您现在呢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巨蛋的周遭啊，像是在博爱二路、新庄子路、新庄一路，还有呢是新荣街、新盛街这里，那么现在新荣街 跟新荣街51巷有事故的发生，也要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那么还有啊，刚好瑞丰夜市也是在旁边哦，所以呢也要记得小心的通过这个路段啦。

那么现在啊，因为受到了天后不稳定的关系，所以呢，有一些区域，哎，开始在下雨了哦。那么除了记得要来开亮您的头灯之外，也要记得拉长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那么或，哎，应该说啊，有时候下雨的时候啊，或是刚下完雨，那个路面很湿滑，对吧？所以啊，湿滑的路面可能会让我们轮胎的抓地力降低，那么任何

0: 合的大动作操作，像是如果你急踩油门、急踩刹车，或是大动作的转动方向盘、转弯的时候，其实啊都有可能会来破坏车辆动态稳定，而造成车辆失控风险。那么尤其啊，是我们骑车的朋友们，如果压过这个标线啊，或是压过人孔盖的时候，更是容易造成打滑哦。所以湿滑路面，如果您是行驶在湿滑路面的，你就要来多加的小心了。那么待会儿七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在导航过后，就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哦，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持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那么就待会儿见喽。
1: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2: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即时的路况，金门北路口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13.2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低于20公里，主线一控有启动，并且紧缩入口匝道一控，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同时提醒大家，台9线目前在万里溪桥双向实施预警性封桥，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请大家不要使用万里溪桥。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聚餐、应酬或跟朋友聚会后，如果喝了酒，就绝对不要开车或者是骑车。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判断能力与反应的速度，即使自认清醒，也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1: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车驾驶人酒后驾车，经检测超过规定标准者，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罚锾，并依规定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
2: 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用路人。许多重大交通事故往往都与酒后驾车有关，一次错误的决定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
0: 喝酒后请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
1: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遵守交通规则，守护你我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哦，天气好热啊，假日可以去哪里呢？
3: 来高雄大港阅兵啊，全台最强最消暑的夏日冰品盛典再度引爆港都。
0: 没错，夏日炎炎就该来高雄吃冰，清凉消暑。
3: 超过45家全台人气冰品品牌，在地经典名店

0: 创意冰品职人及特色餐车一次满足。
1: 今年全面升级互动体验内容，特别结合哈马星的百年制冰产业历史，推出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还有趣味游戏人气票选。
2: 哇，真适合全家吃冰、逛市集、畅游哈马星。
0: 2026大港阅冰7月18、19号在捷运哈马星站2号出口登场。
1: 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奇兵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0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咯，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来给它打开哦。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稍早我们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嘉义出口的减速车道，原本呢是有机车误闯在等待脱掉的状况，那么现在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现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辛苦的工作伙伴哦。那么在市区方面要来提醒您这个号志异常的路段了，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觉民路跟大昌路的交叉路口是发生了号志异常的状况。那么因为这看起来呢也都是比较大条的马路哦，所以呢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就要来帮我们多加留意，过马路的时候就要记得慢看停，小心的通过。那么号志异常的状况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在高雄市三民区觉民路跟大昌路号志异常，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的来通过喽。

好的，那么再来我们回到国道哦，目前车子比较不好走的路段再来提醒您，在国道1号南下高科道路 陆竹到高科，高科到冈山，这里的车子啊还是偏多的哦，那么平均时速是落在了60公里左右，那么有时候啊也会是走走停停的，所以呢如果您现在要来行驶在国道1号，台南地区都是顺畅好走的了，但是啊您只要到了高雄，像是在陆竹开始，陆竹到高科，高科到冈山，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啦。 那么另外还有车多不好走路段是在国道10号啦，国道10号目前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经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西行方向呢还是比较拥塞哦，顶经系统到了左营端是落在了50公里左右，所以呢也要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持续的来保持耐心，还有记得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 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持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杨米人，杨米们，奥米。 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合果人。
0: 出发是刚对家己讲，
2: 衣锦返乡的路上，经过路口一定要路口慢看停，
3: 减速慢行，并且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让我们的交通更顺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远方每一处都还有光线。

听到的歌曲来自卢广仲，不要在一起。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1，要接近22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哦。那么这个掉落物要麻烦您留意了，路段是在台61线北上，在台61线北上指标处304公里是在七股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防眩柱，就是那个绿色的防眩柱哦，是掉落在路面上了。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是行驶在台61要持续往北的朋友，在指标处304公里是在七股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在路面上了，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经路段多加留意。那么再来市区方面，稍早有提到了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觉民路跟大昌路有号志异常的状况，那么这边呢、也是大马路哦，所以呢你在行经路段的时候就要来特别留意彼此的安全跟车距离，还有呢当我们在通过马路的时候也要记得慢看停，小心的来通过了。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要记得您小心的通过了。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那么又刚好到了这个时候，婷瑜要来跟您分享有关于诈骗的最新案例哦。那么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最近科技非常的发达，就是 AI 变身啦。 AI 变身数分钟，毕生积蓄一场空哦。好，那么今天的案例是怎么说的？家中的子女啊，各自成家立业之后，我的生活就变得比较冷清许多了。那么每天啊，就是上班啊，办公室啊，家里。

两点一线，也什么没有什么这个休闲娱乐。那么某一天，我的手机里面突然跳出了一个 LINE 的讯息，是一个陌生账号要求的语音通话。那么我就接起通话啦，那么来电的声音跟我远叫。

女儿贴心，那么嫁了人呢，还是会记得关心这个娘家的老妈。那么隔天对方也再次来电呢，但是语气听起来就不会像昨天那样轻松哦，反而啊，他是变成了一个焦急惶恐，而且跟我说我在外地急着要购物，但不小心生病住院了，我的资金周转不及，希望我可以来帮忙借一笔钱来解决这个燃眉之急哦。那么也承诺啊，这个事后会全款返回，希望我不要跟其他的家人透露借钱的这件事情。那么我就听着这个熟悉的声音，那么心里也就只有一个念头啊，要赶快帮我的孩子渡过难关。那么也跟连忙用其他的理由跟其他的家人来借钱，好不容易凑出了女儿需要的金额哦。那么因为这个女儿啊，她是远嫁外地的，那么表示会委托一个台湾友人来跟我取款，约定住家附近的一间超市前面来面交碰面。那么就刚好了，那个时候有一名陌生人现身了在约定地点，那么将我准备好的现金跟我的金融卡都一起拿走了。那么原本以为啊，这个事情就这样子落幕了，诶，结果过了一阵子，我的女儿终于从外地返家咯。那么我也连忙关心她的身体状况还有康复的情况，还问她，诶，你的房子有买好了吗？那么女儿就是一脸很疑惑的看着我说，诶啊，我人一直都在外地呢，我根本就没有换过 LINE 的账号啊，啊，我最近也没有打电话给你呢。那么听到了这个女儿消息之后，我整个人就是愣住了，赶快查看自己的银行账户，才发现所有的存款几乎被盗领一空了。那么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啊，先前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不是女儿，而是诈骗集团所设下来的骗局哦。好，那么今天这个案例呢，我们要来怎么解析呢？好，首先诈骗集团它是用利用 LINE 账号来假冒亲友，让被害人误以为是熟悉的人主动来做联系。那么再来利用家人很像的这个声音啊，或是语气啊，来让被害人误信来电者就是自己的家人，就是自己的亲人哦。再来他跟你建立好关系之后，然后我们也没有察觉到其实对方就是诈骗集团，他就会用说啊，谎称我要买房啊，住院啊，或是其他有一些急需的周转等等的理由要跟你借钱，他就营造了这个时间压力，说诶，这个一两天之内就要来付完钱，那么让被害人来不及来查证哦。那么再来他还会再跟你说你不要跟其他的家人讲，那么避免这个被害人向真正的亲友来确认这件事情的真伪。最后他就是要求被害人将现金啊、提款卡啊、金融卡啊缴交给这些指定的人士，再盗领账户内的存款。好，那么我们要怎么提高我们的防诈意识呢？首先如果接到了陌生来电，那么即使这个声音啊跟亲友很像，那么也要再次的透过原本熟悉的联络方式再次确认，小心对方有可能是利用 AI 声位技术来模拟他人声音。好，再来我们如果遇到了对方啊，那你也没有办法有任何查证的话，对方直接开口跟你说要借钱，而且他跟你说，诶，这件事情不要让其他人知道啊，他可能打电话给妈妈，但是他就跟你说，诶，不要跟爸爸讲，这件事情就很奇怪咯，他跟你说要保密，不要告诉其他家人，我们呢就要来提高警觉，因为这个呢就是非常非常常见的诈骗话术。遇到了亲友突然要求大笔借款，你可以先跟其他的家人来做求证，确认这个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我的家人哦。最后你自己的提款卡、存折、印章还有任何的金融账户一定要自己放好，不要交给任何人来保管或是代办哦。因为呢，我们案例的是不是讲到说，我跟一个陌生人约好了这个指定地点，然后我就把我准备好的现金跟金融卡一起给这个陌生人的。我们想一下，我们冷静一下哦，我把我自己很重要的存款，我可能之后退休的生活，或是我要给儿女的存款，
直接

转交给一个陌生人，那你也不确定说他到底是不是真正我亲人的朋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真的是要冷静下来了，找一个自己亲密的好友、亲密的家人来再一次确认这件事情。千万千万不要将自己的提款卡、存折、印章、金融账户转交给任何人保管或是代办哦。

0: 那么其实这个案例呢，看起来不算是比较日新月异的案例，好像从以前开始就会有这种用 AI 伪造的，可能是跟你视讯，但是呢，他就是用别人的照片，然后套在自己的身上，或是呢，他是用 AI 的技术把我的声音复制起来了，那就用我的声音来跟我的家人讲话，那么他的技术真的是。 这个明明就是一个好的技术，但是就被滥用了。所以只要有遇到了任何有跟你的亲人有关系，我们先冷静下来，因为这些语气啊，其实都是可以造假的。这些声音其实能听到的，诶，是体育本人吗？诶，但是我，所以要来再一次的提醒您， AI 的技术非常的发达，但是呢，在这个技术发达的时候，我们要来保持好自己的警戒心。 那么像现在的网络啊，也是非常发达，网际网络，那么上面有很多thread啊，应该说很多社群软体，像是在脸书 Instagram 或是 Set 上面，其实啊，这个诈骗的案例真的是越来越多，你有没有发现诈骗的案例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小心求证，小心求证，我们先冷静下来，跟自己的朋友，或是你可以直接打电话到 165，我们相信专人呢 都会直接来帮您做咨询的这个服务哦。或是呢，如果您打到 165， 发现，诶，怎么都一直在忙线当中呢？你就可以来直接到邻近的派出所，就近的派出所，请我们的警员直接来帮你做求证。 好，那么我们来说一下哦，目前这个诈骗手法前五名，我们用这个受理案件次数来算好了。第一个是网络购物诈骗，再来假投资诈骗，再来假交友诈财诈骗，再来色情应招诈财诈骗，那么最后这个也是假交友的征婚诈财诈骗。 那么其实里面呢都包含了跟网络有关系，你网络购物需要网络，你的投资需要网络，说不定你是在哪一个平台上面有看到了任何的假消息，因为也是透过网络。那么还有假交友，两个假交友呢，可能呢你也都是来透过网络来认识新的朋友，但殊不知这个新的朋友就是诈骗集团，所以一定要记得我们在使用网络的过程当中，都要自己 保持好警戒，提高这个警觉心哦。那么今天的案例呢，是来自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上面的这些栏位啊，都是非常清楚而且客观的，像是有月统计数据，各个县市的数据统计，那么还有每日的打诈成效啊，或是呢，如果你觉得 你看到的这个广告不确定是真的还是假的，上面也有一个新的栏位叫做最新诈骗广告太阳，那您呢其实都可以来上到165打诈仪表板来看看目前最新的诈骗手法是什么，你就可以把这个诈骗手法放在心里面，那如果你下次遇到了，或是你的亲朋好友遇到了之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 99%就是诈骗啊，就可以来马上提醒您自己的好人的这些亲朋好友了。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诈骗案例就分享到这里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 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APP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

0: 广播电台关心您。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4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这个掉落物的消息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路段是在台61线北上，在指标处304公里是在七股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防眩柱掉在路面上咯，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所以也麻烦您行经在台61线要持续往北上走的朋友，在指标处30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防眩柱掉在路面上了，也要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记得小心的闪避通过了。那么目前呢，在国道方面车多路段要来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一南下路竹到高科、高科到冈山，目前车子都还是比较多的状况哦。平日时速是落在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要麻烦您小心通过。还有在国道十号方面，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新系统，平均时速是落在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在西行方向呢，现在顶新系统到左营段是落在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有时候啊，从 CCTV 上面看起来也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哦，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持续的保持好您的内心，小心的来通过拥塞路段啦。再来市区方面，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中山四路跟镇海路有事故发生，请您留意。林雅区三多一路和五营路事故发生。那么婷瑜持续提醒您哦，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真的是很危险哦，要记得小心的来通过。那么还有稍早有提到，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觉民路跟大昌路有耗志异常的状况，也要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行经马路的时候

我要记得慢看听。异常的耗制异常的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咯。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01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喽。持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Against the Current Roses。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大家好，我们是
1: 路行人。
0: 如果你觉得你很孤独，很可能是世界与你反向的旋转。不过开车时千万不要逆向行驶，
2: 一定随时注意交通号志，当个守法的用路人哦。
3: 如果路上遇到任何路况资讯，欢迎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通报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51，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持续要来提醒您，这个掉落物哦，是在台61线北上，在指标处30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绿色的防眩柱掉在路面上了，这个状况啊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朋友要小心闪避了。那么在市区方面，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觉民路跟大昌路号志异常的状况，也要麻烦您多加小心哦，过马路的时候真的真的要来多加留意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现在呢，在国道方面车多不好走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往南，再到了高雄地区高科到冈山，现在车子都还是比较多哦，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还是快不起来的状况，所以呢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持续的保持好您的耐心。国道10号方面，目前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也是落在30公里。西行方向顶金系统回到了左营端，那么这里的时速啊也都只有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哦。所以啊也麻烦您要记得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那么另外要来提醒您，台九线的路段为了要来因应万里溪眼色湖红色警戒，那么万里溪桥双向是实施预警性封桥的，目前是采双向各流内侧一线车道来提供一般的车辆来做行驶来做通行，那么现在是严禁逗留，那么晚些时间那么还是会来试这个眼色湖溢流的状况，或是这个水位有明显上涨的情况来这个机动性的调整哦，所以呢现在还是来麻烦您这个台九线的万里溪桥还是尽量不要来通过这个路段，可以来改替代道路来做行驶哦。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天气好啦，明天的天气小叮咛，7月20号虽然呢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这个降雨几率啊还是可能会有变化哦，像今天晚上是30%，那么明天白天可能会是50%哦，所以这一半一半的几率，我们还是把雨具先整理好好了。气温会落在26到32度，那么还是会感觉到舒适，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闷热啦，所以明天白天闷热天气很容易受到影响，也会影响到自己的体感舒适度，建议您可以来携带好雨具，避免长时间的曝晒，还是要记得多多补水多多喝水啦。再来，每一周都会来关心。

的油价也来向大家分享啦。那么今天台湾中永公司也宣布了，从明天凌晨开始，一直到7月26号的晚上12点为止，汽柴油的价格都不调整，所以呢，目前9日无铅汽油每公升是29.8块， 95铅汽油每公升31.3元， 985铅汽油每公升33.3元， 超级柴油是每公升28.8元。 那么现在啊，其实国际油价还是持续上涨的，那么中油公司啊也说了，为了要来照顾国内的 民生还有平稳物价，那么也考量到了其他亚邻国家的补贴情形，所以目前呢都是不调整的汽柴油哦。

那么现在的时间也来到了晚上的7点56分，要接近56分咯，慢慢的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 谢谢您收听尽广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不管现在还在路途上的你，或是呢在这个周末期间，有时候下一阵一阵雨的期间，也在努力工作的你，都跟你们说声辛苦你们啦。 那么我是婷瑜，那么对我的声音有兴趣，或是呢，你对我今天的歌单想要来查一下有什么歌的话，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来追踪我的 IG 或是 Thread 哦。那么婷就是家庭的婷，鱼是玉字边的鱼，很明显就会来找到我了。<笑>我的大头贴是一只我跟柴犬狗狗的合照，这个狗狗超级可爱的，它是那个很久没去的早餐店的店狗。 但是它有点远，所以下一次再来去找它来更新一下大头照好了，哈哈。那么稍后8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最后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 Take That Sweet July， 那么歌曲过后8点整就会回到总网咯。那么假日爱轻松，我们就是下个礼拜六的时候5点的时候继续在空中相见啦。那么婷瑜一样会来帮您服务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我们就下个礼拜六5点的时候继续在空中相见啦，跟你说声拜拜，下周见咯。<笑>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八点钟。

晚安，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8: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先为您做整点路况汇整。首先，台64线西行八里二出口接台61匝道的路肩，这边是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台61线北上30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防眩柱，同样派人前往处理了。经过的时候，记得多加注意安全。那么，在国道的部分，要提醒您，国5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启动之外，也是紧缩的。在宜兰到头城的车速也是蛮缓慢，低于20公里。邀请大家哦，在国5这边北上路段车辆都是比较多，沿路邀请大家呢保持点耐心了，这边车辆蛮多的，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跟前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同时也提醒，在台9线这边是因应万里溪淹色湖有这个红色警戒，万里溪桥的双向是实施预警性封桥，目前是采双向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提供一般车辆来通行。那么也会是淹色湖的溢流或者是水位的明显上涨做滚动式的调整，这部分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个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展现在球场以及田径场上，千万不要让毒品、飙车污染了你精彩的青春岁月。我是陈晓东，让我们一起拥抱开心的暑假时光吧。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的8:06，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周末好心情。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西子，西子好心情第二个小时继续空中陪伴大家。好，来路况排除的部分先提醒，在台64线西行 0.3 公里，原本说802出口接台61匝道路间有两辆小客车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的通过咯。但是要提醒您有两个状况在国道哦。首先国道1号北上 42.9 公里过林口 B 的内侧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车号末四码是2855，首先没开车灯，第二个还摇摇晃晃，这是一个两分钟前的状况回报。那么如果这位自小客车2855哦，你正在听的话，你忘记开车灯，然后你还摇摇晃晃，是不是很想睡觉？还是有什么状况呢？那周边的大家请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齁，他没有开车灯然后摇摇晃晃，超级危险。那也提醒一下，现在晚上的时间大家记得把车灯打开来哦。好，那国道还有另外一个状况，是在国三北上 30.3 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有他是在内侧车道哦。好，市区也要提醒，首先台北市有绕境活动，这边是绕境队伍前端刚刚大概7:30多说抵达了景美街37号，所以景美这边的这个绕境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人车都会比较多。那么接下来是在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往北跟金门街369巷口号志是呈现长绿的哦，这个要帮我们注意一下，好，状况赶快通知。新北市的石碇区在文山路一段跟静安路口三面号志在闪灯是处理中了，经过的时候帮我们速度放慢一些齁。好，还有个地方有号志状况的是在台北市的新生南路跟罗斯福路口四面号志呈现不亮，要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这边这个四面号志不亮，经过的话速度要放慢一些齁，小心注意安全哦。好，有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这个小时唯一经典时光外加老歌好回味时光，带大家听到的歌曲呢，基本上可能大家都很熟悉，而且非常好听。首先来听到我超喜欢的一首歌，来自李宗盛的创作，由林忆莲所演唱，两个字，两个字，林忆莲，应该很好猜，前奏一下，你们一定知道。

这首超经典作品，不用讲歌名，听到前奏一定会知道，来自李宗盛创作、林忆莲演唱，这首叫做《伤痕》，没错。好，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15，来路况提醒一下哦。目前国五车速还是相当的缓慢，尤其北上这个宜兰到头城啊，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哇，从路网图看直接是紫色的，低于20公里，即时影像呢，一整排缓缓的，看起来一点点一点点的前进的那种。然后呢再往前哦，头城到平林交控这段时速也是说有低于30公里的情形哦。这边接下来从平林到石碇就会好一些，但还是有低于40公里，所以整体来说国五的北上其实是还蛮缓慢的。那再看到这个其他地方也比较多车的呢，首先国三的话哦，这个是新店安坑的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40公里，然后在国三的中和到土城南向路段呢，时速也是低于40公里。好，国一这边也不好走哦，国一的话呢，从内湖到圆山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40公里的，三重到五谷转接到南向路段同样也是低于40公里，这边也比较慢哦，国一五谷到高工局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40公里。那高架这边也不好走，国一高架的提顶到下塔悠南向路段时速低于20，下塔悠到环北南向路段时速低于40，所以沿线呢比稍早好一些，可是还是都比较车多缓慢一些齁，那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距离。好，我们往下一点到国一的这个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30公里，但它从前面就开始不好走，所以是从新竹系统到新竹北向路段时速低于40，那新竹到竹北北向路段同样时速也是低于40的。好，所以沿线新竹系统开始到湖口这边北向国一都不是那么好走，时速平均都低于40公里哦。好，北部地区尤其在这些地方是车辆特别多的。那刚刚是国道，省道这边也有不是很好走的话，是在台65的土城一、土城二，时速是低于11公里的。哇，哒哒哒，好慢哦！哎，这边真的蛮慢的耶，这个车辆很多耶哦，所以北部地区真的是不好走哦。那看一下中部地区，普遍来说其实是顺畅的。南部地区唯独这边橘橘红红的呢，是在左营端跟顶金系统东向路段的话，时速是低于40公里，那么在西向路段时速是低于50公里，所以这边也是比较慢一些，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一下车多速缓。那不确定说这个天气怎么样，所以还是要稍微的帮我们注意一下，如果在下雨的话一定要留意安全哦。好，那么提醒一下关于国道的路况，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土城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有小货车停放的。同样也是国三北上 30.3 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多加小心注意安全，因为它是在内侧车道的哦。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关于这个万里溪淹塞湖呢，状况是持续的，那主要提醒大家就是在万里溪西桥的双向是实施预警性封闭，所以目前采双向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来提供一般车辆的通行，有建议的替代道路还蛮多的。那如果说你是南下车辆，由花莲市往光复、瑞穗、玉里跟台东方向，以及说由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还有台东方向，这边南下车辆是有很多替代道路，北上车辆也有，所以如果你是从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市跟由台东玉里往光复花莲的话，都要帮我们注意一下哦，这边是有替代道路提供给大家，那再请您如果需要使用这边路段的话，帮我们要记得查一下诶，替代道路怎么走，因为这边是有封桥的哦。好，那么路况有任何情况再跟我们说，0800000123。继续我们的微经典时光，带大家听到刚刚是李宗盛的作品，现在作品之余我们听他直接演唱，这首歌曲是来自他本人的《寂寞难耐》。

来自李宗盛这首创作跟演唱《寂寞难耐》，好喜欢这首歌。8:22来提醒您哦，目前在施工的地方是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跟寿山路口的内侧，还有中间车道这边会一直施工到今年是115年，对不对？那就是明年。好，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以及晚上10点到隔天6点会施工，所以现在是没有，但等等晚上10点会开始，那麻烦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好，那我们来下一首歌吧，听得好过瘾哦。下一首是4个字，来自无印良品的《伤心地铁》。

听到是来自无印良品这首歌曲叫做《伤心地铁》。时间来到8:27，来路况提醒一下，目前在国三北上的30.3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然后在国三还有个是北上的莺歌系统入口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这边邀请大家也是帮我们多加的留意。那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5.8公里林口 B 前内侧车道也是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都帮我们多加留意安全哦，一定要多加小心。不确定是不是说这个天雨路滑有影响到，还是视线不佳哦，真的要小心注意开车。好，然后接下来下首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万芳的《碧海晴天》。

0: 明，您家的车库哪会这么大块，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0: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跟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2: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旺旺，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得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坍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呢、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0: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坍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36，在准备要听到我们的下一首歌曲之前呢，来这边赶快先提醒大家一下目前的这个路况的消息哦。在国一排除的部分是北上 45.8 公里林口 B 前内侧车道，原先两辆自小客车事故是已经排除，不过持续提醒国三北上 30.3 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同样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入口内侧车道也是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两个状况都是在内侧车道，一定要注意彼此的安全哦。那再来市区提醒，在台北市有绕境活动，这个是在景美这一带，然后绕境队伍的前端在刚刚回报就说已经抵达了景兴路238巷20号这里了，它持续的应该是可能不久后会结束，不过呢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它这边人车应该都是会比较多哦。好，那也提醒大家哦，关于这个万里溪淹色湖的这个红色警戒呢，邀请大家还是持续的帮我们当心。那目前是已经完成万里溪桥南北这两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在封桥初期呢，会采南北向的这个车道各留设内侧一个车道来提供一般车辆通行，那当然是禁止大家逗留的哦。也会在这个桥梁的两端设置水位监看警戒人员，不过也是考量到说这个晚上夜间水位监看视线不良，所以今天晚上呢，今天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会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所以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这边会有很多关于封桥的一些滚动调整，如果你有需要使用这边道路的话，要特别帮我们注意一下，也有替代道路哦。所以如果说是南下车辆的话，像是说从花莲市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还有说由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的方向，跟北上的话是从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市，或者是由台东玉里往光复花莲，这边都是有替代道路提供给大家的。那如果你需要行驶这边的话，再帮我们上网查一下，有很多的替代道路，这边呢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行经这边的话也是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那没必要就帮我们走别的地方吼。好，那么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呢，这边目前在国道5号的头城，宜兰到头城时速还是蛮缓慢的，北向时速低于20公里，然后在头城到平林北向时速低于40公里，北向真的还是持续不好走，辛苦大家一下了，赶快继续用好歌陪伴大家。隐藏版老歌好，各位时光带大家听到经典的西洋老歌。那首先我要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这个是源自那时候在美国，就是我前两周我在美国呢有一个小小的放假期间，然后呢在拉斯维加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边有一颗大大的那个球，它就是很像那种北流小巨蛋大巨蛋的感觉，然后呢它里面就是有剧场让你可以看秀，那时候演的呢是那个叫做什么 The Wizard of Oz， 就是绿野仙踪。对，那在演绿野仙踪呢，它就让你有很多很多的身临其境，且非常非常的有趣。然后在绿野仙踪里面呢有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Judy Garland 演唱彩虹的那一端 Over the Rainbow。

这是来自 Judy Garland 演唱的 Over the Rainbow， 然后呢也是绿野仙踪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接下来要带大家听歌之前呢，还是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在国道三号的两个路况。首先北上在 30.3 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然后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入口内侧车道也是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都要请大家帮我们特别留意小心安全。那么排除的在台61线北上30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原本有这个防眩柱是已经排除了，可以正常通过。好，刚刚这首绿野仙踪啊，不是绿野仙踪，这首关于绿野仙踪的歌，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绿野仙踪的故事还有多少的印象。如果大家还有点点印象的话呢，会记得里面呢、有一条黄砖路，然后接下来下一首歌呢就跟这个黄砖路很有关。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是来自 Elton John 的歌曲，有一首歌叫做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就是再见黄砖路。那是1973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 Elton John 他真的是满满的创作力，就是他的创作旺盛期，所以他真的写了好多好多好多的歌。然后这首再见黄砖路呢，其实不只是成绩很好啦，而且在全球各个地方呢，其实都进到非常好的名次。那讲到黄砖路

呢，这个是来自就是刚刚提到绿野仙踪这个故事。那故事简单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来到了另外这个世界的陶乐斯跟三个在路上认识的朋友，分别是追寻勇气的狮子，然后寻找良心的这个袭人，就是那个叫他钢铁人有点怪，但他就是钢铁或者是锡这个材质制成的那个人，就那个铁人，然后还有追求智慧的稻草人，他们四个就想要前往传说中位在翡翠城的奥兹王国，想要从那个大巫师那边得到答案。那只要顺着黄砖路走呢，就可以抵达这个伟大的奥兹王国。好，所以呢，所谓的踏上黄砖路，后来常常被大家隐喻说是对生命奥秘的探讨，或者是追寻人生的答案，或者是说也可能象征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那么呢，这首歌曲是由 Elton John 作曲，由 Bernie Taupin 就是他的作词好伙伴来写。他就希望说这个歌词哦，就是描述说一位年轻人到城市去追寻美好生活，最后发现自己得到了物质的享受，却也成为了别人豢养的宠物，失去了自我。所以呢，歌名就直接说向黄砖路道别，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他其实就是想要表达说回归初心，不要再茫然失措。好，这首歌其实它的意境真的是还蛮好的，我们就来欣赏到这首跟绿野仙踪有这个远远的意境，但其实跟绿野仙踪故事本身没有太密切关联，可是也是很棒的一首作品，来自 Elton John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时间来到8:50，其实我也是这一次就是看了这个 The Wizard of the 绿野仙踪之后，我才很认真的就是去重新的回顾了关于绿野仙踪的故事，因为毕竟这真的是从小你看过很多然后你会忘记的一个故事。即便说最近有这个叫做什么，我想一下，那个好女巫坏女巫，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那个粉粉的跟那个绿绿的女巫，我想不起来那一出叫什么，但它出了第二集，然后这两集我都有看过，我个人蛮喜欢的。可是就是它跟绿野仙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去切入跟描述一些不同的角色的事情，那我就不多做太多的这个描述。总之呢，就是我才很认真的去重新回顾了关于奥兹大帝啊，关于绿野仙踪啊这一大块的这些故事，然后呢我也才真的去看到说我很喜欢的 Elton John 这首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意境，所以刚刚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好，那么接下来提醒大家一下，这边是排除的消息。国一高架原本南下 26.1 公里细五过环北的中间车道，原本说两辆自校客车事故是已经排除咯。然后台65线南下3-4公里之间新庄二前中间车道原本有掉落物也是排除。台61线南下49公里过永安外侧车道的砖头也排除了，所以这几个路段都可以正常通过咯。好，如果你对于我刚刚讲的很多东西你有一些共鸣或想法，也欢迎你来跟我分享。脸书 IG 搜寻林夕子，希望的夕，种子的子，你就会找得到我。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刚刚其实是一个还蛮童话故事蛮梦幻的一个环节，所以接下来这首非常非常经典非常好听的作品，我们要来听到的是 Beyonce 还有 Donald Glover Seth Rogen 他们共同诠释的版本，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这是来自 Beyonce 还有 Donald Glover 跟 Seth Rogen 共同演唱诠释这个版本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刚突然打结好来路况呢帮大家提醒一下在市区台北市重庆北路跟通河西街口号志故障诶今天好多号志故障的情况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齁、哦。然后还有国道一号北上 72.8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路间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帮我们留意一下。那另外在国三也有两个小客车的事故首先是国三北上 30.3 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护栏事故还有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入口内侧车道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都请大家帮我们多加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距离然后开车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哦好那我们要来准备迎接我们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跟刚刚的这首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非常有关联因为大家如果熟悉刚那首的话它是来自狮子王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同样也是那要来听到的就是 Circle of Life 待会歌曲过后就9点钟指点报时路况会诊的时候再见了

0: 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湾现时间来到晚上的9: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先为您做整点路况汇整。首先，国道一号北上在72.8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路肩呢，这边是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接下来，在国道三号北上过土城的外侧车道有小货车的停放。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入口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是国三北上30.3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这边状况呢，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邀请大家持续的帮我们多加的留意。那么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呢，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启动之外，也是紧缩的，在宜兰到头城的车速呢，也是低于20公里，相当的缓慢，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跟前车之间的安全距离，也辛苦大家塞车了。最新消息，国道一号北上三义入口匝道呢是有机车误闯，赶快通知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距离。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9:06，要07分了，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周末好心情，我是代班主持人西子，第三个小时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好，来好几个排除消息一并来告诉大家哦。首先，国一北上 72.8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路肩呢，原本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一北上三义入口匝道原本机车误闯也排除了，然后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入口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跟在国三北上的 30.3 公里原本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控回报说已经排除了，不过现场回堵了1公里哦，要请大家帮我们保持点耐心，事故排除了，所以车流也是会慢慢的就缓解咯。那提醒一下，目前在台北市的重庆北路跟通河西街口有耗制故障的情形，帮我们经过路段的时候记得要速度放慢，小心通行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又来听到的这一系列歌曲，2000多年的这个非常经典，我记得好像是2004年，我等一下确认一下。这一系列歌曲呢，非常非常多，就是大家那种耳熟能详，然后呢，甚至都会跟着唱的歌曲。我们首先来听到第一首，这是来自周玲蔡依林所演唱的《倒带》。

这是来自九零蔡依林2004年经典作品《倒带》。时间9:12，接下来这首也是2004年，也是非常经典，大家也是就啊，听完就哎的那种歌。这首来自 FIR 飞儿乐团 Lydia。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来自 FIR 飞儿乐团非常经典这个作品，好喜欢 Lydia。时间来到9:16要17分了，好，来提醒一下齁，这边呢是关于这个台九线的万里溪淹塞湖这个红色警戒啊，所以说万里溪桥的双向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目前采双向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提供一般车辆来通行，那当然严禁逗留，那么都会视这个淹塞湖的溢流或水位明显上涨情况来滚动调整，那也发布说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哦。好，所以说呢，请大家也是特别帮我们注意留意配合一下这边的这个状况，那也再次提醒大家，因为说呢在这个台风过后啊，其实蛮多地方都还是会容易发生坍方落石，尤其就是这个山区道路哦，所以说路况蛮难掌握，请大家帮我们避免进入山区道路，那当然也要请大家帮我们持续注意道路管制讯息，也要记得预先规划行程跟相关的应变措施，因为在台风过后山区道路真的不稳定性很高哦，那针对灾后抢通的时间呢也都蛮需要按照这个灾情规模而定，所以请大家记得哦，一定要提前规划，避免说受困滞留哦，那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充分利用公路局的这个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或者是手机下载幸福公路 APP， 当然还有收听警广就可以掌握最新的资讯，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好，下一首2004年的歌曲带大家听到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周杰伦我竟然说周呢，哎呦我的天哪，来自周杰伦这首歌曲叫做《七里香》。

周杰伦这首歌曲《七里香》，一想到刚讲周杰伦，我还是不小心会一直笑出来。好，下一首也是非常经典作品，2004年五月天的《倔强》。

来自五月天的倔强。时间9:28提醒一下，台北市重庆北路跟通河西街口有号志故障情形，经过的时候记得要速度放慢一点，小心安全哦。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巡逻守望勤务。7月11号凌晨2点多钟，八威台风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期间，花莲警分局员警在花莲市区巡逻时，发现一辆行车不稳的小货车，查询更发现这辆小货车已经通报失窃，警车驱前拦查，没想到驾驶竟然拒检逃逸，警方立即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随后另一辆警车在花莲市中山路跟大同街遇上这辆小货车，48岁的张姓驾驶见警车迎面而来，竟然没有刹车，直接冲撞，之后再撞上停放路旁的汽车才停下，所幸没有人员受伤。48岁的张姓驾驶当场被逮捕，车上搜出安非他命毒品，张姓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被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汽车窃盗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轩表示，警方执行公权力没有空窗期，即使台风夜也丝毫不懈怠，照常执行巡逻勤务，查缉不法。
1: 该车拒检逃逸，同仁立即通报拦截围捕，过程中小货车擦撞到警车及路边的汽车后才停止，盘查过程中起获毒品安非他命，立即将其控制逮捕，全案将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汽车窃盗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花莲县警局交通队7月初在花莲吉安乡建国路街头拦下一辆违规机车，原警盘查骑士身份时，对方流利地报出身份证字号，不过警政系统却查无此人，骑士坚称自己没有谎报身份证字号，进一步比对发现，原来骑士是故意报错身份证字号开头的英文字母。追查发现，这名骑士14年前因为侵占罪被高雄地检署发布通缉，然后展开逃亡，并与家人断绝联系，失踪12年之后，在2年前被家人申请死亡宣告，却在如今在花莲被活逮。警方透过视讯跟高雄地检署取得联系，由检方办理撤销死亡宣告，并依规定将这名44岁的陈姓男子解送归案。花莲县警局交通队组长陈天丁说，
2: 后经查证，陈男因通缉潜逃期间与家属断绝联络，家人苦寻无果后，于民国113年向法院申请死亡注销并注销其户籍，原警当场对逃亡14年的死亡注销陈姓男子实施逮捕，随后解送高雄地检署归案。
0: 花莲一名林姓女子因为贩毒案被判刑定验，最近即将住监服刑，却在日前驾车在花莲县瑞穗乡温泉路三段跟祥北路二段路口违规，被巡逻员警拦下。盘查过程，原警机警的察觉林姓女子精神状况不佳，征得她的同意下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原本就将入监执行的林姓女子服刑前又毒驾被逮。凤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邱建立说，
3: 警方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该车有交通违规情形，拦查过程中察觉驾驶精神状态异常，经征得其同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随即依涉嫌不能安全驾驶罪依法逮捕，并采集尿液送验，全案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检警分局日前在花莲县寿丰乡溪口路跟台九线路口巡逻时，发现一辆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行经，警车鸣笛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不过他竟加速逃逸，
4: 前方重机车请立刻停车受检，
0: 警车尾随在后，并持续广播要求骑士停靠路边，骑士绕行5分钟之后见逃无可逃才终于停下车。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70岁的陈姓男子不但骑乘的机车车牌已经被注销，酒测值还超标，全依公共危险罪嫌侦办，不服稽查取缔使用注销车牌等违规则予以举发。
5: 透过 M-Police 车辨系统执法，侦测到前方停等红灯的机车为注销车牌状态，在同仁欲上前拦查时，驾驶的陈姓男子竟拒检逃逸，在同仁的努力之下，最终仍顺利将其拦停，发现其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除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外，针对其使用注销车牌、不服稽查及酒驾等违规行为，经依法举发。
0: 花莲县警局强调，警察巡逻的最核心用意在于预防

0: 景明之间。
1: 为守护民众交通安全并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警方不论白天黑夜，平时或假日，24小时执行

0: 犯罪跟维持社会治安，透过在辖区内的高频率现身跟机动性移动，达到吓阻犯罪，快速反应突发状况，并深化社区安全感。当突发治安或交通事件发生时，巡逻警力可以最快速赶抵现场，进行初步处置，拦截不法分子或缉捕逃犯，主动发掘犯罪线索，发现可疑人事物即刻通报警方，警民合作，共同营造安全的生活环境。以上警民之间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大家好，我们是
3: 路行人。
2: 如果你觉得你很孤独，很可能是世界与你反向的旋转，不过开车时千万不要逆向行驶，
4: 一定随时注意交通号志，当个守法的用路人哦。
5: 如果路上遇到任何路况资讯，欢迎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通报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9:39，来路况提醒一下，这个是排除解除的管制，不是管制，是解除的绕境，结束的绕境。在台北市原本说呢，这个景兴路啊、景美啊这边是有个绕境活动，已经结束了，所以呢，这个是已经都可以蛮正常的通过。那么要持续提醒，在台北市的重庆北路跟通河西街口有耗制故障情形，经过的时候记得速度要放慢一些哦。那再来的是呢，要提醒一下，这个看到路网图发现有些地方还是不好走，尤其国五的宜兰到头城北向路的时速还是低于20公里，也天哪，好辛苦，这边真的是很慢。不过看到即时影像是没有下雨啊，但是这边真的很慢哦，真的车好多啊。如果说你的所在地真的还是有下雨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小心开车哦。好，所以呢，尤其在宜兰到头城的北向特别慢之外，国五剩下的头城到平林到石碇北向路段时速应该是低于60公里，所以速度是比较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国道一号这边不好走的话，就是内湖到圆山的南向路段时速低于40公里，国一三重到五股转接到南向路段时速也是说低于40公里。那在旁边的高架呢，这边紫的超难走，是国一高架的提顶到下塔由南向路段时速低于20公里，看了一下即时影像，路段车真的好多哦。然后旁边的下塔又到环北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40公里，车辆也是蛮多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方这个国三，好，国三这一整段其实都还蛮塞的哦，就是一路从

国三的安坑到中和到土城到树林，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的。那旁边在台65线的土城二到土城一这边，时速还有低于10公里的情形，太慢了吧，天哪，好慢哦。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这边车很多哦。好，我们再往南看一点点，这边到了国三的龙潭到高原，高原到龙潭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40公里的。然后在旁边左边的国一哦，国一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向路段时速也有低于40公里的情形。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往南看，国一的头屋到头份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40公里的，所以目前北部地区来讲，这些地方都不是那么好走，一些地方甚至是塞的齁。那中部地区看起来其实还好，这边橘橘的地方的话，是在国一的埔盐系统到彰化北向路段时速可能有低于50公里，但是中部地区就这边看起来可能车辆比较多。那么在南部地区呢，普遍来说时速应该都是60以上，那只有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时速有低于50公里的情形，可能车辆也是比较多一些的。好，其余来说应该都还不错，那就是北部这边都比较不好走，大家记得要注意跟前车之间的安全距离。那如果你在塞车的话，真的是辛苦你了。我们接下来的歌曲陪伴大家有一种舒服的感觉，但它也有，我觉得它除了舒服之外呢，也会让人觉得有疗愈的感觉。好，首先来听到这一首好喜欢的歌曲，来自洪佩瑜所演唱的《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

超级喜欢的一首歌曲，是来自洪佩瑜所演唱的《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时间来到9:47，来这个天气呢，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我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网站有提到说，明天是7月20号，在这个西南风的影响之下，水汽偏多，南部地区不定时的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台东山区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容易出现局部大雨。那在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甚至会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你午后外出，哇，记得要注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来备用了。那天气持续都是蛮炎热的哦，各地高温普遍来到了32到35度，新北、彰化以及花莲是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在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外出应该要记得做好防晒，并且多多的补充水分咯。这个时候提醒大家关于天气方面。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感受一下浪漫疗愈氛围，接下来歌曲蔡健雅《让浪漫做主》。

刚刚听到是来自蔡健雅的《让浪漫做主》。9:52、53分了，来提醒哦，在国道六号东向东草屯休息站前有重机误闯了，赶快通知处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距离哦。那还有的是排除消息，在台北市原本说重庆北路跟通河西街口有号志故障的情形呢，是已经修复了，所以可以正常的通过。那另外要提醒哦，就是在台九线的这个堰塞湖，万里溪堰塞湖这个红色警戒哦，等一下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会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要请大家特别特别帮我们留意一下了，这边呢是会进行封桥的。好，还有最新的消息刚刚跳进来，说在桃园市的龟山区青山路二段跟乐善一路口有号志倾倒的情形，哎呦危险哦，帮我们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哦，在桃园市龟山区青山路二段跟乐善一路口有号志倾倒的情形，务必要小心注意一下安全了吼。那有路况再跟我们说。接下来的歌曲，这是来自维里安跟徐佳莹，有种轻快的感觉，歌曲叫做《不得不》。

来自韦礼安跟徐佳莹一起演唱这首歌叫《不得不》。9:57来排除消息，国六东向原本东草屯休息站前重机误闯状况排除了，这边可以正常通过。这首歌要来听到的是薛怡丹的《生存偏见》，接下来10点就要交接给我们的俊孝了。好，这两天代班帮心灵代班之后的下一次呢，我会帮我们的 Kira 代班，所以接下来下次出没就是7月25号礼拜六的下午1点到4点，所以还会跟大家空中见面，只是时段要换一下。所以如果你想说我到底什么时候出没，还会在哪些不同场合出现呢，欢迎脸书 IG 搜寻林希子，希望的希，种子的子，就可以找得到我。同时呢，我今天跟昨天这两天的脸书贴文都是发我在美国的照片，哦，好开心。好，后续还会继续分享各种就是非常开心的东西。总之呢，好，资讯分享完了，最后听歌，生存偏见来自薛怡丹歌曲过后，我们就下个礼拜六的下午1点空中再见了。

晚上十点钟，曾经我以为生活就是重复，直到遇见了景广。开车时有好音乐的陪伴，还能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有景广真好。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安，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希望您做整点路况会者。首先呢，是在这个台九线有万里溪烟色湖红色警戒，针对万里溪的双向呢，这边哦，从刚刚10:00开始，预计到明天早上6:00，会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这个部分要请大家特别帮我们留意。那接下来在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启动之外呢，也是紧缩的。那在宜兰到头城的车速是持续的，一直都有低于20公里的情形，车辆很多，再请大家保持点耐心之外，跟前车也是要拿捏好安全的距离哦。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
1: 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0岁。

0: 4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爱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2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个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以及好听的歌曲。立刻挖喜俊孝，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0:08了，很开心在跟西子再度的交接哦。那西子下次会回来京广代班呢，是在下礼拜六的下午哦，大家一起锁定吧。好，那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好跟京广检查仪表板，赶快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的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那同时邀请大家齁、哦、跟警广确认一下呢，你的精神状况有没有想休息或想睡觉，如果有的话呢，千万不要硬盯，好好的休息一下再出发哦。另外也同步带你留意一下呢目前最新的天气状况。目前可以留意到呢全台湾齁、哦、大概呢在南部和北部有稍微在下雨，高雄和屏东的雨势是稍微比较大的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就发布豪雨特报，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之下呢，今天呢包括新竹县的山区或台中以北以及嘉义以南南投地区云林东半部山区的都有局部大雨哦，要小心雷击和强阵风，所以山区大家特别小心一下雷击和强阵风哦。目前全台看起来山区雨势都是蛮大的。另外呢最新消息带你来关心了，在国道6号的东向呢，草屯休息站是有重机误闯，目前是顺利排除。哇，看到西子真的好开心哦，也希望呢可以常常看到他，听到林西子的歌曲 Stay With Me。

好的，下次西子 Stay with you 会在下礼拜六的下午哦，记得锁定景广。时间来到晚上的10:13，刚听到林西子在今年最新的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当中的歌曲 Stay with me。时间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呢最新的路况消息了。首先，在台68的东向9.5公里到10.3公里呢，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是全线封闭的，会到凌晨5点。台66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呢，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段呢，也是有主线施工哦，会到10月23号哦，所以时间有点久，经过呢，请要提前避开一下。同时要请你留意呢路网图的最新表现哦，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湾最塞最堵的家哦，国道五号啦，目前国道五号的雪隧前呢，我看一下大概排队呢4到5公里的状况，撑过这4到5公里呢，进了雪隧整体车速是会提升的。还有呢这个路段也好堵哦，在国道三号的中和南向到土城呢，车速是不到33公里的状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另外要请你小心的是呢，在国道三号的南向42公里哦，刚刚说很堵对不对，那现场的天候也不太好，有下雷雨的状况哦，经过的话记得爱开卡板呢啊。另外国道三号的龙潭北上到大溪也是车多，不到45公里的平均车速。中部看起来顺顺顺，南部也是顺顺顺啊。对不顺对动的请你继续打电话跟我们讲，电话是0800 00 123。节目第一 part 给你一系列呢欧洲相关的主题歌曲哦，听到呢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熊天平的爱情多脑壳。

好的，听到熊天平的歌曲《爱情多脑核》，有没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呢？深夜时段上挑一些你我他都有共鸣的歌曲，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顶顺顺顺吼。好，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状况哦。在台北市呢，环快往南的华江桥前是有施工，那目前尾端是在中兴桥的位置哦。还有是台中市的中区有台湾大道和柳川西路口，周边是有火警正在处理当中的，目前管制通行，请大家呢尽量吼避开这个路段好吗？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有关欧洲的歌曲，听到佩姐蔡依林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耶、yeah, ！听到佩姐蔡依林的歌曲《许愿池的希腊少女》，也是要2005年哦。Jolin J Gan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哈、哦、路网图的最新表现。今天晚上哈、哦、有些路段车子还是蛮堵的哦，希望大家务必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好吗？在国道5号的宜兰呢，北上到头城，车速不到12公里的平均车速。雪隧前呢，大概是排队4到5公里齁、哦。撑过这4到5公里呢，整体车速是会一路提升的。目前雪隧没有任何的车祸或是事故的消息传出来。另外在国道3号的中和呢，南向到土城，车速不到38公里的平均车速。看起来天候不太好哦，记得抓好安全的前后距离。那中部南部齁、哦、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了，请继续卡点位。另外想掌握景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 IG YouTube 呢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景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你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IG 找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威尼斯好像那种浓雾啊，已经迷路的感觉哦。听到许慧欣 Yvonne 所带来的歌曲《威尼斯迷路》，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29喽。也同步吼、哦、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目前看起来国道5号车子还是好多好多、哦。看了现场的监视器画面呢，车子一台接一台的，然后车距哎会不会太近啊？希望大家记得拉大车距好吗？不要太近吼、哦，太近吼、哦、可能会造成意外的发生。我知道车子很多，但是没有差那一点点的距离，麻烦帮我们拉大，一起跟事故 say goodbye。 那同时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3号这边还是好多车车。国道3号的中和呢，南向到土城车速不到45公里，然后土城呢南向到树林车速也是不到45公里的哦。其他路段看起来呢，国道1号的本线哦，国1的三重南向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52公里，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了。中部南部龙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定位哦，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另外，台中市区有事故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火灾哦。台中市的中区呢，台湾大道和柳川西路口周边火警正在 ING 处理当中哦。然后目前呢是管制通行，可以的话，请你提早避开。另外，东部马来西亚内，因为目前的万里溪的堰塞湖呢，因为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呢判定哦，目前是红色警戒的。虽然哦，前阵子应该在10点前哦，是可以单一内线车道来给一般车辆来做通行，但是因为考量呢，夜间这个水位哦看不清楚嘛，所以呢，从现在10点开始呢，到隔天凌晨6点呢，是全面性的封桥，所以你要经过的话呢，务必改道通行哦，不要走这里啦，因为目前在封桥在观测当中哦。那最新消息呢，警广也会持续帮你来做警丁，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你呢持续告诉我们哦。有关欧洲的歌曲，听到 Goodbye 挪威的森林。

0: 哇哦！听到伍佰在1996年呢《爱的尽头》这张专辑当中的经典歌曲《挪威的森林》，时间是晚上的10:37哦，也同步要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路上的情形，尤其车灯要打开哦。目前看起来北部和南部，尤其全台湾的山区哦，雨势都还蛮强的，请务必呢爱葵卡板呢，有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呢，赶快提醒警广告诉俊孝，电话是0800 00 00 13。哎，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嘉义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嘉义大学的校长林汉谦，留心呢一定要注意的求职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诈骗集团常会利用求职者希望工作轻松、薪资高，诉求在社群平台张贴这类的求职广告，吸引找工作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缴求职的诈骗陷阱。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交付个人的印章、存折给陌生的公司，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找工作切记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饮用、不规划工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路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诶，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好，节目回来呢带你关心路网图的最新表现哦。目前看起来呢国道

五号车子还是很多。现在呢，在国五的雪隧前哦，大概维持排队四到五公里的状况。那车子一台接一台的，请大家哦，车距要抓好。我一直死死盯着这个监视器，好几台车，车距太近了啦，没有差那一点点距离哈、哦。我们把车距拉大，一起缓步向前，一起呢跟事故 say goodbye。另外呢，国道上面呢，这个路段也是稍微车多。国道三号的土城南向到树林呢，车速不到46公里哦。那整体看起来呢，这边的天气状况也是不太好的，有稍微的下雨。经过呢，车速车距一定要抓。南部、中部哈、哦，基本上顺顺顺哦。好，那节目的第一趴是讲欧洲主题歌曲嘛，那就聊聊呢，欧洲一个很大的都市叫巴黎。诶，这个巴黎的都市过去是如何呢？其实啊，在古罗马的公共浴池规模较大的时候呢，内部装潢也是十分豪华的。一般来说呢，每座城市呢，在古罗马时代呢，都有一座公共浴池，作为呢重要的社交场所。里面呢，又有专有的一些房间啊，或是专人在身上抹油哦，并且用这个木质或是骨质的刮板，将身上的污垢一并刮除。可以知道的是呢，在古罗马时代大家呢都很讲求干净哦，而且呢在这个公共浴池内也可以高谈阔论哲学或是艺术了。但是呢，随着古罗马帝国的覆灭呢，大部分的这些水道也遭到了破坏哦，一直到中世纪的晚期呢，不但上下水道呢长期是不见天日的，连公共的厕所也都消失了。那你会问说，那个时候的人怎么上厕所啊？那其实主要也是当时的基督教的教义认为呢，这个肉欲啊都必须要节制嘛，所以呢裸体入浴池是个罪孽，也因此呢公共浴池就没有再做任何的复修，那也因此呢很多的地下水的设施也就没有再建设咯。所以呢，如果回到中世纪的话呢，民众一般都是在道路或是广场上呢随意大小便的，只能呢随便来处理的结果，使得这个排泄物会渗入地底下，甚至会造成病菌污染等等的状况哦。所以在欧洲在当时呢，其实很多人会选择喝啤酒，原因的话呢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因为人们会大小便嘛，那你喝的水里面有没有沾到就那啤酒的话起码是酿出来的哦，是比较干净的，这个相较起来的话，所以在过去呢，啤酒很盛行的原因也跟地下水道没有好好的处理也是有关系的哦。那你会问呢、啊？诶，那过去看起来很豪华的一些穿着，在过去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这个贵妇身上呢，都会穿着下摆宽大的长裙嘛，当时的设计是为了可以方便排泄哦。因为长裙很大，蹲下来可以直接排这样。那17世纪初呢，问世的高跟鞋则是避免呢在街上会踩到粪或尿的状况而设计出来的。所以当时或现在觉得很 fashion 的东西，在过去竟然呢是因为这么肮脏的环境而创造出来的一些看起来好看又好像有点实用的穿着。而且当时啊，不只是鞋跟会垫高，连鞋尖也会跟着垫高。据说当时呢，鞋底最高可以高达60公分的超级高跟鞋。另外呢，民众从二楼或三楼的窗口呢，也会把尿壶里的排泄物呢，直接往路上倾倒。所以呢，外出的时候呢，需要穿上斗篷哦，来遮挡这些呢，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现在想起来，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好棒哦？地下水道很干净，然后呢，处理得很整齐，不会像过去一样，哎，随时可能会有人乱泼东西下来的状况。然后香水又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当时人呢不太洗衣服，也完全不把泡澡或冲澡呢当做一件事。那为了掩盖体臭呢，就会喷大量的香水。所以呢，当时香水工业这么发达，这也是原因之一咯，就是大家都不太爱干净哦。

好的，听到陈绮贞的《一起去巴黎》，是的，如果过去一起去巴黎，应该觉得街道会蛮臭的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持续呢带你留心啊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台中市的中区台湾大道与柳川西路口的周边有火警啊，目前正在管制通行哦，正在处理哦，可以的话呢，请提早避开了。好，那当时在巴黎嘛，在过去的时候呢，人一旦感觉到变异，就不在乎时间地点，直接在外面排泄。就连17世纪的法国建筑的代表呢，凡尔赛宫，在早期建设工程当中呢，也根本不包含厕所以及浴室的一些水道的设备，都不在它的设计当中哦。那宫廷里呢，像是太阳王路易十四的著名玛丽安东尼皇后呢，他们所使用的是坐式的马桶哦，就是呢，在肩部呢挖空的椅形的设计这样子，而排泄物呢就堆积在下方用来承接的盒子里面。当然呢，国王的马桶不但还铺上了天鹅绒，还有呢以这个金银刺绣作为装饰哦，是非常豪华的设计。那根据呢现在的推测哦，这个时代的凡尔赛宫应该包含王公贵族仆人在内呢，大概有4000多个人住在里面。但宫中的马桶你知道吗？竟然不到280具哦，数量是严重不足的。因此呢，在这个宫中举办豪华舞会。

的时候呢，爱干净的人会带着西式的，就西带的这种方便的方便座呢，请仆人带着哦。那需要的时候呢，再做排泄。那结束之后呢，再请仆人倒到这个王宫当中的一些花园当中来做清洁哦。那当时宫廷的庭园造景师啊，看到就很生气啊，所以呢，在庭园中插了一个禁止进入的牌子。一开始大家还不太放在眼里，直到路易十四呢下令要遵守立牌指示的时候，宾客才开始守法哦。那事实上，法语的礼仪呢，原意也是立牌，就是最基本的礼貌，其实就跟这个来源有点关系，就可以知道呢，当时法国的凡尔赛宫里面到底有多脏了。因为很多贵族呢爱干净了才会自己带方便坐嘛，那大部分的人都是随便呢跨进草丛里蹲下来就直接方便了，真的好难想象，对不对？听到的歌曲来自侯湘婷的《一起去巴黎》。

好的，在侯湘婷2001年的作品《一起去巴黎》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一趴就要结束了，也是他呢当年的专辑《侯湘婷爱之旅》当中的作品。歌曲之后呢，等一下要送上的作品来自糯米团的《巴黎草莓》，然后等一下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希望定来。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讯息哦。首先带你留意的呢是国道的排除讯息了。国道六号的东向呢，东草屯休息站是有重机误闯，目前是顺利排除哦。另外呢，在省道部分带你关心呢，主要呢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哦，那因应万里西桥是红色警戒，以及夜间呢看不叫不清楚，目前是采用呢这个全线封闭的状况，会到明天早上6点才会来做通行，有任何更新的状况呢，警广会持续帮你来做提醒。同时要带你留意的是呢，省道

的讯息，包括了台68的东向 9.5 公里到 10.3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是全线封闭进行相关工程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管告诉俊校。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那有任何路况呢，也请你持续的回报了。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管祝你行车平安哦。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哇哦，这支 MV 真的是跑到呢爱琴海去拍摄，听到呢周董周杰伦在今年最新的专辑里面的歌曲《爱琴海》，时间是晚上的11:07咯，也同步齁，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天好像很多人往东部跑，对不对？因为目前宜兰这边还是车多的。国道5号的雪隧前呢是维持排队4公里的状况。那天后状况呢有稍微阴阴的，有点下雨齁，请大家务必呢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大雨特报哦，在刚刚的晚上10:15，主要呢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目前呢在桃园新竹山区都有大雨的发生哦，那山区小心坍方落石，因为齁台风刚走，希望大家避免前往山区啦，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哦。有任何更新状况，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警丁。

听到新的主题歌曲呢，来自 Gigi 梁咏琪的《新鲜》，时间呢是晚上的11点12分哦。那我每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嘛。那你推荐的歌曲呢，其实我还会再挑选一次。那刚好有些歌曲哦，因为歌库刚好没有，所以没办法播，金拍谁哦，因为我们播的歌曲呢，都是要经过版权授权才可以呢，在空中陪伴大家的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多多小心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了，雪隧前还是维持排队4到5公里，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那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的哇哦。有关新的歌声，听到呢邓紫棋的新的心跳。

Yeah， 听到邓紫棋的歌曲《新的心跳》，时间呢来到了晚上11:17。这首作品呢收在邓紫棋第四张专辑，也是2015年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你在东部开车吗？若是的话，要特别留心了。主要呢，因为堰塞湖的关系哦，所以是红色警戒。那目前看起来呢，因为在稍早的时候呢是有维持哦单线双向来做通行，但主要呢因为到深夜时段嘛，因为这个水位看不清楚，为了大家的安全呢，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凌晨6点呢会实施预警性的全面封桥。所以呢目前可以留意到的是呢这个路段哦目前是全面封桥的状况，就是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主要呢这个桥上哦目前万里溪桥是全面封桥，为了大家的安全。那也麻烦大家哦，台风刚走，那目前雨势还是持续，很多地方呢会有塌方土石流的问题，所以请大家这段期间呢避免前往山区哦，为了自己的安全以及为了家人或是呢相关的消防警察的安全呢，不要去山区害人害己。有关新的歌曲，听到周华健的飞飞飞飞飞，5个飞。

好的，听到周华健在2019年《少年》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飞飞飞飞》，我也好想飞哦，可是飞不出去。平常有工作，六日有景广，还要拍东西哦，现在完全都没有时间出国，真的好羡慕好多朋友，一下飞曼谷，一下飞日本，一下飞澳洲，一下飞英国，真的超级羡慕的。好啦，现在是晚上的11:23哦，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路况消息了。在台六一的北上17.5公里到15.5公里呢，芦竹到林口路段呢是有相关的封闭施工的情形哦。还有是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林口段到林口平交段呢，南下也是有这个封闭施工的状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另外呢，这个路段还是蛮堵的。国道五号呢，从宜兰北上到头城，车速不到16公里。哎，今晚真的车子很多哦。然后我看了现场的画面，有点雾雾的，看起来天后不太好哦。请大家呢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我刚才看到一部车差点撞到前车哈、哦，哎。卖动作哇塞该我能跨无齁，车速车距一定要抓好吗？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等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我也好想感受一下威尼斯的泪，这种浪漫的感觉，但完全出不了国，只能用歌曲来感受了。听到永邦呢，在2002年永邦 .com 这张专辑当中的威尼斯的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8，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齁，目前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目前市区的施工包括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到开元街。木栅路三段这边呢是有相关的一些施工哦，这个捷运的施工经过请你根据现场指挥来做驾驶。另外呢，路网图部分呢，国道五号还是持续车多，诶，蛮难得的，在这个礼拜天的晚上竟然还这么多车哦，请大家呢务必抓大一下您的车距，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警广持续帮你来做警盯，那也麻烦你拨打电话告诉警广提醒俊校，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

刚刚有听众提醒说今天是天赦日，是不是？对啊，以过去啊民俗来说的话呢，天赦日主要是让信众呢向玉皇大帝诚心忏悔，以及呢祈求赦罪的日子哦。所以感觉应该今天很多人跑庙里，又刚好今年呢又撞起虎爷生，所以呢相信很多人都特别去庙里走走了、哦。所以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哇，今天国五呢车潮是蛮多的哦，也请大家呢务必呢拉大车距，小心驾驶。虎爷爷当然也希望大家好，让我顺平安回家，对不对？所以呢，不管吼车子再多，请务必呢帮我们拉大车距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的，那同步吼邀请大家特别小心的是呢，在东部的路况，主要呢万里溪、堰塞湖，因为是红色警戒嘛。那之前呢，在十点前的话呢，是采用单线双向来给车辆来做通行，但是考量呢。在这个晚上十点之后呢，这个监视的人员、比较难看到这个现场的水面状况，所以呢会有这个滚动式的调整。目前看起来呢，从晚上十点到六点呢是全面性的封桥、为了大家的安全，也希望大家如果要经过万里溪桥的话呢，提早帮我们改道通行哦。目前的话呢是全桥来做封闭的状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持续、锁定警广来跟你来做分享了。

0: 听到澳洲歌手呢卡利米诺的歌声《美丽新世界》，是他2010年呢《爱神》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南投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暨南大学的校长吴东兴，注意呢网络购物诈骗哦。
1: 大家好，我是国立暨南国际大学校长吴东兴。网络购物越来越普及，不管是脸书、IG 还是 LINE， 都可以连结卖场。手机点击线上汇款后，商品就会直接送到家。诈骗集团也瞄准这种消费模式，他们盗取正版厂商的图片，再用低价促销来吸引消费者。民众付款收货后，才发现品质低劣，商品与广告不符，但要找厂商退货时已人去楼空，网站关闭。提醒您，网络购物最好选择信用优良的购物平台，别贪小便宜因小失大。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

我是俊孝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来留心一下哦。在台北市呢，说环快往南的华江桥前是有施工的，目前车流尾端在中兴桥这边。还有是台中市的中区呢，台湾大道和柳川西路周边是有火警在处理当中，然后现在呢是管制通行哦，请你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另外天气的部分呢，现在看起来高雄屏东雨势都是蛮大的哦。那全台呢，在山区的话呢，雨势也是稍微大的，请大家呢在山区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哦。今天的节目要聊聊看怎么样可以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对很多人来说呢，人生的目标就是要过着幸福和长寿嘛。那其实最近呢，在这个福斯新闻网有个报道哦，是行为科学家以及幸福专家布鲁克斯指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幸福且健康的人呢会养成的几种习惯要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布鲁克斯是谁啊？他是呢现任波士顿哈佛甘乃迪政府学院以及呢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哦。那他最近呢在一个播客节目当中就引用了哈佛成人发展研究呢长达85年的成人生活纵向的研究数据。那这个研究呢也归纳了生活更幸福啊更健康的人具备的六种典型的习惯。里面呢有三个是老生常谈哦，那另外三个是常常被忽视，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大家。听到告五人的歌曲《新世界》。

听到告五人呢融入了原住民文化所创作的作品新世界，是他们呢2020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哦。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47，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哦目前路网图的最新表现哦。目前看起来国道5号车流稍微好一点点了，现在呢在雪隧前我看一下哦，没有任何排队，只是稍微多一点点车而已，请大家呢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另外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呢，目前看起来齁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力车，你继续卡定位，定位是0800 00 123。那同时呢请大家跟警广看一下仪表板，看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给它调回来哟。好，刚提到呢有三个要长寿快乐的方法呢是老生常谈。第一个呢是要均衡饮食哦，研究显示呢均衡饮食呢可以促进呢身体和心理的健康。那第二个呢是要经常的运动，关于运动呢布鲁克斯这位教授也指出了锻炼呢可能会适得其反哦。他提醒呢所谓的运动狂呢可能会面临身体造成的结构性损伤，所以运动呢是经常运动就好，不要超过哦，过度训练呢对身体反而是有害的。但也不要说啦，不要什么过度训练就真的给我在家宅一天齁，还是要动好吗？第三个呢是要戒烟戒酒齁，这个布鲁克斯教授说哦，他们对这个物质摄取呢非常的节制，不会成瘾，一旦呢会带来问题的话呢就会很难去戒掉，会造成身体的很大的负担。那也进一步表示呢这个终身吸烟的人呢有70%几率会死在吸烟相关的疾病，这也是让人非常沮丧的离世方式哦。那实际上呢人会因为不快乐而进行许多补偿行为，而抽烟喝酒就是补偿行为之一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戒掉比较好啦，可以找一些比较健康的纾压方式，像是运动啊听音乐啊或是呢做创作等等，都是很棒的纾压哦。

哇哦，听友们 Doki Doki 心跳的感觉呢，来自矢野加奈的歌曲 Brand New Me。 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53哦，好，那也同步呢邀请大家跟金广小心精神状况，那想要睡后别紧，休睡一下再出发咯。还有什么健康的秘诀要跟大家分享呢？首先齁，第四点的话呢，就是永不停止的学习。有专家指出齁，终生学习的人呢，通常比较健康快乐。那布鲁克斯教授也强调呢，这意味着大量阅读啊，也是取之于这个纯粹的好奇心哦。所以有个好奇心的话呢，对于你的人生也有加分或是快乐的感觉哦，不断的去体验新的事物。再来第五个的话呢，要成为这个熟练的问题解决者。很多人一天到晚在抱怨哦，那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是抱怨而已，要想想看问题要怎么解决，也可以让你的脑袋更加的活络，一起解决问题，让一切呢更加顺哦。那第六点呢，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布鲁克斯教授说呢，那些拥有美好人生的人呢，年老一样感觉幸福的人呢，都是有稳固的婚姻或是亲密的友谊哦，没有什么能够取代爱。是的，不管是有伴侣啊，或是呢有朋友这种彼此互相关心、互相爱的感觉呢，也是让你在这世上能获得更快乐的秘诀。也希望你有找到那个可以彼此互相分享爱的人哦。时间好快，来到呢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听到张清芳的《恋人的保存期限》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颜月也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林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嘿、hey,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7月20号的凌晨0:01，也带你呢关注一下呢目前全国最新的路况哦。首先带你留意的是呢，在这个国道6号的排除讯息，东向的东草屯休息站前重机误闯情形，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省道部分呢，要特别关心的是呢，这个万里溪桥的部分哦。目前台九线呢，万里溪桥是采呢全桥封闭的，因为呢主要哈、哦、这个堰塞湖的关系啊，在十点前呢是用单线双向来做通行，但十点之后到凌晨六点呢，怕吼、哦、现场的监视人员呢看不到这水位上升的状况，所以呢是采用全桥封桥的状况。要的话呢，请记得要改道通行喽。另外要请你留意小心的是呢，这个省道的施工讯息了。目前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 17.9 公里，说芦竹到林口路段呢是施工封闭的，会到这个8月29号吼、哦，所以经过的话呢，请要提前避开。一样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

林口段到林口平交路段的南下也是有封闭的状况，进行相关的高架的改善工程哦。那可以的话呢，请引导行驶台十五线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你呢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一杯烟熏已经香，一杯心酸都喝完。
2: 大家好，我是许富凯。假使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让你感觉空虚，千万唔通惊吓。伊还佫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紧甲拍开脸书，到 PBS 警广会客室的粉丝专页，甲按赞，甲分享，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追求。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庄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魏如萱的《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也迎接呢节目的第三趴旅行主题歌曲。时间是凌晨0:09。你好，我是俊少。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IG 和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笑声的笑，力的 IG 的哇。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带你关心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哦。目前在国道五号呢，已经在车流的尾端了。目前看起来呢，整体没有任何塞车，只要跟着车流向前走，相信你很快就可以出雪隧。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旅行的歌曲，听到滨崎步的作品《Voyage》旅途。

哇，刚看了一下脸书的留言，真的好多人还在线上耶，感谢大家，我们在空中互相的陪伴，有你真好。现在是凌晨0:15，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小心齁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现在国道5号也是全部恢复顺畅咯，基本上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哟都顺顺顺，对不顺对懂了，请你继续卡定位，定位是0800 0000 1233。好的，那也同步带你留意呢，目前中央气象署呢针对今天早上是有发布高温特报，哪些县市要注意呢？现在看起来齁，新北市、彰化县和花莲县呢都是有高温特报的哦。以上点名县市，出门的时候呢记得做好相关的保水防晒工作了。至于整体天气是如何表现呢？今天因为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台湾南部地区和澎湖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哦。那其他地区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中部以北呢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以及其他部的山区呢会有短暂的阵雨，并有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所以看起来呢整体会稍微下雨，但是雨的时间可能没有那么长哦，但出门还是要带上雨具啦，才不会淋湿哦。其实整理这礼拜的歌单，真的听到好多地名都好想去，但是都完全无法去，因为真是忙爆了。

好的，听到 SHE 在2007年 Play 这张专辑当中的伦敦铁桥垮下来，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0哦。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几个路况的发展，包括台北市呢环快往南华江桥以前是有施工的，刚一度是有回堵哦，经过的话呢要小心施工的情形。另外你在台九线开车吗？目前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呢，主要齁这个万里西桥因为有堰塞湖的红色警戒，然后呢本来是有人在前面监看嘛，但因为呢在凌晨零点怕这个天色太黑哦，看不到水位的发展，所以目前呢为了安全起见呢是采全面封桥的。如果你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请务必呢改道通行，包括呢这个台九线的话呢，这个花莲市到中正路这边哦，然后转台十一线，然后再转这个南埔加油站之类的路段呢来做驾驶。那如果是北上的话呢，玉里瑞穗呢从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到光复一样呢是转台十一甲的光丰公路呢来做驾驶，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顺哦，因为呢目前看起来是全线封桥的，要改道通行再可以顺到底向前走。另外呢在路网图的部分呢，北部中部南部南部现在好都顺啊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0800 00 00 103。哇，收听我节目的你应该很多也是辛苦的问讲大哥哦，听到张学友的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好，听到歌神张学友的歌声，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就让景广用一系列的正能量好歌陪伴在你身旁。时间是凌晨0点26分咯，也同步要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你的精神状况。你有没有想休息想睡觉呢？今天晚上大家很赞哦，没有任何的自撞车事故，请麻烦继续维持下去。另外呢，也希望大家好跟景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有打开吗？如果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帮我们调回来哦。其实我也好想放个假，因为现在每天其实都在工作，你知道，因为我平常是平台的编辑嘛，所以都在看论文啊，想说要访学者什么，那同时也是找对的写手呢去采访的同时，回来还要再改稿这样，然后平常要再记这个脚本哦，希望可以把慈悲的损不要 NG 哦。那

当然也希望可以抓个时间好好的休息，但不知道为什么一路就接到现在完全无法休息。好啦，刚听完了天王的歌，继续送上也是天王的歌哦，来自黎明的《眼睛想旅行》。

真的是想好好的旅行一下了。听到呢黎明的歌曲《眼睛想旅行》，是一首很可爱的粤语歌。好，那节目回来的同时呢，邀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呢目前的路况消息哦。首先要请你留意的是呢施工的讯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呢周边是有捷运工程哦，南环线的工程，经过请你小心。还有呢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呢也是有捷运的施工，一样请你特别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刚的作品呢收录在黎明哦1999年，这个眼睛想旅行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时间好快，来到凌晨0:30了，也继续送上有关旅行的歌曲。诶，这位歌手呢我前阵子才在这个大爱二阶跟他对过戏哦，他是严正兰，没想到唱歌好听，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演员哦，所带来的歌曲最远的旅行。

0: 听到严正兰的歌曲。最远的旅行是他2022年呢独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呢，你的车灯哦，因为现在深夜时段呢，真的车灯一定要打开，没有打开赶快打开了，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哇哦，已经这么晚了，不知道大家在哪边收听景广呢？那同时哦，不管在任何地方收听景广，只要在开车的话呢，请务必留意精神状况，在床上就没有关系咯。诶，有在中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逢甲大学的校长王威，注意一下呢，一夜式广告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一夜式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物

0: 务请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网站及卖家，别贪小便宜而受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1: 假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2: 最新的交通资讯，
3: 掌握安全讯息，
2: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4: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哦。

超开心的，刚刚看到听众朋友的回应说好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因为也比较少开夜车是不是？是啊，也希望齁在夜车驾驶的你呢一定要保持好的精神哦，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底顺顺顺哦。嗯，那同步呢几个路况要请你持续注意咯。目前看起来呢，在台68的南寮竹东路段东向 9.5 公里到 10.3 公里呢，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是全线封闭的，会到凌晨5点。台66观音大溪路段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厕2号呢也是主线施工封闭哦。嗯，说到2026年呢，在交通制度方面呢带来很多的新改变，不管是这个机车骑士或是驾驶汽车的大家呢，都会有一些交通新制要特别注意了。首先交通新制一呢是无照驾驶，最高会罚6万哦。无照驾车呢罚锾上限从本来的 2.4 万呢提高到6万。那无照驾驶机车罚锾也从 1.2 万呢提高到 3.6 万哦。那十年内呢第二次无照的话呢直接会处最高的罚锾金额。那十年内呢第三次以上违规的话呢，上次的罚锾基础再加罚哦，以汽车为例呢，每次加罚 1.2 万元，累积次数越多呢，罚金的金额就越高诶。像透过这种方式呢，希望大家一定要有照驾驶，不要无照驾驶咯。那另外呢，开车的部分呢，也要留意咯，开车抽烟或是呢，机车滑手机的话呢，都会罚更重。像行车当中抽烟以及骑车滑手机的话呢，罚锾从原本的1000或600呢提高为1200哦，也希望透过交通新制呢让大家都更加的安全哦。听到的作品来自萧景红和蒋山神老师所带来的太阳。

去年由阿迪亚、小景红和蒋山神老师的合作《泰勇》，也是呢《宝岛西米勒》的主题曲哦。时间是凌晨0:45，也带你呢关心几个最新路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0公里呢，顶金系统的辅助车道是有不勾绳掉落的。一样吼、哦，国道一号的北上363公里，在顶金系统的外线也是有掉落物，不知道是不是同一起哦。请大家经过时候呢，务必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我们一起注意哦。好，那至于呢，在这个2026年还有哪些交通新制，再来是很重要的哦，就是呢你的汽车隔热值。在2026年开始呢，新出厂的车辆呢开始要实施隔热纸的强制纳管，主要怕哦这隔热纸贴得太黑啊，大家一些长辈在晚上开车的时候会看不清楚。那也期待呢大家哦，如果可以的话也要检测一下自己车上的隔热纸到底会不会太黑的状况。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想说，诶，要换隔热纸要花一笔钱，但你要想啊，如果真的因为隔热纸太黑导致开车出意外的话，那个所花的维修费或是生命的成本，这一点点钱又算什么嘛，你说对不对？好啦，有关旅行的歌曲呢送上少女队的《我的心要去旅行》。

到90年代呢，红遍全台湾的女子团体少女队所带的《我的心要去旅行》。时间是凌晨0:51咯。好，那也同步带你留意呢两个最新的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60公里顶金系统的辅助车道就不勾绳掉落，我们后赶快通报了啦。另外是国道一号的北上的363公里呢，一样是顶金系统的外线是有掉落物的，经过请你小心，也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呢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那有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呢，也请持续告诉警广，提醒俊少点位是0800000103。另外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刚刚中央气象署是解除了大雨特报齁，在昨天的晚上11:25呢，因为降雨是趋缓的，那大雨发生的几率是偏低的，那目前是解除大雨特报。整体看起来呢，南部稍微在下小雨的状况哦，目前看起来下小雨的县市包括台南、高雄和屏东，请以上县市的大家呢开车的同时还是要留意一下视线的问题哦。说到旅行，你会背什么？应该会背一个背包吧。听到了陈奕迅的你的背包。

听到陈奕迅的歌曲《你的背包》，时间来到凌晨0:55了。感谢有你，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这个礼拜六日呢，我们持续在空中相会哦。那等一下交棒秋哥奕迅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4点钟。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和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锤的哇。另外呢，也请大家齁，一定要跟警广注意一下精神状况哦，深夜开车精神一定要掌握。那熊妹捆齁，赶快到休息区或便利商店休息一下再出发了。好啦，上完节目呢，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听到金志尧还有王燕威一起合唱的《地图兜圈》，在人生路上，在旅途上，到底顺顺顺兜圈下去哦。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嘿，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也持续的带你关心我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的辅助车道呢，是有不勾绳掉落的，我们后赶快通报了。一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3公里呢，顶金系统的外线也是有掉落物的情形哦。另外，国道排除讯息，在国道六号的东向呢，东草屯休息站前有重机误闯，目前顺利排除。市区部分呢，关心台北市，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呢，华江桥前是有施工，那尾端是陆外中心桥，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找一个理由，曾经跟随你的温柔，回过头才发现什么在让眼泪流。
4: 面对暴力对待，请不要回头，可拨打110报案
5: 或113家暴防治专线寻求协助。
6: 大家好，我们是
7: 葡萄不愤怒，
6: 就算逆着风也会陪你勇敢奔跑。这里是
7: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20号星期一凌晨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有看世足赛吗？啊，我想在过去这个周末哈，昨天的清晨5点啊，台湾的时间清晨5点有这个祭奠赛，对不对啊？是法国对上了英格兰啊，这个比赛呢也是非常的精彩。然后呢啊，这个周末假期刚结束哈，等一下呢在凌晨3点就要上演我们的冠亚军赛了，哇，真的是好刺激哦！这一次的这个冠亚军赛呢，在昨天的傍晚的时候，我在看这个相关体育新闻啊，也是各个不同的体育主播分析的好像看到这个主播分析，觉得西班牙好像会赢啊，但是呢，看到别的主播分析又觉得这次的世足赛有可能会是梅西的最后一舞，是不是阿根廷最后可以获得冠军呢？好紧张哦！而且呢，第一次在这个世足这个冠军赛哈，刚刚好这个赛事开打的时间呢，我居然也在节目上啊，也许有机会跟着大家一起追了哈。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呢，有询问一些朋友，有些朋友呢很早就睡觉了，因为说等一下凌晨3点要爬起来追世足的冠军赛，哇，真的是太热血了但是呢，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朋友们，我们还是要专心工作、专心的开车喽。然后，如果有任何世足赛相关的讯息，就由我来告诉你就好了啊。好啦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到4点，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问题总部，这首歌曲叫做心脏痛，时间是凌晨的1:13啊，这首歌曲实在太适合在星期一的时候听了哈。啊，当然大部分朋友们星期一要回到工作岗位上班，可能不是很方便，等一下呢在凌晨3点还追世足赛呢，因为追完之后就天亮了，天亮了大概也没得睡了，就要去上班了，对不对？吃个早餐就要上班，那就事后看新闻就可以了。那么在夜间持续要工作的辛苦朋友们，可能也不是非常适合追直播，对不对？啊，那么就持续专心的开车，累了一定要适当的休息再继续工作。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63.5公里啊，顶金系统之前，这里说外侧车道有个掉落物。然后呢，好，继续往北走，在大概3公里之后，哈，北上的360.5公里过顶金系统了。这里过顶金系统说辅助车道有个布钩绳掉落在路上了。还是有些掉落物哈，麻烦您小心的闪避了。它是吉娜罐子这首歌曲睡不着。

你是一个会容易睡不着的人吗？平常啊，如果半夜该睡觉啊，这个翻来不去，翻来覆去，真的还是睡不着，不知道干什么，对不对？啊，今天呢，啊，可以顺理成章的看一下赛事。来自吉娜罐子这首歌曲叫《睡不着》，1: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也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车道封闭施工，也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了。那么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全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哎，麻烦你改道了。台68线在东向的9.5到10.3，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啊，全线施工封闭。那么这个在台61线哈，回到台61线的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封闭施工。所以朋友们你如果原本是要从观音匝道出去或者是上来呢，你都可以这个先从上一个交流道哈，先走出去走侧车道，然后呢再下交流道就 OK 了。比方说像在南下的方向，42公里观音匝道没有办法使用，那你呢就先从上一个交流道，也就是35公里桃科交流道走到侧车道，然后呢再从这个侧车道的出口下去就 OK 啊。反过来嘛，是赶快哈，提醒朋友们提早规划一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陈建伟这首歌曲《啊呜》，跟刚刚的黄子轩的歌曲和客语歌马上赶快，时间是凌晨的1:26啊。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3.5丁金系统之前，还有再往北走一点点，北上的360.5丁金系统过后啊，原本说这个道路上面呢有掉落物啊，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那西部的道路状况看起来皆大欢喜啦，但东部呢？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因应呢这个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还是持续发布当中，所以万里溪桥啊在夜间全线都是预警性的封闭啊。走这个台九线，不论你是南下或是北上的朋友哈，不论呢你是从花莲市要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啊，或者是你从寿丰要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或者是北上啊，你可能是从玉里瑞穗要往光复花莲的方向，还是台东玉里要往光复花莲的方向呢？你在这个万里溪桥之前哈，就可能要改到善用台十一线啊，或者是支线台十一甲线啊，以及呢这个有些路段你可能需要

0: Thank you.
1: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2: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3: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2: 嘿嘿，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4: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2: 哦，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6: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9M88，别再等了。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aim high。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时刻呢，首先来关心天气资讯哈。这个昨天呢，北部地区下了这个午后雷阵雨啊，不止北部地区，中南部嘛是赶快哇，这个雨势呢，有很多地区甚至还下到晚上，对不对？9点10点还在下雨啊，但幸好呢，现在各地区的降雨都趋于缓和了，所以在这个午夜之前呢，中央气象署都把所有地区的大雨特报都解除咯。那么夜间目前看起来，这个不但这个天气稳定许多之外，这个气温看起来好像也蛮舒服的哈，24到27度左右。但是到了白天呢，仍然是高温炎热的哈。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新北市部分地区、彰化县的部分地区，甚至是东半部的花莲发布高温资讯啊。这个在白天中午前后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一定要注意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今天呢，在7月20号星期一哈，台湾呢是位于太平洋高压西侧的边缘啊，那南海的水汽还是偏多，这两个影响就会很头大了。第一个呢，因为在太平洋高压西侧边缘，所以温度还是很高，但是呢，这个西南风的这个水汽还是蛮强盛的，所以就是说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有雷雨。在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宜花地区各地山区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下午过后天色变暗了，就要小心，随时可能会下大雨，而且一下可能会造成那种积水状况。昨天呢这个午后雷阵雨这个不止台北地区，很多地区哇，瞬间也都是有积淹水状况，对不对所以呢鞋子可能要穿个防水的备用，然后呢携带雨伞，在天气热的时候当阳伞，然后呢下雨的时候当然也希望能够坚固一点不要被风吹到伞开花，这样子才能够好好的当雨伞啦。

啊，天气很热啊，所以呢，非常需要来杯冰凉的手摇饮料的、手摇饮料当做救赎啦。不过呢，现在其实呢，越来越多朋友们知道哈，哦，这个每天如果一杯手摇饮啊，对身体真的是会造成很大的负担，对不对？心血管疾病啦，糖尿病啦，这个轻则脂肪肝啦，体重过重啦，腰围过胖啦等等的哈，你想得到意想不到的疾病有可能悄悄找上身。所以呢，这个有些朋友想说，不能够每天都喝手摇饮料，尤其呢是含糖的手摇饮料，那么这样子好了啊，我们干脆不要喝奶茶，不要喝甜茶，那么喝茶啊，喝个绿茶，喝个红茶，喝个无糖茶，是不是对身体会比较健康呢？就有这个泌尿科医师哈，曾经分享一个案例，说是这个30多岁而已哦哈的一位男子，这个发现自己身体好像状况不太越来越糟哈，而且呢，的确这个体重越来越失控，那么决定呢给自己一个目标，瘦身戒手摇饮料，所以呢真的很想喝饮料的时候就喝无糖茶就好了，以为呢清肠，然后呢又能够零热量又可以解渴，但是呢渐渐发现体重并没有显著下降之外，而且还验出有膀胱结石。对此呢医师示警，其实茶的物质里面有可能会有含有影响泌尿代谢的东西，然后呢大幅提高结石的风险。

为什么呢？这个泌尿科的医师解释了，尤其浓茶当中是含有大量的咖啡因，这是具有强烈的利尿作用。利尿作用，你的身体水分就会变少了。如果你没有再额外多补充水分的话呢，就会加速身体排水哦。那么尿液过度浓缩，就会造成结晶沉淀，那就形成结石了。而且呢，茶叶事实上是一个富含草酸的饮料，如果呢和人体内的钙结合的话，会形成不容易溶于水的草酸钙结晶。这个草酸钙结晶不容易溶于水，那你就没有办法跟随着尿液一起排出体外了，那么就会沉积在身体里面，久而久之呢，也会变成结石累积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各类的茶饮当中，到底什么样子的茶饮更容易在身体当中形成结石呢？还有这个肾脏科泌尿科的医师点名哦，高草酸的热泡浓红茶这个重点字圈起来，浓红茶，哇，这个草酸就相对浓很多高糖分的手摇茶都是属于结石的高危险族群。那么无糖的乌龙茶、铁观音还有无糖的冷泡绿茶呢，相对起来是比较安全。不过呢这个也有这个医学期刊研究指出，长期饮用无糖绿茶是可以降低肾结石的风险了主要是因为绿茶当中的抗氧化萃取物是能够保护肾脏细胞，并且把原本尖锐容易粘黏的草酸钙结晶转化为平滑的形态，使它呢容易这个跟随着尿液安全的排出体外。不过呢这个喝茶因为多多少少还是含有点咖啡因，还是会有程度不一的利尿作用。事实上呢，喝了茶还是要多喝水才能够保护你的身体咯。所以结论是呢为了要这个降低自己在喝饮料的热量摄取，以及呢这个控制自己的体重，控制自己的腰围，以及呢如果你在健康报告当中有一些红字告诉你说已经有脂肪肝了或者是呢这个

心血管疾病这个某几条血管的状态要稍微留意，后续做追踪的状态，你可能真的蛮需要啊，借手摇饮，然后呢啊来这个维护自己的身体健康，对不对啊？那你喝茶的时候，你应该遵循几个守则。第一呢，要确保每日的茶和水的摄取比例至少达到1:1，也就是呢，你喝了500cc 的茶，那你就要喝500cc 等量的水哦。那你一天当中该喝的水的这个量也还是要喝足够，而且呢，建议你每天白开水的摄取量还是必须要大于茶，这样子才能够稀释尿液当中的代谢物。第二个呢，这个随餐多多摄取一些像起司、牛奶、传统板豆腐等等呢，富含钙的一个食物哈，让草酸还有钙在肠胃当中提早结合，并且随着粪便排出它没有办法随着尿液排出，那我们就换一个方向，让它借由这个粪便排出，才能够阻断在肾脏当中形成结石的机会。可是呢这个在肾脏在身体当中形成这些结石哈，事实上呢你也感受不到到底会不会有什么不舒服，对不对？等到你真的发生不舒服引发疼痛的时候，可能已经代际都掉啦。所以呢这个肾脏科医师最后还是提醒你哈，你应该养成每天留意尿液颜色的习惯，正常尿液呢应该呈浅黄色到透明，如果排出的尿液颜色太深黄色，或者是已经接近茶色或甚至褐色的时候，其实代表身体呢已经处于脱水的状态了。这时候你应该停止喝茶，应该改为大量的补充白开水，才能够维持身体内的水分正常代谢。那当然了哈，如果真的是引发了结石哈，这个阻断你的泌尿道，或者是在这个肾脏身体器官里面引发像是平滑肌痉挛然后呢这个腰部剧烈的疼痛甚至是有一些痛感会延伸到下腹部或者是属膝部等等的，或者是尿液会有灼热感会有刺痛感等等的，你的这个血尿是非常明显的状况这种很明显的身体不适，都必须要立刻就医，不要让小病拖久了变成大病，最后变成不治之症，这当然对谁都不会有好处咯。所以呢在看这个最后一场世足赛冠亚军赛，你说非常需要来点饮料助兴，对不对这个喝饮料的时候也摆一杯白开水，一壶白开水在旁边吧，饮料准备少一点吧。来自 Crossing 跨世兄弟 Hold My Hand。

0: 来自 Crossing 跨世兄弟这首歌曲 Hold My Hand 1:48，在台62线西行的6.8公里呢，台62线西向的6.8公里七堵区的路段，这里说是有自小客车翻车的意外，部分车道有受到占用。小心开车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瘦子 Ezo， 他没在看我。
1: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他 Fine point fine inch 仗着你的眼神没有差，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 I mean 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

月线，我想看你跳舞，我想看你身体赞美我的天赋，让我感觉不是独属，你能鼓舞。我想看你笑得开怀，像你爱你生命，永远都是春季，像点可可蜂蜜。把手给我，让我握着，我让你感受那些我不曾有过的，这是唯一能让你看到我的方法，或者2019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来自少女时代的泰妍，这首歌曲11:11，不对，现在是1:55。好，很快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卓文萱《想飞的自由落体》等等，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在极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在简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事故部分也麻烦你留意哦，在台62线西行的 6.8 公里基隆市的七堵区有自小客车翻车的意外占用了部分车道，也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除此之外都是夜间施工了，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台68线在东向的 9.5 到 10.3 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全线也都是施工封闭哦。最后提醒东部的朋友，在台9线啊，因应万里溪堰塞湖还是持续发布红色警戒，所以万里溪桥双向都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在夜间呢是完全不开放行驶的。所以不论你是南下从花莲市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或是受封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或是北上从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还有台东玉里往光复花莲的方向呢你行驶台九线这个在万里溪桥之前都麻烦你提前改道这个必须要善用在台11线或者有部分地区可能需要使用台17支线以及台30线呢来进行改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造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帮到你，快逃！
4: 想逃门都没有，
3: 奈安呢？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5: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可以再靠近一点。没听错，我就是品冠。开车时请遵守路权，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夏天气温高，出门前请先检查车况、水箱、机油及胎压，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对。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还是要持续提醒东部的朋友哦，因为这个万里溪桥因应万里溪堰塞湖还是红色警戒哈，这个双向都是实施预警性封闭，白天可能会开放这个视情况开放一侧车道供行驶了，但晚上呢会因为视线比较差的关系都是全线封闭的哈，预计到6点，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呢配合改道行驶。像是你走台九线呢你可以这个在中正路接这个台十一线的南埔加油站这边，然后再走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接丰滨接光丰公路，然后呢就可以到瑞穗玉里的方向。但如果你接的是台十一线宁埔方向，接到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就可以往玉里以及台东的方向。那么你如果接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再接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也直接到达台东了哈。那北上的方向呢像是你走这个台九线的花东公路，接光复路段，

然后呢再接光丰公路，然后再走海岸公路就可以抵达花莲市，然后从花莲大桥抵达花莲市。那么你从台东出发，哎，直接走海岸公路，哎，接到花莲大桥也来到花莲市，以及呢你走台九线安通在右转走台三十线的玉成公路啊，再接这个台三十线的海岸公路哈，最后也会抵达花莲市啊。相关的一个改道方向，事实上应该还有蛮多种不一样的这个路线可以供你选择了哈。提醒你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Shakira 还有 Burna Boy 这首歌曲叫 Die Die。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呢，这一节哈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跟你听音乐。哎呀，今天刚刚好啊，这个等一下3:00呢，会有世足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好像是第104场的样子哈。然后呢是冠亚军赛，哎，所以呢今天的这个越来越开心小单元呢、啊，一圈来跟你分享哈。事实上呢。这个今年的世足赛是有一

整张的官方专辑，也就是说并不是只有啊这个先行的宣传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 Shakira 的 Die Die 这首歌曲，整张专辑呢其实翻开来看有接近20首歌呢，你刚才啊如果你没听过啊，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一整张专辑都播放了哈，我精选几首呢，我觉得这个听完之后啊，你应该也会觉得热血满满的歌曲哈，甚至呢其实现在虽然说比赛还没有开始，等一下三点啊，不到一个小时之后西班牙跟阿根廷会开踢，但事实上现在有世界杯的闭幕典礼已经开始了，在台湾时间刚刚的凌晨1:30已经开始了哈，以及呢这个开始了之后，因为足球赛是90分钟，对不对哈，会分45分钟上半场，然后呢45分钟下半场，今年的世足赛事上非常非常的特殊，就是说呢在上半场和下半场之间的这个中场啊，会有一个长达17分钟啊，接近20分钟的一个中场表演哦，而且呢这个中场表演等一下 Shakira 也会上场，哇 Shakira 在这个世足赛的这个渊源可就深了，对不对呢，因为他总共在4届的世界杯足球赛当中啊，不论是唱官方的歌曲或者是舞台表演，包括呢他在2006年的德国世足赛啊，这个闭幕式演唱了 Hips Don't Lie， 然后呢在2010年的南非世足呢也演唱了啊，这个一直到现在都好像是世足赛最经典的主题歌曲，叫做 Waka Waka， 然后呢2014年的巴西世足闭幕式啊演唱了啦啦啦这首歌，等一下呢他应该也会再度上场演唱刚刚的 Die Die 这首歌，据说这个 Shakira 在上场之前呢他都必须要把鞋子脱掉，然后呢赤脚这个沾满泥土，他觉得这个足球是一个和大地最亲密接触的一场运动赛事，所以呢要上场表演当然要这个和地球做满接触，这样子所表演出来的音乐，所这个做出来的表演才会接地气，才会引起大家的共鸣嘛。在这个世足赛的开幕典礼的时候，这一首歌曲已经表演过了，这首歌叫做 DNA。

这首歌曲呢，虽然说短短不到三分钟，但是越听到后面真的是越感动。这首歌曲哦，它是跨国的合作，找来了这个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安德烈 Pocherry， 然后呢，还有这个世界知名 DJ David Guetta， 然后呢，还有梅根尤娜梅根 Trainer 以及呢，哎，这个去年呢、哦、才刚唱这个K-pop 猎魔女团那首最经典的主打歌 Golden 之一的歌手叫做 EJ 一起合唱，所以呢这里面的这个阵容有这个母语是英语的啦，好，梅根尤物，还有这个 Andrew Pocherry 来自意大利，以及呢 EJ 他其实在韩国待了当了这个快十年的练习生，虽然说后来并没有成为韩团偶像出道，但是呢演唱了 K-pop 猎魔女团，他的精湛高音突然的被世界认识了，因此呢在这个歌曲的最后还特地让他们用母语唱了一句话，非常的感动。这首歌词里面写说 We are not gonna break Yeah, we are standing here today Cause it's more than just a game It's our DNA 我们不会被击倒，今天站在这里，这不只是一场比赛，也是我们的基因的确很符合这个运动赛事要传达的精神。我想运动到最后比的并不是只有谁第一名谁第二名，谁在第一场比赛就这个提前被淘汰包花宽宽的回家去了，而是呢运动员精神其实是不论是胜或是败，我们都必须要认真的把每一分每一秒的比赛都打完，留下的汗水每一滴都是有历史的，每一滴都是值得的，对吧？像刚刚听到 Andrew Pocherry、David Guetta 还有 Megan The Stallion 以及 EJ 一起合唱的 DNA。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在这个6月11号在墨西哥的开幕式的时候有演唱过，所以等一下不会演唱但是呢等一下会演唱 Lisa 和 Anita 还有 Rema 一起合作的这首 Ghost。

0: 死。
1: 我在这歌曲之前哈，讲说等一下的这个比赛的中场休息时间可能会表演这首歌曲哈，すみません、把酒拖汤啊，看唔丢啊哈。这首歌曲在这个四强赛半决赛的时候，这个迈阿密举办的四强准决赛开踢之前 ，Lisa 和 Anita 还有 Rema 啊，这个就同台表演过了哈。但等一下呢，是有另外的韩团啊，国际韩团会表演，等一下再来这个介绍一下。但这首歌曲呢，是打造了一个 K-pop 和非洲还有拉丁风的铁三角啊，这个不论是奥运或者是世足赛，都其实是希望可以打破文化的隔阂，然后呢单纯就是以运动来会友，让所有的粉丝因为都喜欢同一个运动项目大家呢同结一心，感受到同样的热情，对吧？所以音乐也是一样这三个人呢代表不同的文化，把英文、西班牙文和非洲感十足的律动完美的融合。有人说这个阵容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好，时间是凌晨的2:25，哇，到现在呢，我们听到今年的世足赛，这个2026的 FIFA 呢，有三首非常洗脑或者是很励志的歌曲咯。可是呢，我们在这里关心道路状况，是因为上个小时有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原本在台62线哦，西行的 6.8 公里，基隆市的七堵区，说是有自小客车的翻车事故，部分车道受到影响，要麻烦你呢，这个减速慢行，小心的闪避另外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因为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原本呢，你如果要从观音的匝道离开或者是上来你可能要提前先切换到侧车道，然后从这个侧车道的这个出入口下去了，或者是你要上来的话呢，你也必须要提前先在这个其他的交流道先进入到主线这个侧车道，然后过了观音之后再回到主线车道才会比较方便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个世足赛的阿根廷和西班牙到底谁会得到冠军的赛事，等一下三点展开，然后预计呢3:50左右可能就会进入到这个世界杯的中场秀，决赛的中场秀。这一次的中场秀呢请到了大咖 Madonna 要来表演咯。

延长成17分钟。那今年呢、哦、这个往年的世足赛其实在这个总冠军赛都不会有中场的决赛表演，但这一次为什么突然有这个表演呢？因为这个策划这场表演的呢是 Coldplay 的主唱 Chris Martin 啊、这个 Chris Martin 他就找来了很多世界大咖要来联袂合作咯。除了演唱今年世足赛主题曲的 Shakira 等一下会表演之外这个Madonna 演唱的 Read My Lips 啊、因为其实也是今年的世足赛世界杯的专辑歌曲之一，他也会表演。我的天哪啊！而且据说这个 Madonna 她非常要求这个现场演唱的时候的那个不间断感觉，所以彩排也把它当作是上战场这个真实演唱场一样，以高规格在这个彩排表演，非常的敬业。除此之外呢，还邀请到了这个 Justin Bieber 啊，除此之外还有这个 BTS 国际偶像团体的这个BTS 这个四组大咖艺人会一起做中场表演了。我就想说，中场表演真的只有17分钟吗？怎么时间怎么会够啊？77分钟都不够看完这些大咖的表演哈。除此之外呢，这个闭幕典礼的阵容其实也邀来了这个 Post Malone 来进行压轴的演出，以及呢这个应该已经结束了因为这个是闭幕式，是刚刚就开始的闭幕式，还邀请来了 Tom Cruise。哎呀，现场的演出可以说是这个开头呢非常的令人期待，这个结尾一点也不马虎。不过呢，事实上你知道吗？今年的这个世足赛这个世界杯有出一张官方专辑，总共接近20首歌，还有很多的歌曲邀请来了很多的像是有 Echo 这首歌曲邀请到了 Youngie Daddy。以及呢这个还有歌曲邀请到了未来小子还有 Tyla 合唱总共洋洋洒洒有接近20首歌。你说如果你想要收藏这张专辑，买不买得到呢？不但网络上串流有办法听得到事实上不但有 CD 还有黑胶专辑，一首一首，除了这个感受运动赛事的热情，你也以音乐来复习今年的2026世足赛吧。最后我精选了在这专辑当中的 Lighter 这首歌曲来做今天的越来越开心小单元的结尾，送给你咯。

0: 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4: 那还有一步呢？
7: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8: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0: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6，台62线西行的6.8公里哦。基隆市的七堵区呢，有自找客车翻车意外，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哈，说还是占用部分车道在处理当中啊。另外呢，夜间的施工在省道台66线东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啊，在东部呢，这个因为万里溪堰塞湖还是持续红色警戒哈，所以呢，万里溪桥夜间都是预警性封桥的，所以走台九线朋友们呢，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避开万里溪桥路段啊，这附近可能需要借由台十一线啊，甚至台十一线的支线啊，有部分的方向呢啊，你可能需要走台这个转接台三十线啊，到达。目的地，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喽。啊，刚刚呢听了一连串的西洋歌，对不对？啊，因为我想要在这个单元当中跟你分享，市场今年的世足赛有很多的，这个符合今年世足主题的这个官方歌曲。这一集我们回到本土了，听台语歌，它是李明阳《Holy 全世界》。

李明阳的歌曲予你全世界了后，是王中平爱一波疼一波，时间是半暝啊，2:46，2:46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哎啊，好一段时间没有提醒你啦，不要疲劳驾驶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虽然说哈，哎呀，等一下3:00要开始这个可能有世足赛的转播，对不对啊？但是呢，也绝对不要分心开车，好不好？那如果你休息了啊，这个看一下当然是没问题。但是开车呢，我们还是听音乐吧啊，紧张刺激的赛事啊，一边开车啊一边看，哎，真的是非常非常容易分心了哈。然后呢这个车灯也要确实打开啊，我们一般道路开近光灯为主了哈。那你如果使用过远光灯，要请你切换回近光灯使用啊，变换车道转弯也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的424巷封闭施工，然后呢，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有桥梁的修缮作业，所以会轮流占用到桥下的成功路，还有重新路四段双向的部分车道。啊，这个部分车道的意思就是说并不会全线都停止通行了哈。啊，车辆可以维持通行，但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车道缩减将会骄傲的心声。

乌鹿这首歌曲很经典啊，啊，很多的这个歌手翻唱过。刚刚听到的是万梓良的版本，在这之前听到江蕙的《九澳的心声》啊，在这个满满的台湾味当中，我真突然想到，刚刚呢在介绍啊，今年的这个世足赛官方亮相的好几首这个激励人心的歌曲当中，哎，事实上糅合了很多不同的文化，可能非洲舞的元素啦，啊，还有邀请来了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 Pocherry， 然后还有 EJ 啊，这个 K-pop 猎魔女团的主唱，哎，所以呢，在这歌曲当中会惊喜听到有意大利文，然后还有这个韩语哦，就想说是不是有一天呢，我们这台湾味啊也有可能啊出现在这个世界赛事的主题曲当中啊，不论是这个歌曲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知名的歌手啊演唱了其中一首歌也好啊，希望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了哈。好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7。啊，我刚刚看到了这个汤姆克鲁斯啊，在这个世足的闭幕式当中的亮相，哇，真的是完全不减他的锐气和帅度，太这个令人羡慕了哈。不过呢，今天的主角啊，可能是梅西，还有这个西班牙的这些经典小将们，你看好今天谁会得到冠军呢？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就持续空中见喽。

些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2线西行的6.8公里金龙市的七堵区呢，有自小客车翻车的意外，目前还是占用部分车道，还没有接货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那也提醒您哦，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超速不抢快。接着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最后要提醒花莲的朋友留意哦，因为万里溪堰塞湖仍然处于红色警戒，所以万里溪桥夜间都是实施预警性封闭啊，不论南下不论北上的车辆，都要麻烦你哦，提前避开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玩小秘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爱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爱生的风哪会一直吹？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玛雅。在外口打拼的你，有多久无好好陪你的亲人啊？爱记你，找时间回去故乡，甲亲人讲一声，我爱你，让因感受到你的大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星期一有快乐的出环吗？啊，他是蔡幸娟这首《快乐的出环》啊，虽然说是 Blue Monday 哦，但我想这个礼拜一呢，应该会有蛮多的朋友是期待的，或者是开心的醒来。我在想啊，说不定今天呢啊，有许多朋友为了要看世足赛的冠军赛，提早爬起来，是吧？然后早上请个假休息一下，下午再进公司，可能也有这样子的人吧。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产品边开车哈，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素兰小姐要出嫁，她是西田惠里奈。

0: 虽然说呢，西田惠里奈来自日本，哇，但是他的台语哎唱的哈也是挺标准的，对不对？素兰小姐被出给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的事故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呢，哈，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的话，帮我们多加留意。台62线在西行的6.8公里呢，基隆市的七堵区有自小客车翻车的意外，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啊。当然，如果朋友们经过发现，哎，这里的事故好像排除了哈，那也欢迎你帮我后续做通报，0800-000-123。啊，东部地区朋友们要留意哦，因为这个万里溪堰塞湖还是处于红色警戒，所以万里溪桥啊双向都是预警性封闭的哈，这个夜间呢是全线都不会开放行驶的哦，预警性的封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比方说呢，你从花莲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的方向，你可能就要接台11线，在南埔加油站哦啊转接花莲大桥，接着哈依照你的方向，可能需要走海岸公路或者是接光丰公路啊到达目的地啊，如果呢你是要去到像是在这个玉里啊或者是台东的方向，有可能会使用到台30线啊，这个事前的一个改道资讯需要朋友们提前做好规划咯。来自菊儿这首歌曲《窗外逝去的爱》。
1: Il fait froid

在刚刚听到的歌曲好像不应该是今天的歌啊，因为是来自雷勤的巴黎到了。不过呢啊，这个巴黎啊或者是伦敦啊，应该是要在昨天的这个英格兰和法国的这个祭奠赛，对不对啊？刚刚听到来自雷勤的巴黎到了，在这之前是菊儿的窗外逝去的爱。哇，这个世足的冠亚军赛呢进行到现在还不到20分钟，哇，这个赛事真的是看得心惊胆跳哈。我刚刚看到有一球呢，这个西班牙差一点就要得下一分啊，但是呢这个阿根廷的防守员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及时挡下了一球。所以现在还是一个0-0的状态，只能说啊这个能够走到最后冠亚军赛的一个殿堂呢，双方都非常的厉害啊，到底是梅西的这个黄金右脚能够带领这个阿根廷得到冠军呢，还是西班牙哈啊这个欧洲的冠军队伍呢啊，说他们的这个防守哈真的是几乎零死角会得到冠军呢，看得真的是很难猜测。I feel the rain。 但好听说哈啊，更多人看好西班牙，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最后阿根廷得到冠军，那就是跌破众人眼镜，逆转胜了啊！这个持续看下去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BBT 这首歌曲《伦敦雨季》。

我带上你去了散也不奇怪，因为我只给你的依靠上空气无限量送给你会很喜欢，每一次风雨的蜕变里只有我带上你去了散也不奇怪。

0: 去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7: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实时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3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24到26度，可能因为昨天呢、很多地区都有下起午后雷阵雨，清晨比较舒服凉爽一点，但是呢事实上根据气象预估，未来两周应该都会是很炎热的天气，很合理啊，毕竟这个礼拜要进入到大暑了哈。中央气象署说明呢，今天午后还是有机会出现午后雷阵雨这个未来一个礼拜呢，事实上反而会慢慢转变成高温炎热的天气。今天呢午后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台东山区都还是有机会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哈。这个午后雷阵雨之外，更也可能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可是呢好消息说，明天西南风减弱，基本上剩下南部地区清晨上午仍然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呢多云到晴，午后这个雷阵雨的范围会慢慢的缩小哈，这个可能会比较以东半部范围靠山区但是呢这个如果午后还是因为热对流作用，还是有一点点机会出现午后雷阵雨啦。礼拜三到礼拜五普遍都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山区一样容易出现大雨啦哈，要随时注意水分的补充，预防中暑。在这个礼拜周末呢，7月25、26号两天呢、说东边的水汽会增加，所以东半部恒春半岛容易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在这个炎热的天气，不对啊，应该不是持续两周而已，应该至少还有两个月，对不对？还有的热呢。蔡健雅跟你借的幸福。

来自蔡健雅《跟你借的幸福》3:40。啊，这个夜间道路施工，今天国道几乎是没有工程，是损损损哈，但是省道有一些在台六。

十一线南下的12.6到16.8，这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也是施工封闭。台68线东向9.5到10.3，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全线也是封闭施工了哈。那么东部的台9线呢，因应万里溪的堰塞湖哈，还是持续红色警戒，所以万里溪桥双向都是持续预警性封闭。走台9线呢，经过万里溪之前哈，要麻烦朋友们不论你是南下或者是北上，都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开车卖度孤啊，但今天呢，还是要持续这个提醒你哈，开车唔通分心呐。玩这个非常精彩的世足赛，你想说哇，冠亚军赛终于来临了，期待了一个多月，边开车边看，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了哈。把手机关起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喽。它是淘金营太委屈。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来到凌晨的3:5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哇，这个世足的冠军赛呢，上半场45分钟过去了，可是呢，目前是进入到上半场加时赛。加了4分钟，然后啊，哇，不愧是这个冠亚军赛哈，目前双方是0-0啊，该不会最后要延长赛吧？可是呢，中间有几度哈，我看到这个西班牙呢，哇，进攻的这个非常的猛烈，哇，看了真的是非常的惊心胆跳呢哈，希望呢道路这个一切稳定啦，这样血压才会稳定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说台62线西行的6.8公里，基隆市七堵区有车祸呢，哈，不确定是不是接货排除了，麻烦朋友们还是要帮我们多加留意了。好，市区的施工麻烦在新北市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有工程，所以要请你改走三福街以及福兴街。周杰伦的《爱琴海》。

来自周杰伦的《爱琴海》。我在这夜间做节目呢，做了好几年，我想说哇，夜间常常非常的无聊哈。结果呢，在今天刚好遇到这个世足赛的冠军赛，突然发现偶尔好像还是有点乐子，就是啊，当有一些国际赛事的时候，因为有时差啊，这个只能在凌晨看比赛，反而造福了像我这样子的一个夜间 DJ。刚刚呢，我看到了一个漏网镜头，就是看到梅西啊，在这个踢球的这个空档哈，这个做一个祷告的手势，让我想起呢这几场比赛啊。阿根廷很常是后来居上，不知道到时候这个梅西在下半场是不是会发威呢？不过西班牙的这个防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非常的坚强啊！这个我是没有办法现场看完整个冠军赛了哈，那也希望所有的驾驶朋友们，这个也要好好的开车啦，专心注意路况。可能等赛事结束再来看新闻结果啦。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新的一个礼拜啊，这个就一起加加油，新的一天，新的一个星期，都希望你能够平安健康又愉快咯。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觉心。想要追梦就放手去做，将梦写进空白里，折成纸飞机，启程后去漂泊。迷航中就算逆着风也不必再困惑，因为需要鼓励的时候，尽管就在你的身边。现在时间是清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哦。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台68线在东向的9.5到10.3，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全线也是封闭施工了。那最后提醒，在东部区域台9线呢，因应万里溪堰塞湖仍然是红色警戒，所以万里溪桥的路段双向都是预警性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最后零星的夜间市区施工，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4巷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南部跟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哦。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赶快哦，那个戏剧张力又强了，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也是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尤其是北部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要注意是短时间豪雨的几率是有可能的哦。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哦，今天特别哦，在30度以下，29.6，在台东的大武还有达仁乡哈。台北市的北投、花莲、秀林、桃园、观音现在也是29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25到28度左右。

哦，这是谢怡君单随意的歌曲《风铃声》，借由这个非常轻松的节奏，哈、哦，看当拜爷时，你也较轻松的这种心情呗，哈、哦。今晚时间4:12了，来，目前呐、啊，在路况方面，哈、哦，原本台62线。西行 6.8 公里在基隆七堵这边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那现在啊、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为主哈。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路况哪些当播枪加麻烦卡点威 ,0800-000-123。

已经4: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啊、在台中这边留意一下，因为先前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周边有火警还在处理哈。那其实从昨天晚上就一直在处理，不过到目前都还没有排除，所以目前这个还是管制通行，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目前这边还是管制通行，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哈。好，那再来是台61线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这里施工封闭，那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路口南下也是有工程在进行，要注意避开哈，拜托拜托。而台61的南下42公里在观音匝道双向，观音匝道双向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也是要调整动线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自毕书尽《看见爱情》。James Blunt, You are beautiful.

4:25了，台北市目前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前在施工，要注意一下嘿。好，那另外现在在国道上，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哎呀，绿油油的，真的赞啊！咱继续保持啦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提车，就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4:30，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不过在花莲这边，我们还是要拜托大家特别注意哦。万里溪淹色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都有预警性的封桥。好，建议改道的路线哈。在南下要由花莲往花莲是往光复瑞穗玉里跟台东的哈，从台九线花莲中正路转台十一南埔加油站，再转台十一的花莲大桥，然后封滨在台十一甲的光丰公路，再转台九线花东公路，然后再到瑞穗玉里。另外也可以从中正路这边转台十一的南埔加油站，再到花莲大桥，然后海岸公路，再来宁埔，一直到台十三十线玉长公路，再转台九线花东公路往玉里或台东。还有一条动线是可以从中正路这边转台十一南埔加油站、花莲大桥，然后台十一的海岸公路到台东。好，但是在这边哈，因为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哈，那拜托大家尽量要调整动线哈。要南下由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也是要转哦。南下或北上通通都要调整动线哦。

0: 有新的路过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路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0: Find it out there。
1: 哦，是 Sugar Me 所演唱的《兔子窝华尔兹》在这夜里，那个华尔兹兔子窝有一种非常童话色彩哈。哦，4:3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大致顺畅哈。不过主要就是在花莲这边哈，要注意万里溪桥双向都有预警性的封桥。那如果是北上，由玉里、瑞穗要往光复花莲市方向，也要调整动线哈。从台九线花东公路光复，然后台十一甲光丰公路，再转台十一的海岸公路，再到花莲大桥哈，然后再，哇，这个转的路线哈，真的是比较长一点哈，好。从光丰公路，然后台九线化动公路，再到瑞穗跟玉里，或者也可以哦，更正一下，刚刚说如果是北上了哈，你要从玉里到瑞穗的话，是从花东公路光复，然后光丰公路再转海岸公路，再转花莲大桥到花莲市哈。好 ，OK。调整一下，当然如果可以啦，非必要真的尽量避开这个区域啦哈。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麻烦看点为 0800-000-1023。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哎呦，4:43啦！尽管我是雅玲。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德国的外电报道。一般啊，如果你去搭火车，结果出现了那个误点，而且耽误到45分钟，你是不是会很不爽？那个搞不好不知道被投诉多少了啊！但是德国铁路公司他们旗下有一个高速列车，最近就发生了误点，大概45分钟。可是乘客呢没有投诉，也没有生气，为什么？而且还说这边呢有一位铁路英雄啊！事情是这样啦，这个高速列车停靠下来以后，因为工作人要检查嘛，车上有没有什么用品要补的。但是呢，因为他在停下来的时候，列车员发现，哎呀，糟糕了，车上的卫生纸连一包的都没啦！哎呦，接下去路途还很长，那你连一张卫生纸，连一包都没有，那真的会被投诉哈。然后，为了避免旅客不知情进入厕所后要出来出不来，发现没卫生纸，那是变嘛哈？所以决定了在临时停靠的时候啊，就飞奔跑到附近的超市去买了3大袋的卫生纸，3大袋好，而且因为他速度要很快哈，又很急哈，就知道说这样会误点，所以跑得飞奔哇啊，又看他又爬那个楼梯哈。然后这个画面被拍下来，乘客说这是网那个铁路英雄，而且还有网友说改加薪啦齁，这叫你啊，认真。

所以虽然误点你看有45分钟，不过后来知道情况以后，乘客大家哦，哎呀，没有像想象中那样抱怨哦，干嘛要供这个员工实在太尽责了。真的，你就看他拿着那个三大袋的卫生纸，然后狂奔啊。

好，这是 Funky Mo 搜寻为歌曲叫做 Banking Deal 哈。看到那个德国那个铁路员工那种飞奔哈，就想跟他说 Banking Deal 哦。那个乘客真的是可以理解的，的确啦，你就想一下，他解决了，他免除了很多人的尴尬哦。你然后你在火车上，然后上完厕所以后，赫然发现不卫星座啊，那是别人座嘞。又是一夜噩梦，好 ，banking deal， 意思就是放轻松。张世堂、罗美玲合唱的歌曲。

哦，一直说放轻松，有时候刻意要轻松反而不一定能松得下来，对不对？哦，4:52了，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中市在台湾大道柳川西路口，先前这个火警还没有排除，一直在处理，所以这里还是管制通行，务必避开，拜托拜托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来自邵雨薇年度最佳新人，这展现他黏人的功力哈。哦，有的人喜欢，有的人动没掉。接下来这首歌嘛是同样的艺术啦，真的很喜欢，是最喜欢的，来听魏佳瑜的歌声。

骨力趁钱打拼，要好水母的好生活。嘿嘿，大家好，我是大牛罗斯峰，祝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满满，活力顺顺顺。现在时间是上午5点整。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哈，然后在花莲这边务必留意，因为万里溪淹色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有预警性的封桥，所以要调整动线哈。南下的车辆往光复、瑞穗、玉里跟台东的方向哈，前面呢从中正路然后到南埔加油站到花莲大桥，基本上这路线是一样的。那接下来有的可以转丰滨、光丰公路、台九线、花东公路，再到瑞穗、玉里，或者是可以改走在台十一线海岸公路、宁埔、玉长公路，然后再走台九线哈。那如果是在北上的车辆，由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的方向呢，是可以走台九线、花东公路、光复，然后光丰公路，再转海岸公路，衔接花莲大桥到花莲市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一些地方会有较大雨势。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也会有较大雨势的可能。那尤其是北部地区、中部山区，局部短时间的这样一个豪雨几率蛮大的哈。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是零星短暂雨啊。哦，今天还是有高温提醒，花莲这边说会到36度，而以目前的即时温度来看，全台最高温不到30，20。

9.9， 在台东的大武乡。那除此之外呢，台北市北投、花莲、秀林、台中外埔、宜兰头城、桃园观音哈，这都有到29度。那其他各地其实现在是25到28度左右。

哦，悲伤 country 风格的歌曲，夕阳伴我归成熟化的歌曲，你讲起码套炸呢。有时候我觉得清晨跟傍晚差不多，差不多哈、哦。有时候那个阳光的那样的一个美感哈、哦，而且我觉得都是比较凉爽的时候。好，五点控高温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三个底下沟通嘛，汪阿玲，台中市这边要注意。避开台湾大道柳川西路口，因为先前这个火警还在处理，所以管制还没有排除哈，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哦，把空间让给救灾人员，拜托拜托哦。好，路况哪些当播兄，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哦，这是比比雷克莎跟大前辈陶里巴顿一起合唱的歌曲 Seasons。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你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来有5:14了，尽管我是雅琳。目前哦，在路况方面，除了要注意避开台中市、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这边因为火警还在处理哈，所以管制通行。哦，再来花莲万里溪桥，这双向现在都有预警性的封桥。那南下车辆如果是要由受封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方向呢？基本上都是从寿丰中山路一段开始，然后到台九线跟台十一丙线的路口，就新丰平大桥的北端。

再去左转台十一丙线，然后到这边呢就可以选择要右转花莲大桥，然后走丰滨，再到光丰公路、花东公路，这样子，这是一个路线。或者是从台十一丙右转花莲大桥，然后海岸公路、宁浦，然后再走玉长公路到花东公路，然后到玉里或台东哈。哦，今天在路况方面，真的花莲在万里西桥这边哈，双向的一些管制路段真的比较多哈，多加注意啊。好，有新的路况也到提醒。先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哦，这是丁佩君、郭婷云这位合唱的歌曲《永远的知己》。现在时间刚刚好5:22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嘛，王阿玲。好，国一高架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掉落物掉在国一高架南下 28.7 公里，细五过环北的中线哈，米家浪里家才刚刚通报而已。还有台中市台湾大道柳川西路口，因为周边的火警还没有排除，依然管制，注意避开。嘿，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23

0: 蔡佳玲的歌声马吉兄弟。哎呦，免啦免啦
1: 免计较遐尼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甲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多，但是那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苏澳的报道。因为台风而延期，在苏澳这边有冷泉音乐会跟狂欢泼水节啊，在前面这个周末假日登场。尤其到这个泼水节哈，哇，真的是现场很嗨，听你叫你阿祖啊哈，民众超爱的。在宜兰这边，苏澳的太平路、中山路一段全面封街哈，然后游客啊、在地居民啊，大家玩的真的很嗨。苏澳冷泉观光系列把冷泉海洋音乐在地特色，而且当然要串联在地的一些景点跟他们商圈哈。那接下来还有八月一号在豆腐甲有海洋嘉年华，就是夏天感觉就是要往东海岸跑哈。

0: 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开合唱团。

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要注意，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28.7 公里细五过环北的中线有掉落物哈。以及台中这边台湾

哦，再来是万里溪桥持续的双向有预警性封桥，所以要改道哈。改道的路线，北上的车辆呢，如果由台东玉里往光复花莲，可以从台东转台十一海岸公路，然后再到花莲大桥到花莲，或者是从台东，然后台九线安通，再转台三十玉场公路，再转海岸公路，然后花莲大桥到花莲市哦。如果是玉里瑞穗要往光复花莲的话，那就走台九线花东公路、光复光丰公路，然后再衔接海岸公路、花莲大桥，这样就可以啊。南下的话，花莲是要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建议可以从中正路这边，然后南埔加油站再转花莲大桥。接下来可以走台十一线海岸公路到台东，或者是从台十一封滨，然后转光丰公路。再到花东公路，然后到瑞穗玉里哦。好，真的坦白讲，南下也好，北上哦，可以改道路线还蛮多的哦。要调整一下动线哦，拜托拜托。好，有路况一档播冲，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这是陈丽农所演唱歌曲《往幸福的路上》，希望你现在的方向，不管你是往幸福、财富、健康、平安，我来应该说哈，出入平安是最重要基础，对吧？哈，突然想。

起这首很古早古早的歌，在这清晨到来的时候，大地苏醒，来欣赏一下李碧华的歌声《浮水印》。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分楼，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哦，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的掉落物掉在南下 28.7 公里细五过环北中线哈、哦，以及台中市台湾大道柳川西路口这边还是要注意避开，因为火警还没有排除。爱塞吉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提醒一下，在夏天其实也是容易出现脑溢血的一些疾病症状哈。那医师提醒说，其实脑溢血通常不是真的突然发生，虽然我们的感受是吼熊熊加变啊呢，但是其实那个过程当中有很长期的一个累积，就是血管分子的情况哈。很多人就会看到那个所谓的脑出血或中风这样情况，然后就会很疑问说，昨天或早上才好好的啊，怎么突然一下子就变成这样子哈？但是呢，其实这很多的脑出血都不是突然，是因为身体的血管它已经默默承受了很多的问题了。那因为血管它不像皮肤，它不会让你有痛的感觉，它会安静的去忍耐老化、发炎、变硬、变脆哈。也就是说，它就算有问题，它也没办法通知你哈。然后呢，到某一天突然你可能情绪波动太大，或者血压突然升高，或者是熬夜太久没有休息，或者是因为染病感染，或者也有可能上厕所太用力，变成最后的一个引爆点，也就是它真的就压垮骆驼最后那一根稻草。那为什么可以被压垮？绝对不是那个稻草的力量有那么大，而是他已经真的来到一个临界点了哈。所以就是说，在真的出现这种严重症状之前，要关注自己哦。像突然剧烈头痛、头晕、走路不稳、视线模糊、讲话含糊、单侧手脚无力、脸部歪斜，这已经要到达紧急送医的情况了哈。但是有更早之前，有的人就会觉得异常疲劳，然后烦躁、注意力下降，就是血压突然大幅度的波动哈。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当你的血管哈，你的这个有开始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它会慢慢的哈，展现出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哈。所以其实就是有很多像特别是脑出血这样一个状况，绝对不是今天此刻才临时才出现的哈。那刚刚说跟这个血管的一个情况，包括你自己本身有慢性发炎、血糖波动，也就是说你本身如果有糖尿病问题的话，真的也要注意，对血管是不友善，自律神经失调，你睡眠很差，或者肾功能异常、哦、其实它有很多原因，然后喝酒喝很多、久坐、哦、肥胖，还有长期的心理压力，都是可能造成这个血管发炎或者有突发状况。所以不是只是注意说哎呦，不是只是量血压问题，这个是一个比较广泛的要观察自己身体的一些情况。

哦，尖牙文的歌声，头壳莫咧烧哈。你头壳做宝贵，你来喝喝啊哈、哦，注意哈、哦，看我什么镜头吧。哎，5:49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不过台中市这边还是要注意避开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因为周边的火警还没有排除，还没有排除哈。再来是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南下 28.7 公里西五过环北中线掉落物浪里加四级哈。来头壳莫咧烧，要帮自己按揉一下哈。哎呦，边抓哈，慢一下你啊，紧张，真的紧张是所有健康问题很大的威胁哈。来，妈妈桑起来。

哦，已经5:54了，尽管我是贾玲。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北港这边有位青年农民叫许君凯，许君凯。他在10年前，他那时候还是从事社福的工作，但是他10年前返乡务农，他第一次开始种哈密瓜，亏损说将近200万，然后后来想说哦，安内北塞，那转种玉米笋，本来有厂商收购，结果采收前对方竟然说我不爱收啊，哇，真的又亏损第二次哈。然后他这个这么惨痛的经验，让他体会到有通路才有活路啊。其实很多农民哈，或者就是说这个农渔牧也好哈，第一线的生产线最怕就是没有人改备，对吧哈？一遇到没有人买或者价格被压得很低的时候，有时候尽量把菜赶没哈，也要卖出去哦。那他就是觉得有通路才能够有活路，所以他后来去积极拓展通路，现在他的农产品已经在这个连锁超商可以贩卖了哈。所以到目前为止，他种植玉米笋的耕作面积一年大概120公顷，那他也把他的农场转型作为县内呢第10家庇护工厂，那现在有6位身心障碍的朋友在这边工作哈，所以他自己吃过苦，然后努力，现在呢越来越好，那他也希望能够尽一些社会责任哦。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南下在28.7公里，汐五过环北中线有掉落物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目前持续管。

是通行，因为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哈。哦，以及台九线这边因应万里溪淹色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实施预警性封桥哦，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所以还是要注意。现在双向是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提供一般车辆通行，但是绝对不要逗留哈，而且会是淹色湖溢流或者水位明显上涨情况，有滚动式的机动调整啊。那目前北上或南下，还是建议大家改道通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5了。有点晚开场，因为焦点看到世界杯，哎呀，笑声响起，大势已定。西班牙1-0胜出啦。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哈。今天哦，在南部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有些地方会有较大雨势哈。其他地区啊，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那是中午之前的待机。到了午后啊，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也是容易有大雨的几率哈。那尤其是北部地区、中部

山区，有的会出现短时间的这个豪雨情况哈。清晨到上午，中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今天目前在即时温度，全台最高温，台东大武这边来到了 30.2 度哈，之前都在30度以下。哦，那除了台东的大武，台北市北投、花莲、秀林、台中外埔、宜兰头城、桃园观音，现在都29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5到28度哦。那今天呢，在花莲这里有到36度高温，新北彰化也有到34度哦。哦，世界杯最后结果出来了，西班牙赢了阿根廷。这场比赛有太多戏剧性，19岁的新秀对上39岁的足坛的传奇，但是也写下了新的一页历史。哦，不过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西班牙？听歌也可以了哦。

哦，购物人从来没去过巴塞隆纳，没关系，总会有一天的。而此时此刻，不止巴塞隆纳，全西班牙应该是沸腾、沸腾再沸腾，因为他们赢了世界杯了哈。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2，我们福台有个最新提醒，在新北这里，新五路二段跟丰江路路口。有民众因为在卖玉兰花会在车道上行走，拜托大家特别注意哈。好，然后国一高架南下 28.7 公里，西五过环北中线掉落物还在这里啊，以及台中市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因为周边的火警还没有排除，还在处理，所以这个路口还是管制通行，务必配合哈，注意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哦。哎呦，这么强的风吹过来。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西班牙文。有黑的。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哦，6:18了。来新北市的新五路二段跟枫江路路口要留意有民众在车道上行走哈，他在卖玉兰花哈，哎呀，注意彼此安全啊。那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还有这个万里溪桥双向的预警性封桥，目前还是一样哦，依然要注意配合哈。来，我们来讲一下这几天有这个台北国际夏季旅展，今天最后一天了。好，在这个旅展里面哦，大家毛起来，浑身解数真的要施展出来哈，因为要吸引哦，哎，游客想要哈到哪边去旅行。那这个交通部观光署云嘉南管理处哈，他们呢今年做了一个叫做白金研究院。好，那个研究啊，研是那个盐分的盐哈，研究的究，好，很有趣哈。因为在云嘉南管理处他们所属的范围里边哈，的确像云林口湖乡这里有地域鳗波哦，他们的鳗鱼很有名。还有呢，在金湖休闲农业区，以及他们有咖啡研究院哈，用这样在打造，就是要融合海盐风味跟咖啡香气的，这样的叫海雾金咖啡。重点是这个展现的一个创意是充满科技感，发光的白金盒作为设计哈，然后又结合味觉、视觉、触觉、五感哈，好，用这样方式展现一下云嘉南的滨海独特的一个魅力啊。虽然是海风咸咸，但是这个可以玩的点真的是挺多的耶。

0: 规工。
1: 哦，这是西班子乐团海风咸咸，同样是海风咸咸，看你是去做什么啦齁。你若是去拍盐齁，哦，啊你也感觉真甜。觉得海风咸咸，觉得真亚神。但如果你是去玩，哎呀海风咸咸齁，突然就会想要吃冰棒呢齁。

来6:25了，现在国五有个最新通报哈，有车子抛锚停在国五北上21.8公里雪穗这边哈，务必留意。再来国一呢，北上323.5公里过大湾外线有布钩绳刚刚掉落哈。告示国一高架原本南下汐五过环北中线掉落物已经排除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

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哦，真的也是一个可以休闲好去处的讯息。屏东说这边不止海边可以浮潜哦，在山里边也可以啊。你说在山里边没那浮潜，这时候要找溪流了啊。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在双流森林游乐区要举办呢双流熊下爬啊。哦，他那个虾爬他写虾爬啦哈，那说亲子可以佩戴浮潜面镜，在丰港溪下潜，溪流也可以下潜哈，哇，所以可以看到各式的溪鱼，还有石嫦娥啊。暑期九个梯次，我跟你讲，报名已经秒杀啦哈，但是让大家知道哈，现在在这个双流森林游乐区哈。还有这样的一个玩法，那明年请早哈。说本来是五梯次，后来加码到九梯次都秒杀。哎呀，这个小朋友，因为他又不像说在海里边，感觉小朋友是在溪流里面，溪比较浅，然后透过浮潜面镜，他可以去观察到溪流的生物，溪水很清澈，而且夏天这么热，对不对？哇，又可以玩水，小朋友开心啊，这里变成新兴的山中浮潜圣地呀、啊。

来6:31咯，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北上323点。

2.5 公里过大湾，外线有布钩绳掉落，这个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哦。另外国五要特别注意，也是刚通报不久，北上在21.8公里雪隧有车子抛锚，正在处理当中。

0: 文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1895年，台湾风雨飘摇，吴汤兴于家人家业与信念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临危受命出任台湾一名统领，承担保卫家乡土地的重任。回顾历史，吴汤兴于6月10号在家乡铜锣天后宫广场率领乡勇起义，于大湖口首度与日军交战，其后因敌我兵力悬殊，盟友接连牺牲，军队粮饷中断，战局日益不利。然而吴汤兴与徐湘等人仍怀抱不屈意志，南撤续战，盼望台湾重见天光。8月28号的清晨，日军发动侵台战争中最为激烈的战役，以15000兵力进攻驻守八卦山的台湾民兵，死伤超过1000人。吴汤兴、吴鹏年相继殉难，吴汤兴之妻黄贤妹也绝食殉节。吴汤兴等先烈以生命捍卫信念，展现无悔抉择与不屈精神，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客委会主委谷秀飞表示，台湾的可贵来自于无数土地人民以血泪换来的牺牲与奉献，历史的珍贵在于前人传承的精神得以延续。今年推出2026年精致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希望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抹灭的一页。
2: 客家的传统戏曲是表现出客家文化很重要的表征之一那透过戏曲表现的内容，让国人来认识客家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途径。那内容呢，又是关于我们客家的历史的阐述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看戏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看戏的内容，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看戏的专业，比方说曲牌、曲调以及它的身段等等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剧场，可以透过传统戏曲来认识客家的艺术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铜锣响起时》，今年是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演出，以吴汤兴为主的历史剧是非常的精彩。其实它除了是历史剧以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过去一段真实发生的事情，也就在我们现场周边所以离我们不远，那也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史料史材之一。
1: 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创办人暨艺术总监郑荣兴指出，20年前与20年后演吴汤兴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年的角度是从1895年的整体局势来看吴汤兴，而20年后的今天，由于已先后演出过江少祖与徐湘的故事，这次重点除了战争场面，更核心的是表达吴汤兴的内心感受，
3: 表达他一个文人为什么他是怎么思想的，他是怎么样愿意来保家卫国。当然重点是在于说，如果没有国，当然就不会有家，他今天就是为了这个国，为了要家，当然

0: 就是先就是为了这个国嘛，所以他们这么样子愿意去投入这个抗战啊。那当然这个这里面也要表达我们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啊。
1: 导演胡晨宇表示，本剧从人物内在情感与生命抉择切入，透过投影、灯光与舞台调度，展现吴汤兴回望人生的抉择独白。母亲吴秋妹与妻子黄贤妹对吴汤兴血染出征的恐惧、踌躇到支持。本剧以客家戏传统唱腔为主，依人物与剧情需要融入乱弹戏与歌子戏唱腔，呈现出多元声腔特色。音乐部分则多改编自客家八音，并配合抗日史诗情境，加入大鼓与泰莱罗等元素，强化整体氛围，实演出更具层次与张力。2026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在全台八县市巡回演出，藉由传统戏曲追念客家及各族群先烈为台湾的付出、牺牲与守护。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四点到七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1: 哎呦，六点三十九分了，关于万里溪桥先前的这个预警性封桥，目前呢、已经有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了。好，双向都有开放内侧车道来通行，但是拜托千万不要逗留，就是这边已经可以走内侧了哈，所以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千万不要在这边逗留，拜托拜托哈。再来，在国五的话，北上 21.8 公里雪隧故障车还在处理哦。国一要留意北上 323.5 公里过大湾外线不勾绳，让你家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好的，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及航班的状态。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7度。那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全部都是在多云时晴的天气。那各站的气温在26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松山机场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反释放无人机，那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我们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那另外，你的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那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来，国三啊，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三北上 47.1 公里树林前中二线之间呢，有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报处理哈。然后国五还是要特别注意，北上在 21.8 公里雪隧这边有故障车还在处理哦，小心啊。

哦，来自萧家乐，有台语还有客语齁、哦、所唱出来的这首歌叫浪漫山线。6点45分啦，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现在有上盖新的景点，你把酒来背后金。国一南下60公里，中立前不知道是怎样，两辆机车往南行进中，有两辆机车往南，这是在国一南下60公里中立前，如果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务必留意机车的动态。还有在国一南下 340.3 公里过鹿竹外线有铁管替供让你加塞吉，然后台九线啊，现在北上 19.9 公里新店这边有路树倒塌，占用到部分车道，已经有通知前往处理哈。以及国三北上 47.1 公里树林前中二线之间有动物被撞到哦。再来国一还要留意北上 323.5 公里过大湾外线有布钩绳哈。而在花莲万里溪桥这边齁，

前双向都是各留内侧一线车道在通行，内侧有开放，但是千万不要逗留哈，拜托起来哦。好，如果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也是感觉，虽然礼拜一就是没接力来去得，好日子。不管是哪一天，只要出去玩，那天就是好日子啊。

哦，林恩雅、陈俊辉合唱歌曲《好日子》，他用原住民的语言，你跟我听不，但也没有，就算你听不懂，也觉得节奏好轻快哦。哎呀，礼拜一闲乱的开始想要出力去投。阿哉，有时候你不要想你要去上班啊，或者上学，或者要工作的路上哈、哦，在这一段你可以把想要去玩哈、哦，对吧？虽然目的地到的时候你就回到现实，但总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心情会比较愉快一些哈、哦。好，6:51了，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因为大概哈、哦、不到十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60公里中里前。有2辆机车往南行进中，不到十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哈。那国一还要注意南下340.3公里，过鹿竹外线有铁管掉落。先前是北上323.5公里，过大湾外线布沟绳嘛是爱注意哦，以及国三北上47.1公里树林前。

0: 东二线之间有动物被撞到。那台九线刚通报不久，北上 19.9 公里，在新北市新店这边有路树倒塌，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哦，我们来讲一下科学家为了要打造出隐形无人机，哎呀，也是想了很多办法。以前有透过迷彩来涂装，然后透明材质，或者是想办法看能不能有这种比较特殊的折射系统，不过效果往往有限，还是看得到无人机。但是最近美国的学术单位他们找出一个新的方法，这是西北大学的工程团队，他们利用人类的视觉有一种生理上的限制，叫动态模糊效应，然后用这样的人类的一个生理限制，他们开发出了这个奇特无人机。当它全速运转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它是每秒25次的自转速度，在人的肉眼来看的话，会直接融化变成一团几乎近于透明淡淡的烟雾。也就是说，当它这样瞬间转动的时候，你看不到那一台无人机，你会想说为什么眼前有一团这样烟雾哈。哇，这在科学界来讲已经算是有突破性的成果了。传统的四轴无人机通常是让螺旋桨快速旋转，但是机体本身是静止的哈。这是为什么？不管它转得多快还是看得到无人机。然后现在西北大学的团队他们打破的这个常规哈，就是他们放弃了传统多旋翼的构造，只有搭配一个马达一个螺旋桨。那当螺旋桨朝着一个方向在旋转的时候，无人机本身机身它是往相反的方向高速自转。那跟传统的方式机身不转它就不一样了，它也转，只是呢跟那个螺旋桨的方向刚好相反。那就用这样一个机制，每秒高达25次的速度来自转的时候，发现这在人类肉眼上会有一些视觉的盲点，在人类视觉里面直接失去了它的一个轮廓啊。就像说我们相机拉长曝光的时间一样，你看到的视觉效果真的很不一样，就会看起来类似像轻微雾气的视觉效果。好，他们已经抓到了这样一个原理了，那未来如果还有办法连这一团雾气都看不到，那真的太厉害了。这种如果真的可以隐形的无人机，未来在野生动物监测、生态环境或者敏感基础建设的巡检上，它就有非常重要的功能了。哦，6:55了，目前哦，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哈，随即务必留意国一北上北上34.7公里五股前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哈，三台车事故在国一北上34.7公里五股前务必留意内线，拜托拜托哈。而在国二西行16.7到16.6公里过大南外线有掉落物哦。

哦，最后这一首歌曲叫旋转起舞，无人机这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它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啊。啊，用这样旋转起舞的感觉帮助你加油打气一下。今天是礼拜一，一个新的开始，干巴带哟。

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载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北上在34.7公里五股前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哦。而国一的南下340.3公里过鹿竹外线有铁管掉落哦。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过大湾外线不勾绳的待机，已经解除了。国三北上47.1公里树林前中二线之间有动物被撞到哦。而国二西行16.7到16.6公里过大南外线有掉落物哦。国五雪隧故障车。

原本在北上21.8公里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哦。台九线北上19.9公里，在新北新店这边有路树倒塌，占用到部分车道。嘿，还有在花莲万里西桥先前双向的管制，目前已经开放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但是请勿逗留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0: 埔隧道好长哦。哎，前面车辆怎么突然慢下来了？
1: 看起来应该是有车辆发生追撞。哎，哇，还冒出白烟了。
0: 先别慌，我马上开启危险警示灯，然后减速，并且保持安全距离。
1: 没错，千万不要急踩刹车或任意变换车道。对了，车辆如果在长隧道里遇到事故，有没有正确处理的 SOP 啊？
0: 一定要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来车，然后把车辆移到紧急停车带，立即拨打110或119通报事故地点与状况。
2: 车辆行驶在草埔隧道里，一旦发生事故，请立即开启警示灯，并小心驶离事故现场到安全区域，并在车辆后方适当距离放置警示三角牌，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切记绝对不要在隧道内下车，除非有立即危险，否则应留在车内等待救援，保持冷静，依照逃生指示撤离，才能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今天7月20号星期一的金广早点名。高速路在北上 323.5 公里啊，先前我们提醒说在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呢有不勾绳掉落，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的路段，在南下 340.3 公里的地方，就在路竹交流道过了之后，在外侧车道有铁管掉落，这个掉落物已经通知，经过也务必小心，注意安全。一大早天气不是很稳定哦，早上出门上班的路上呢，开到一半忽然间哇下起好大的雨哦，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所在地方呢。

如果在下大雨，或者呢天色非常的阴暗，感觉好像要下雨了，都务必要留意，要注意这个车前的状况，开亮车前大灯，那安全的跟车距离也要掌握好。竹园区的大中文字路以及大在这个大中民俗路往东要进入这个入口匝道的地方，目前上班车流已经在增加了。台南市的安定区在国道八号跟新吉五路交汇的地方有几张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中山高在南部路段呢也受到天候不稳的一个影响哦，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车线速度已经慢下来了，特别在北上的中正道顶军系统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另外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仁德到永康交流道路段，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目前车流量都是偏多。南下的路段呢，从顶军系统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路段目前车线速度也有比较慢的情形。

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台湾位在太平洋高压西侧的边缘，南海的水汽偏多，伴随着西南风的影响哦，把这个水汽输送到台湾的附近，所以在我们南部地区呢，不定时会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会有不定时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所以今天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不稳定的一个情形。那气温的方面呢，没有下雨的时候，各地都是高温炎热的。那么高温呢，普遍来说大概就32度到35度左右，中午前后紫外线是偏强的，可以到达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外出要做好防晒，而且要多补充水分。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一个状况哦，那白天会比较闷热，所以呢这个外出呢今天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闷热的一个天气情形，要携带雨具备用。那么这个没有下雨的时候比较热的一个状况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比较长时间的在太阳底下曝晒。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6度到34度。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目前高雄市交通大队通报辖区车多的路段，在左营的大中文字路、大中民族路往东要往这个入口匝道车多不好走；三民区在大中顶中路要往底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也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其他车多的部分，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里翁才八八要往高雄的方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接中山高北上也是车多。高速路在南下的中山四路出口呢，已经出现了排队状况哦。那下来之后接平面道路，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到金福路现在也是车多的状况。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车多，车嫌速度偏慢不好走。刚提醒，在台南市安定区的国道八号跟新吉五路交汇的地方，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南下的国道1号340.3公里路主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铁管掉落，也注意下路面上的掉落物。目前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从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子非常的多哦，车线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多点耐心，一定要注意车前的状况。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顶金系统交流道，沿路车线速度非常的缓慢哦，车道的平均车速呢大概在40公里左右，务必小心多耐心。

所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目前车多，车险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另外在国道十号要下燕巢交流道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现在沿线也是车多的情形。台湾中油宣布这个礼拜的油价呢是没有调整的、那么汽油跟柴油的价格呢都是维持跟上周一样，那在因为维持是不变的嘛，所以95的5000汽油每公升还是在 31.3 块钱，超级柴油每公升 28.8 块钱。

天晚上有一个夜间施工的作业，在今天晚上的8:30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凤山的澄清路从水源东路到光复路二段北上的车道呢，会有施工作业进行哦。先做一下这个施工的提醒。台八八在西向的五甲系统要接中山高北上的这个入口匝道呢，在今天晚上也会有夜间施工的作业。这个星期呢，在这个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台八八西向的五甲系统要接中山高北上这个匝道，包含了在市道188衔接国一北上的这个南华路的入口匝道也一并会封闭，所以要特别提醒哦。今天开始呢，一直到星期四哦，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要利用台八八西向的五甲系统接中山高北上，包含了在南华路要进入这个北上的这个匝道的入口呢，一样会一并的封闭施工，要做好改道准备。中各家道路在左营端上来之后，往东接国道十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车多不好走，西向的国道十号接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这个左营出口，现在车流量也是偏多的情形。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五甲系统交流道过后往北一直到男子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车行的速度缓慢的。另外在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偏慢，北上在仁德过后一直到安定交流道路段沿路也是车多不好走，南下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交流道路段沿路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多。

林俊杰所演唱的《豆浆油条》。7点25分，凤山区的凤顶过皮路要往台八八东向的凤山交流道入口，目前车多，车险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车险速度也是偏慢。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40.3公里路竹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掉落的铁管，这个掉落我已经排除了。目前在台南市区呢，有两个事故的通报，在台南市东区的中华东路二段298号的前面有事故，另外在安定的这个嘉同里港口23至30号，就在国道八号的附近呢，目前也有交通事故的一个通报。利用台八八要往高雄的方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哦，在一路往北走，沿路车子都相当的多，不好走。北上呢，在五甲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拥挤，相当难走的一个状况。

况，务必要多加的小心，注意安全。现在一大早就在下雨啊，还是要提醒哦，这个在雨中行车，开辆车，车前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要掌握好。天气不稳的状况下呢，早上出门上班时间不要算得刚刚好，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另外在北上的仁德交流道过后到永康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也是偏慢的，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线的速度一样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行人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 0800-000-123， 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台八八要下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在台八八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多拥挤，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形。还有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中山四路出口的地方，现在夜市车多拥挤排队的状况。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现在车多，车线速度缓慢。台线省道高南公路北上，从八德二路到水管路，现在也是车多，车线速度缓慢的状况。

台南市的新市区在中山路155号的前面，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在新市的中山路155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最新资讯，万里溪堰塞湖水位已超过高程约55公分，超过原判断溢流点，溢流时间尚具不确定性。指挥官纪连成才是，若能稳定溢流，最快今天上午9点可以解除红色警戒。万里溪万荣乡万荣村保全户、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地区保全户今天停班停课。台铁表示，今天中午12点前全线正常行驶，午后营运状况将在10点前公布。为了协助青年厘清职涯目标，劳动部在全国设置5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协助青年逐步找到适合的职涯方向。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根据劳动部113年15到29岁青年劳工就业状况调查，非学生青年劳工初次寻职遭遇的困难，以不知道自己适合做哪方面工作占24.7%为最高。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就业服务组组长黄巧婷表示，为协助青年厘清职涯方向，提升就业准备能力，劳动部在全国设置5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
3: 除了实体的服务以外呢，我们也包括了提供这个线上的职涯探索的工具哦，包括说我们有

0: 这个线上的职涯测评，这可以测出你们的这个工作价值跟兴趣。另外呢，有 Jobbook 这个工作百科，可以去认识各行各业，对这个各行业的职业有更熟悉的一个资讯。
1: 此外，劳动部持续推动支援。

0: 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桃园平镇警方巡逻拦查行车异常的违规车辆，发现驾驶涉及毒驾，且在车内查获改造手枪、改造冲锋枪和子弹，当场逮捕送办，并将追查相关枪弹来源。记者静杰报道。
2: 平镇分局员警18日凌晨巡逻，在辖区金营路五段发现自小客车行迹可疑，不仅行驶过程摇晃，且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立刻上前拦查。独自驾车的70岁江姓男子面对警方盘问，坦承食用毒品后上路，经员警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现鸦片类及安非他命类阳性反应。其后警方依法附带搜索，在后车厢查获含弹匣、改造手枪及改造冲锋枪各一把及子弹，当场将犯嫌逮捕。平镇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品宏说，
3: 本分局员警盘查后驾驶坦承吸毒后驾车，经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警方在后车厢查获改造手枪一把、改造冲锋枪一把及子弹。
2: 警方初步检视查获的枪械机具性能正常，均可击发，且经刑事鉴识中心检验具有杀伤力，确认讯后依违反枪炮毒品条例以及毒驾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此外也成立专案小组持续追查犯嫌持有枪弹的来源以及是否涉及其他不法案件。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越南籍新住民怀念家乡味，在网络上购买红毛丹，却遇到诈骗，吓得他到派出所求助。员警热心解说诈骗手法，帮助他封锁对方通讯，成功保住1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越南籍新住民宋姓女子慌张地到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旗津分驻所求助。她说，因为想念家乡的红毛丹，透过社群网站浏览贩售越南水果的广告，并以通讯软体 LINE 跟卖家联系交易。对方先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先汇款新台币10万元，如果不完成实名认证，账户就会被冻结。警员王洪尧和警专实习生刘景宏马上告诉他，这是诈骗，千万别上当。旗津所陈鹏勇所长说，
5: 宋女及一只是提领10万元现金，准备以无责存款方式汇款，但自存不对劲，想起派出所员警曾办理反诈骗宣导，便立即携带现金至派出所询问。警方当场识破此为常见的假买卖诈骗手法，在劝导过程中，诈骗集团仍持续来电催促汇款。警方除协助辨识诈骗话术，亦耐心向宋女说明诈骗手法。
4: 员警帮忙挂断通讯，还封锁了诈骗账号。宋姓女子紧紧握着刚领出来的10万元，确定没被骗，总算松了一口气，频频向警方表达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阵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英仁来提醒。英仁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陆竹路段要往高科，是车流量大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五甲系统，来到高雄九如路段，车多速度比较慢一些。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九如路段，来到顶尖系统要往南子，是车多车流量大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以及北上的南子路口匝道，是车多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路段要往高科，是车多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出口，南下的渔港

0: 出口是车多的状况。来到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沿线，接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速度相当缓慢。国道十号下来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是车多的情形。来到台八八西向的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台八八东向的凤山路段要往大寮是车多的。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来到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来到后昌路沿线。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来到金属中心前面的路段沿线是车多的。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国道的路口匝道是车多的。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的路口，以及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也同样是车多的状况。林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以及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是车多的情形。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以及凤山区的凤底路过皮路口周边路段，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从中安路到金福路双向是车多的。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和汉民路的交叉路口，小港区的大业南路四十号的前面接近中志街，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

台南市的中西区目前在临安路一段跟和真街口有几张事故在处理当中，北区的中华北路一段273-1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好，那在这高雄市区的方面呢，刚提醒小港有两个事故点，在大业南路40号的前面靠近中正街，还有在沿海一路汉民路口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38.5公里，国一南下338.5公里，就在鹿竹交流道的路段，在路肩掉落了整木。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汉璇来提醒。汉璇早。
1: 班班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下雨，路面湿滑，提醒驾驶朋友减速慢行，并开启车前大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上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东向车多，车辆大。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永康区的永大路段从中山南路到永康交流道北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辆大。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社大道东向车多不好走，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中西区的林安路一段与和珍街口，致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安南区在北安路与培安路口，致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

0: 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汉泉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的交通路况，台南也是在下雨的哦，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这个在下雨的一个天气状况之下呢，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那你说到天候部的一个影响哦，目前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五甲系统，一直到南子交流道，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从仁德一直到台南系统交流道，沿路车行速度都是非常缓慢不好走的。南下从仁德系统到人的服务区，南下的路竹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险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高速路在北上 293.6 公里，在吉水西桥路段的外侧有大的轮胎皮掉落。
2: 我跟你说，我找到装万块的管道了。
3: 真的吗？
2: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
3: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2: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
3: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4: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1: 7:45，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交给屏东县交通队，要请张涵怡来提醒。涵怡早。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市区车多路段有屏东车站周边道路、仁爱路段及复兴路段车多，自由路与大连路口车流忙碌。另外连外道路部分，台一线和生路段及建国路段沿线广高坪大桥方向，台27线海丰街双向沿线也有间歇性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耐心行驶，注意车前状况。稍早屏东地区有两起交通事故通报，地点在屏东市复兴南路与和生路口及自立路与仁爱路口，有车祸发生，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涵怡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
7: 周末有空吗？想不想去看火箭发射呢？
8: 哇，也太酷了吧，听起来很赞耶，但是要去哪里看呢？
7: 国家太空中心和屏东县政府共同主办2026第二届台湾杯火箭竞赛，最终决选出21个队伍，其中屏东实验中学入选了2队呢。
8: 决赛为期3天，7月24号到26号将在牡丹乡旭海科研火箭发射场举行。另外，无法到现场观看的民众也不用担心，3天的比赛除了旭海集会所会全程转播之外，7月25号在屏东市仁爱国小活动中心将举办第二届火箭发射派对。火箭发射决赛全程直播，配合专家讲解及多视角转播，让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7: 活动现场还有太空科学体验摊位与舞台表演，透过实作与互动。

0: 推广太空教育，展现台湾火箭研发实力，并且免费开放一般民众与师生参与。
1: 7月24号到26号，2026第二届台湾杯火箭竞赛，邀请您一起为屏东青年选手加油，共同见证台湾青年探索太空的热情。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台北棒在西向的 2.6 公里凤山交流道前的内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利用台北棒要往高雄的方向呢，在大寮交流道过后快要靠近凤山交流道了，要注意一下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北安路三段跟培安路口有小资客车跟机车的事故。高雄市区呢，目前有事故的通报，在小港的沿海一路和民路口，小港的大业南路40号的前面靠近中志街，冈山区的竹围中街跟竹围东街同样也有交通的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利用台八八要往高雄方向，务必要注意一下这个 2.6 公里的地方，靠近凤山交流道的路段内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高速路在北上 293.6 公里，在吉水西桥路段外侧车道掉落大的轮胎皮。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目前内侧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北上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路段呢占用内侧车道，有护栏的工程进行当中。

0: 阿妞所演唱这一首《榴莲歌儿一家唱》。
1: 阿公阿公，你看这张照片，你小时候玩的阿飘和弹珠到底要怎么玩啊？
2: 小明啊，你这就不懂了吧？这可是阿公当年的绝活。走，阿公带你去现场玩真的。
1: 去哪里玩？
2: 嘿嘿，我们去高雄展览馆，听说今年有举办专门给我们祖孙的嘉年华哦。
0: 没错，高雄市115年祖孙同乐世代共学祖父母节庆祝暨幸福闯关嘉年华现在开始报名咯。今年的祖父母节邀请您带着家人一起

0: 起来同乐。现场不仅有复古同玩闯关、祖孙故事分享，还有丰富的好礼等着大家，让祖孙一起玩游戏，创造最珍贵的幸福时光。活动时间8月22号星期六上午10点，活动地点就在高雄展览馆，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请立刻上网搜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报名。
1: 祖孙同乐，幸福相伴，我们在高雄展览馆等你哦。
0: 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2: 7点53分，利用台88要往高雄方向的朋友，在靠近凤山路段的务必要小心了，已经出现了走走又停停的状况了。西向在 2.6 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内侧，因为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加上现在上班时间车子本来就多，已经出现了走走又停停的状况了。利用台88要往高雄的方向呢，在大寮过后要靠近凤山交流道，务必要小心了，在 2.6 公里的地方，凤山交流道前的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那现在这段路不好走，务必要多加留意，在切换车道时请大家务必要互相礼让。台线省道高南公路北上，从高铁路到警署中心前，现在车多车嫌速度慢，左营的翠华路跟崇德路要往北的方向进入大中快速道路沿线，接国道10号继续往东走，左营到顶金系统现在是车多车嫌速度缓慢。台线省道北上的320公里，在新市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事故，永康在永大路三段跟自强路口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高速路在北上的293.6公里吉水西桥路段外侧掉落大的轮胎皮，那么轮胎皮这个掉落物呢蛮大的，就挡住了外侧车道，很多朋友来提醒这个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3.6公里吉水西桥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掉落。中寮隧道双向都有施工的作业在进行当中，刚我们提醒说，在北上的中寮隧道占用内侧进行护栏的工程，南下路段呢，在378到379公里中寮隧道前的路段占用了外侧车道，也是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

欧阳娜娜所演唱的《想爱》。台南市的西港区在中山路消防队前有事故，永康的忠孝路跟华兴街，还有在永康的永安二街跟新航街口现在都有事故，新化的忠孝路跟民生路口同样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台北八往西的方向呢，在大寮过后一直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沿路车线速度非常的缓慢，不好走。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oinBlue 幻蓝小熊。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1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段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 293.6 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的 176.4 公里过了台中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导致后方车多拥塞。北上42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有内线车道，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45.1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沼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北上 7.7 公里，在乌涂隧道的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台南段到台南系统，还有西行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泾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6线东向16到17公里之间，